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者是退休的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自我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超多的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那不忙的时候呢，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5: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6: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4: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7: 恭喜恭喜，
8: 好漂亮，
9: 还有位置吗？
10: 走，往里面走。
11: 恭喜恭喜，
12: 谢谢大家，
13: 新娘子真漂亮。
14: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6: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5: 还是双层的呢？
16: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7: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8: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9: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6: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6: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0: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好的爱有边界》。不敢拒绝，总担心别人会失望，咬着牙满足别人的期待。过度付出，总在做应该做的事儿，甚至没有想过自己想要什么。家人干涉你的选择，感到不适，却不知如何应对。爱人生气时，不自觉地开始为他的情绪负责。和婆婆意见冲突时，总是隐忍，害怕表达想法。

0: 会破坏关系。出现以上这些情况，通常是因为边界感缺失造成的。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设立边界感的方法，清楚哪些是自己应该负责的，哪些是他人应该负责的，不去越界打扰别人，也守住自己的边界，那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掌控我们的生活，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0: 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我们打败张广思庆父，从西路逃青海入西藏是很容易的，我们没有那样做，就是为了金川是我们世代生息的热土。和傅恒作战只是教训他一下，让他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然后设法言和。只要做到适可而止，我们抓住这千载良机，可以为金川争取永久的和平和安宁。叶丹卡，我想定了，我不能计较自己的生命和安全了。到时候我可以去傅恒大营，一旦他不守信义加害于我，金川的数万百姓就交给你，打也好，走也好，投降也好，由你主张。叶丹卡的嗓子里咕哝了一句什么，说不清是感动还是愤怒，他的声音有些发颤。姑扎，傅恒和汉人一样凶狠狡诈，我也是为你担心，我听从你的号令。沙罗本咬着牙说道，三支大军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海兰察，他占据了瓜尔崖南路，既能防止我们翻越夹金山抄近路入西藏，又能策应东路照会，防止我们向南突围，这是颗钉子，又是只恶狗。我们在东线作战，最要紧的是要防他掐断退到瓜尔崖的道路，断了我们的补给。京中选

京，正面由我带领1500人迎头打一仗，阻击傅恒的东路军2天1夜。这当中，叶丹卡率领2000弟兄，多带旗帜号角爆竹，扰乱海兰察。我估计海兰察不会去增援，打一下我们就撤回来，再佯攻海兰察营。如果海兰察派兵增援，用起火号角报信，我东路全军撤回，吃掉他的增援部队，卡断衡水桥，把瓜尔牙的兵士全调出来围困海兰察，就成了僵持焦灼局面。以后的局势不可预料，我们相机行事。这时候暗中有人就问，如果海兰察不去增援，东路在哪儿打？打到什么时候撤回瓜尔牙？沙洛奔笑了一声，哈哈，是嘎巴吗？问得好。达维是傅恒存粮食的地方，我们要装作饿疯了的样子，不顾一切去抢粮食烧仓库。傅恒的粮食我们当然抢不到，但他在清水塘一定会看到，这是截断我们退往瓜尔牙的好机会。他会一面命令粮库死守，一面命令赵慧冲击我们左侧，一面从清水塘急行军占领喇嘛庙，把我们变成东西分割局面。但是我们攻粮库是佯攻，开头要打得猛，打得狠，打得猝不及防。他把消息报出去，我们就撤往小金川，傅恒也就到了这里。这里就是这座喇嘛庙，才是我真正的战场。傅恒有鸟枪，但没有炮，我这里埋伏了4门大炮，几千斤火药，人也在小金川，也休息吃饱了，在这里打他个心惊胆战，人仰马翻，然后撤回瓜尔牙固守。嘎巴又问了，是等傅恒动手，还是我们先动手？呵呵，敌强我弱，先下手为强。5天之后，3支起火羽箭带着哨子，尖锐的呼啸着，从芦丛中急射出来。一只中途坠落在澡堂里，2只射到了傅恒中军行辕仪门口，飘然落下。守门的侯富宝端着个大碗吃午饭，红米、萝卜、肉丝、辣椒拌起，往嘴里扒拉的正起劲儿呢。见箭在眼前落下来，骂了一句，奶奶个熊的，沙洛奔吃饱了撑的，不逢年不过节，放哪门子起火？捡起来一看，上头绑有一封信，箭杆上写，福原招讨大将军复收。再看另一只，一般结束模样毫无二致，伸脖子瞪眼，咽了口里的饭，顾不得擦掉唇上沾的米粒儿，高声喊着，快报王总爷，有沙罗奔的要紧文书，立马得传给大帅。2个兵一路小跑进去禀说，傅恒也正吃饭呢，和侯富宝是一样的饭菜，他胃弱，饭量不大，乾隆旨意里几次都抄有荣心养胃的药膳，他只选了胡萝卜青菜，比兵士们多出这么一味菜来。当下见说来信，傅恒用开水冲兑到菜碗里当菜汤喝了，凑过来一看，是2封一模一样的信，牛皮纸写了又用蜡浸，显见着是防着落进水里边。小妻子双手拉展了看，上边写着，傅大将军中堂勋鉴，我皇上深仁厚泽，体贴悯人，以驴友旨意，西兵八战。
比翼天下而治金川。

0: 奔于人席之上。将军乃欲欺君也，我使节在京，深蒙皇上优渥礼遇，而将军以居傲相待。金川地阔800里，人民散处，而期期于半月治军书城，非大将军昏聩，是居心不成。欲以金川人之血染大将军之簪缨也。将军挟此不忠之志，欲为不仁不智之举，杀罗奔窃为将军不止也。用事不达，聊告微臣，以3日为期，专候佳音。杀罗奔躲云共聚静书，无任急切。傅恒看完，仰脸略一沉思，他笑了，哈哈哈哈，这个沙罗奔，我给他半个月期限，他限我3天。王妻子在旁边发着呆，
1: 我的爷，他可真敢玩命，我瞧这小子是少调教，欠揍。
0: 傅恒把书信揉成一团，攥在手心里，悠然踱着步子，许久才说道：沙罗奔不可小觑，我到金川实地踏看了，才知道张广嗣讷亲败得不偶然。小妻子沏茶送到他手上，说道：
1: 那是，他那套在我们爷跟前玩不转，他败到爷手里肯定是偶然。
0: 是吗？哈哈哈哈。傅恒一愣，接着就是大笑，杯子里的茶水都洒落出来，笑得小妻子直愣神儿。恰好李世尧进来，见着主仆二人的形容，问道：
2: 六爷这是闹什么呢？笑得这么开怀。
0: 来来来，你来的正好，看看沙罗奔的信。傅恒说着，又把小妻子混用偶然的话学说了。李世尧也笑了，一头看信，一头说道：上回师兄来信，小吉宝也出息了，读完千家诗了呢。你跟六爷眼下也是不小的官了，出去也是高头大马、耀武扬威的，一肚子青菜屎怎么成？好歹也用心学习，得空读点书是正理儿。小妻子才知道自己说话不地道，不好意思的搓着手说了：
2: 我没有小兔崽子脑瓜子灵，真得读几本书装幌子的，就是马革里诗神主牌上的字儿，总得认得是吧？
0: 李世尧故意问了：什么马革里诗？这话是什么意思？小妻子说了：
2: 马革就是马皮，打仗死了，尸首卷在马皮里头，所以叫马革里诗。您别笑，那是体面。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 400

0: 怀中，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7: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6: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8: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9: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8: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9: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10: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2: 验证成功。
8: 哎，开门。开了开了。
1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5: 李世尧看完了信，手指点按在桌上说道，这是下战书啊，3天之后他要动手。傅恒笑着说，其实他拖不起时间，这都是借口。信里我皇上说的亲切，也是拉大架子嘛。投降说到底是件难受的事儿，不打一打连投降也没有本钱，也没法向部族交代，也是向主子表明他没有反叛的心，只是我们和他过不去。若论起心呢，沙罗奔真不是一隅之辈。李世尧笑着点了点头，是这个话，这信要给岳老爷子也看一看。傅恒收敛了笑容说道，这仗要打出分寸二字，比全胜还要难。哼，沙罗奔心里有如意算盘，他断然不会打持久僵持仗，他已经没了那个本钱，一定是突袭，强打一阵占点便宜就走。但无论东南北他都冲不出去，只能打一下，朝瓜尔崖北路山道向老巢归缩。别以为只有面赴投诚才是结局，生擒了他献俘却下，由皇上处置也是分寸。你们看，傅恒走向屋角一个硕大无朋的沙盘木图前，用竹鞭指点着，严令海兰察聚首， 不得妄自出击。

增援，我就立于不败之地。沙罗本回逃的路在这儿，这个地方向东北有一座破喇嘛庙，打起来，我带中军占领了他，命令赵慧出一支敢死队，从南边抄他的后路，廖化清等人去截断瓜尔崖北路，这样就把沙罗奔和他的大本营给隔断了。真正在我手中收放攻退自如，那才叫打赢了，才能计较下一步的事。小妻子，去请岳老军门过来。第四天拂晓，仗大响了，先是望堆飞鸽传书，十万火急于心。沙洛本率2000人马急攻粮库，备有火箭火枪，攻势激烈。接着海兰察也有急报，瓜尔崖2000藏兵向营盘包抄，要截断与赵慧军来往通道。山上丛林里有旗帜鼓角呼应，小部队侦查没有发现大股藏兵，已经严命部署就地防御。没一袋烟的功夫，赵慧的飞鸽也到了，说用千里眼瞭望，望堆粮库西库已经失火，你派一棚人马前往增援，自请率军进击金川。傅恒嘴里边下令，传令赵慧，东路军全军开拔进击金川，宁可粮库失陷，全然不予理会。命令廖化清北路军南亚，遇有小股敌人滋扰，不可致碍，收拢逃散藏兵，押解下寨看管。东北两路军傍晚有时在金川城外会合。傅恒嘴里说着，自己也是行色匆匆。各军如遭到意外强势攻击，用脚缠术，不必硬打，拖住沙罗奔就是功劳。我的中军大营立即开拔，申末有出石牌驻扎金川城北喇嘛庙，中途有变立刻通知各军，此令。说罢大步的出去，见岳中琪、李世尧都已在大帐前守候，也来不及理会，大声命道：贺老六，贺老六呢？话音刚落，贺老六已从帐后大步的跨出来，跟着十几个大汉，跟贺老六一样，只穿一条黑裤子，上身光着膀子，大片刀提在手里，寒芒四射，杀气腾腾的答应了一声：贺老六听大帅指令。王小七在旁边看得眼热，哧啦一声也撕掉了袍子，扎紧了裤带，大声说着：爷，您下令。很好。傅恒满意的点了点头，突然大喝了一声：跟我的亲兵哥什哈都打起赤膊来，大丈夫立功厮杀，为朝廷卖命，正是时候。照原来的部署，我3000中军做竹排，从清水塘直袭金川后路。这众人雷鸣般的答应着，片刻之间，3000军士已经全部登上了竹排。傅恒精心筹划，不知演练过多少次的扎好的竹排齐整摞在大帐西侧，临水压在石阶场子上，东侧全用花篱编起密密的遮掩了。一声令下，踩平花篱，一只只竹排顺势下水，序列驶入清好的航道。不知情的谁也看不出来，这座中军营盘竟是个暗藏的水旱码头。30个人一扎竹排，100多竹排是浩浩荡荡，弯弯延延，像一条水蛇似的，悄没声的向金川北侧游去。整个上午都平安无事，各军士在竹排上吃牛肉干当午餐，怕水里边不干净。
傅恒尽管干。

咳得嗓子冒烟儿，直传令军需处，不管青菜瓜果开水，能解渴的只管火速运来供应，严命上下军士忍着，渴急了可以嚼嫩芦箭吃野河，不许喝水。全力向西挺进。过了两个时辰，后边运上来许多的生芹菜、黄瓜、西葫芦，甚至生葱，才算是救了急了。此时已经进入金川腹地，傅恒的大猪排在中腹靠前位置，打眼前望，夹河航道支离横流，密密匝匝都是芦笛青纱帐，一汪青碧幽深不到头，向前延伸着。白日中天毫不留情地酷晒下来，人人热得汗流浃背。各营报来，已有20多个人中暑了。傅恒不由得骂出一句粗话来：“妈的混蛋，心绷得紧了，不会想事儿了吗？谁热得受不了，用水冲洗。没有打仗，已经有23个减员。”军营中立时传来一阵轻微的欢呼，大家都紧张，又怕弄出声音来傅恒怪罪，木牌上撩水冲凉解暑都想不起来了。又过半个时辰，前面遥遥一见竹遮树掩一带高布，北面慢荡荡一片碧水荡漾，眼前豁得开朗，漫水过了一阵风，吹得人身上一爽。傅恒掏出怀表看看，脸上绽出一些微笑，说道：“好，照这个走法，申末不到，我们就在喇嘛庙了。”接着又一阵风，竟是微微的带着寒意，傅恒不禁抚了一下肩。王小七笑着说：“这地方真是怪，东西南北风乱吹一气，河里的水也是乱流，没个定性。方才那水撩起来跟身子一样热，这里的水沁骨凉。”傅恒笑着说：“金川气候天下一绝，6月雪也是常有的，这水是雪山上刚流下的化雪水，风过雪山当然也就凉了，还有从青海昆仑过来的冰水冷风，南边过来的暖流，在山坳沼泽里乱碰乱撞，自然叫人难以琢磨。”王小七说：“堪堪的明白了，主子不说，奴才一辈子也揣不透这学问。”话音刚落，前边木牌上一阵呼喝鼓噪，夹着乱糟糟的叫骂声传了过来。傅恒擎起望远镜看，却是南边一带茂密的芦丛中，有人像贺老六一般前锋射箭，一簇一簇的从青纱帐深处激射而来，像带尾巴的黄蜂掠天而过。傅恒看了一会儿，说道：“这是小谷藏民遭遇袭扰，各木牌可以还箭，不许追捕，全力前进。”旗手听了便白令旗传示前后，那木牌行进的越发快了。待到傅恒大木牌驶到，芦丛中不但箭射得急了一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5: 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分享的是作家语文特级教师冯渊的首部散文集《夜露温柔》。作者冯渊在这本书里以少年视角回望故乡与成长，聚焦泥土、月色、亲情、四季等细碎意象，用干净克制的文字书写记忆里的温暖与光亮，不贩卖乡愁，不刻意煽情，既藏着童年的甜、岁月的暖，也有着中年与少年跨越时光的精神对话。作者在书里告诉我们，故土是温柔的支点，沉静也能拥有穿透人心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走进这本《夜露温柔》，一起在书香里感受这份澄澈与温暖。
6: 从15岁的和尚之旅出发，冯渊在《夜露温柔》中回望故乡与成长的轨迹。他写儿时的南瓜、犬吠、稻香，写未曾说出口的悸动，写岁月静流中被保存下来的幸福与遗憾。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闪烁着光芒，脚下泥土的石感，四季在空气中变化，少年时代干净透明的心绪，那些由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时刻，或许是我们未曾体验也难以重现的温柔，却能让我们在阅读的瞬间被点亮，进入精神依然稳固的昔日世界。一个从中年渐入老境的人，与一个从少年走向青春的人，隔着岁月互相打量，这本书就有了时间的层次。这层次中间，多少透露出来的和更多文字背后的人生内容，使这互相打量的两个人看上去那么不同，却又让他们发现了更紧密的连结，更浑然的一致。
5: 夜露温柔是冯渊的首部散文集，书里没有跌宕的情节，也不刻意煽情，只有干净澄澈的文字回望故乡亲人与时光。全书以温柔为核心的生命书写，让人重获沉静的力量。在作者笔下，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闪烁着光芒，那些由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时刻，或许是我们未曾体验也难以实现的温柔，却能够在阅读中让人慢慢地沉静下来，重新进入一个像海水一样铺开。夏天到了，它开黄花，花瓣很大，像个喇叭。刚刚结出的南瓜是青绿色的，中间有细细的黄色条纹，大小样子跟青皮蛤蟆一样。我也要去瓜墩，我喜欢南瓜。

瓜。祖母说，把我的桃树棍拐杖拿来，前天我看到瓜墩下有一条一丈长碗口粗的乌蛇。瓜墩不是一个高墩吗？没有蛇，我要去玩。不长南瓜不长草，蛇就跑了，长满了草又有南瓜藤，蛇就从坟地里面爬出来。好好看家，等奶奶回家给你编毛狗。我隐约知道祖母是哄我的，但是也说不定。我见过坟地里的蛇，它盘成一盘坐在坟头上睡着了，它没有看到我，我跑得比蛇快，一溜烟我就跑回家了。蛇不是跑，是离，射箭一样快。祖母拄着她的桃木拐棍上山去了，她是小脚，真的碰到蛇她怎么跑也跑不快，但是桃木棍可以把蛇打走。我这样想着也就放心了，我开始用细竹丝穿老豆角里的豆粒，串好豆粒的竹丝放在开锅后的米饭上蒸熟了最好吃。老豆角的皮已经不能吃，放在猪食吊罐里微烂，猪喜欢吃。小时候稻米总是不够吃，祖母有办法，她一个瓜墩上接十几个南瓜，一个南瓜七八斤重，两个瓜墩的瓜就是顿顿吃南瓜，也够全家吃上一个月。瓜墩不算进田地面积，也不算菜园面积的，这是祖老爹在赏饭吃。祖父说，红玉都不行，红玉要种在地里算面积的。南瓜长在坟头，队长总不会跑到人家坟头上扯掉南瓜藤，他最多去偷摘一两个南瓜。祖母说，就当做猪啃了，多着呢。南瓜真好看，青皮时也可以吃，黄皮时也可以吃，有长的像葫芦，有圆的像西瓜。有的南瓜香甜，有的南瓜粉糯，放在饭里煮，饭和瓜都熟了，沿着铁锅底铲起米饭，覆盖在熟透的瓜上，揉碎的米饭和南瓜充分融合在一起，就是甜蜜的一团。我要天天吃南瓜饭。祖母说，好吃的东西也不能顿顿吃。祖父说，天天吃南瓜会胀气，皮发黄。胀气是什么？肚子鼓鼓的，不想吃饭，舌头还会生疮。祖父说，为什么好吃的东西还埋伏了陷阱？南瓜真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天冷了，南瓜还堆在堂屋里的桌子底下，还有一座小山。祖父说，不要碰破它的皮，到来年春天都不会坏，味道跟从瓜墩上刚摘下来一样鲜甜。我有时馋了，扫地时钻到桌子底下说，这里有一泡鸡屎，都干了，你们大人都没看到，我来扫。鸡屎扫出来了，瓜皮也被我顺便碰破了。祖父赶紧将破皮的南瓜拿出来洗了切了。寒冷的冬天，房子里果然有果实香甜的夏天味道。南瓜煮成了瓜饭，瓜瓤里的南瓜籽放在窗台上晒干了，可以炒熟了吃。人种南瓜是为了吃，吃它刚生的瓜藤，吃它结出的果实，吃它果实里的籽。如果没有人来吃，就没有人来栽培。南瓜在旷野里也能生存，它结的果实可能被其他的动物、野猪、大象、鸟类吃掉了，吃掉的瓜子会随着动物的粪便带向遥远的地方，继续落地生根。南瓜是脆弱的、渺小的，但一粒子就能爬满整个瓜墩，结出一两百斤南瓜来。它又是难以估量的泼辣强劲。我常常盯着那些在风中摇曳的瓜藤，伸出软软的触须，看上去柔弱无依，实际上它在风里面冲锋陷阵。种南瓜的祖父1995年谷雨天，南瓜刚长藤的时候辞世。1999年除夕前，南瓜堆在桌子底下的时候，祖母离开我。那时我已经远离故乡，

春节返乡，坟上只有枯草，即使村子里还有南瓜在坟头上生长，冬季也看不到一丝痕迹。祖父祖母的坟在村子东北边的棉花地里，坟上长满了八毛，家里没有人懂瓜墩的事。我到姐姐家去，她已经做了祖母，在她家东边山头的棉花地头，姐姐种了南瓜。原来南瓜哪里都能生长呀。我的村子早从老宅基地向四周扩散开来，原来宅子四周的山树林、桃园、棉花地现在都盖了两三层的楼房，外立面统一喷刷了真实漆，比城里的楼房还漂亮。我们捉迷藏的那座小山已经取土削平，变成了几户人家院内的水泥地坪，没有了葵花感、高粱感，朗朗歌声嘹亮的空间一下子安静起来，安静的闻得见蜘蛛网的气味。班长意犹未尽，还在哼唱，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说，可知我满怀的寂寞，请问小雨，谁带我去追寻，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我没有爱着的人，也没有追寻爱我的心的愿望，但是人散后，我也感觉到了满怀的结结实实的寂寞。班长唱完了，很快安静地睡着了。我睡不着，坐在一张破损的桌前写日记，眼前浮现起一个女孩的笑脸。她叫甘巧美，16岁，长长的头发，白净的脸庞，眼睛很亮，看人时坚定深邃。我不敢看她，又想多看一眼。我给大家分发作业本，他用掌心来迎接，我的手背落在他整个的掌心里，感受到的不是柔软温暖，而是干爽凉硬。这是一种让我特别珍视的感觉，他的手是因为劳作才变成这样的吗？很大的雨点砸在瓦上，心跳一样有力。我将他的名字用小刀磨刻在一块长长的橡皮上，我从来没有刻过印章，只是春夜太长，我有足够的时间消磨。干字和雨字正反写差不多，刻起来并不费事。巧字的右边反写要花一些功夫。我在橡皮上工工整整刻好了这三个字，然后蘸上蓝色的墨水盖在我那几天的日记上。日记写了什么，我早已忘却。我一直记得甘巧美这三个端端正正的大字印在细小的日记字迹的上方，蓝盈盈的耀眼。雨水和春夜在我身外，我一点都不寂寞了。日记多是风景速写式的文字，记下我对山村的印象，但是盖上甘巧美的印章后，日记就成了危险品了。这是我刻字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我不想让同学看到我的妄想。此后的几天，我到哪里都将这本日记带在文件包里。有一天在妇女主人家晚餐，我喝了一小杯酒就醉了，回村部时我忘了带走文件包，

若即若离轻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

0: 天，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好的爱有边界》。不敢拒绝，总担心别人会失望，咬着牙满足别人的期待。过度付出，总在做应该做的事儿，甚至没有想过自己想要什么。家人干涉你的选择感到不适，却不知如何应对。爱人生气时，不自觉地开始为他的情绪负责。和婆婆意见冲突时，总是隐忍，害怕表达想法会破坏关系。出现以上这些情况，通常是因为边界感缺失造成的。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设立边界感的方法，清楚哪些是自己应该负责的，哪些是他人应该负责的，不去越界打扰别人，也守住自己的边界，那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掌控我们的生活，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心机，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玩。

0: 星的主角。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只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3: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4: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3: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4: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
7: 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8: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9: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7: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深晨。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啊，讲到的是阿尔茨海默症，讲到老年朋友为什么记忆力会衰退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类似的烦恼，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当然今天节目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智囊团主脑呢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很多朋友在留言啊，这里有个朋友说，睡眠不好的朋友建议大家多喝点牛奶。这个喝牛奶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有些朋友每天也在坚持。我想请教一下赵教授，喝牛奶真的能够帮助好睡眠吗？
12: 嗯，好，这个睡眠不好的朋友呢，正好我也是管睡眠的啊。
11: 啊，
12: 这个喝一点可以，但是不能喝太多，太多以后啊，可能要起床上夜尿
11: 啊
12: 啊，所以说喝一点点，适当喝一点是可以的。
11: 嗯。然后我们这个后台听众群里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我生过一次病之后就发现记忆力就减退了，不知道这个现象是不是正常的？生病之后记忆力减退，这个在您临床当中常见吗？
12: 我不知道您生的什么病啊。
11: 嗯。
12: 我发现新冠以后，这个记忆力不好的确实很多，我到门诊碰到了不少。
11: 啊、
12: 啊，当然，如果是脑血管病的话，那更多。啊，所以说看您生的什么病。
11: 啊，
12: 确实有的病是可以出现记忆力减退的，
11: 啊，
12: 建议您及时来就诊。
11: 嗯，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发现自己家的老爷子呢，现在最近这一个月经常反复的讲同一句话，不知道这个算不？

0: 算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表现，就是可能有一些老人在家里可能唠叨孩子啊，唠叨小孙子啊，他总是反复重复说一句话，这个正常吗？这个是不是一个信号？
1: 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话，我们诊断啊有一个流程的，但是有一点告诉您的一个基本原则，阿尔茨海默病它一定是出现了生活能力的降低和工作能力下降
0: 啊。
1: 如果说原来的工作它不能继续了，或者生活它要人照顾了啊，这才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诊断的关键点。至于您说的重复了一句话，如果凭这一点来看的话，只是可能存在可疑性，如果说他生活能自理，工作又没受影响的话，那还不能诊断
0: 哦。你看，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呢，其实很多老年朋友都会有一些这种症状啊，或者是这种老年痴呆的一个趋势啊。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来进行自测一下，就是我自己来把自己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
1: 我建议啊，如果说发生了记忆减退和我前面讲的那些症状，那些认知力的损害，我想自测还不如到医院来这医院来进行就诊，那进行相应的检测和相应的量表检测，比如说 MMSE 模考量表，这都是我们专业的一些工具，来客观的评价您的这个认知能力是不是有下降，这个通过专业的这些方法来进行评判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就是建议大家去医院做正规的一个检查。
1: 对，
0: 一旦得了老年痴呆症，你看有些朋友的症状不是很明显，有一些朋友呢症状非常典型。对于我们一些比如说刚刚犯的，比如说初期的，或者是在进程当中的一些中度的，甚至是比较严重重度的，轻度、中度、重度三种不同的情况，他们在表现上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典型的特点，或者说有哪些方面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我们其实分为轻、中、重，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0: 啊。
1: 阿尔茨海默病它其实从发病到终末时间是跨度很长的，一般是5到10年甚至于更长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在发病的前期可能就发现了一些跟正常和痴呆之间的状态叫做轻度认知障碍，这个情况可能是一些记性减退进到了这个痴呆期的话，最开始阶段就是记忆力减退，以近记忆力受损的为主，可能还有一些病人可以出现一些这个出门以后这个回家回不了了，对吧，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那么到了中期，除了记忆力进一步减退以外他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人格的改变比如说跟别人吵架啦，
0: 经常容易发脾气
1: 经常发脾气，还就是一些这个怀疑人家本来跟邻里跟家人的关系很好，他经常跟别人家人吵架东西放在这里不见了，可能自己放到另外地方去了，他怪了别人偷了这是人格的改变那么到了甚至于出现大小便的随地大小便的情况都有到了后期，到了重度的那个情况下面，那患者是基本生活不能自理了跟外界交流基本停滞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卧床或者说坐轮椅的情况下了24小时不能离开陪人这就是所谓的轻中重，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0: 其实我刚刚听赵教授在讲的时候，我觉得老人如果一旦得了这个病，他可能会给他的生活呀，包括他的心理都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子女也好，我们老伴儿也好，发现家里有老人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重视很多朋友会想问一下，他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导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去预防它呢？
1: 阿尔茨海默病的原因的话呢，其实现在目前还不是非常清楚它的病因发病机制有些学说有的认为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遗传相关的，这是少部分还有一种散发的发病机制也是很多学说，比如说贝塔蛋白的沉积套蛋白的磷酸化过度磷酸化等等这都是一些学说，当然一些可能一些诱发因素等等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精准的能够预防预测这个患者是不是得阿尔茨海默病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方法
0: 我们之前听说就是导致记忆力衰退，除了我们今天讲到的阿尔兹海默症，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叫血管性痴呆，这个跟阿尔兹海默症是一回事吗？
1: 如果说没有其他的一些表现没有什么遗忘没一些刚才前面讲到的那些症状，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0: 如果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而且症状比较持续，而且逐步加重的情况下面，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或者生活部分不能自理，这种情况应该要尽早来看。
1: 那像这种瞬间记忆力不好的朋友，我们以前也经常听到有一种说法叫间歇性的失忆，他这种突然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不记得，但过一会儿又想起来了，这个是正常的吗？
0: 这个嘞，说实话啊，现在目前的社会压力啊，这种工作压力，或者说有的人可能比较大，对吧？或者睡眠不好，或者过度劳累情况下面，他可能出现那些瞬间的记忆力不好，然后可以想起来。其实这个不一定是个病，可能是说一个健忘啊，可能就是等他的这个睡眠改善了以后，情绪改善了以后，可能就症状就消失了。所以这个情况不一定是个问题。
1: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是不是痴呆 CT 一查就知道？这个如果有这种老年痴呆，是做 CT 来判断吗？
0: 这个老年痴呆的诊断啊，是有一个流程的。CT 只是个初筛，CT 它的这个价值它是有限的。我们还要做核磁，还做冠状位。做冠状位的核磁主要看它的海马那个地方有没有萎缩，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检查。当然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进行问诊，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量表的检测，是更重要的。所以说到医院来看，如果说 CT 甚至于核磁没有问题，也不代表这个病人没有阿尔茨默病。我们一定要进行综合的评判，尤其是问诊更重要。
1: 好，其实对于记忆力的减退呢，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种说法叫以形补形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啊，比如说吃核桃啊，吃这个猪脑花啊，还有包括吃一些营养神经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他们说可以改善或者是缓解我们记忆力衰退。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如果我们吃以形补形的这些东西，对缓解这种记忆力衰退有帮助吗？
0: 如果是核桃的话呢，适当吃一点，可能会，有助于改善记忆啊。但是也不能多吃，什么猪脑花就算了啊，这种没有证据的，而且猪脑花它有很多的脂质成分，所以吃多了可能还会导致一些另外的一些问题。
1: 就是这个吃点核桃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
0: 可以
1: 营
0: 的。
1: 养神经的一些，比如说药物啊或者食物啊，还有一些什么食物可以推荐的吗？
0: 食物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地中海饮食可能会更好因为地中海饮食它的这个成分呢比较健康比如说蔬菜呀、水果白肉啊，对吧？这种这个橄榄油适当的一些这个海鲜我们不要吃那个含脂类过高的食物，特别是那些动物油要低盐低脂。饮食可能会更健康。
1: 然后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赵主任，老年性的痴呆会有遗传的倾向吗？他说他自己的爸爸有这个老年痴呆，然后自己的爷爷也有老年痴呆，他很担心自己也会有。这个担忧在临床当中问诊的朋友多吗？
0: 阿尔茨默病的话呢，前面我也讲过那个病因方面现在不是特别清楚。有一少部分人是有遗传的，但是绝大部分是散发的。遗传的话，一般是常人是得显性遗传，但是这个占的比例并不高，并不是很多，确实是临床中间是有的。
1: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个啊，就是哪些人群会是记忆力衰退的高危人群？您跟大家来简单的分析一下。
0: 这个情况呢，这个我前面讲到了膳食结构确实饮食要注意。还有就是那些女性特别是绝经的女性，雌激素水平降低以后这个女性她的易发因素是更高的。还有就是目前中国是个高血压大国，对吧？高血压病、糖尿病，血脂增高，这都是易发因素。当然还有一些血管因素，比如说颈动脉呀、颅内的血管狭窄，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脑外伤。颅内感染、脑炎，特别是病毒性脑炎，还有自身免疫性脑炎，这些情况都可以导致这个相应的一些记忆力不好的情况发生的。
1: 有这么多的原因。
0: 还有一些这个，这个长期饮酒
1: 哦，
0: 等等
1: 喝酒、
0: 喝
1: 抽烟。

0: 抽烟，
1: 嗯，
0: 对，这都是一些危险因素。
1: 哦，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参考啊，他说，如果记忆力衰退，可能是没有休息好导致的。然后我们后台的这个 AABB 他也说，他说我经常睡眠不好啊，一失眠，然后就发现第二天没有精神，记忆力就严重减退。他说反复的这种睡眠不好，是不是也会严重影响到自己的记忆力？
0: 是的，这个睡眠不好啊，
1: 嗯，
0: 确确实实啊，是影响人的这个幸福指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1: 嗯，
0: 啊，所以我建议啊，可以到门诊来看一看。
1: 嗯，
0: 啊，可以调节的。现在睡眠啊，其实是有很多方法。
1: 嗯，
0: 除了药物以外，还有一些相应的其他的一些方法来改善睡眠。
1: 嗯，
0: 改善睡眠以后，你的记忆力就会得到改善，
1: 嗯，
0: 啊，得到这个精力得到恢复。
1: 嗯。好的睡眠也是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和保障。
0: 对，人的生命中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以前有句老话说叫吃人参不如睡五更，睡觉真的是太重要了。那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老人啊，本身这个睡眠质量又不是很好的老年朋友，大家更要警惕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0: 3、2、1，开始。
1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0: 哇，这手艺太酷了！
12: 哇，求量产，求量产！
1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阿尔兹海默症的问题啊，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邀请到的主脑呢，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宏志教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后台有几个朋友啊，有一个观点啊，我想请赵教授给我们回答一下。他说阿尔兹海默病呢，只有老年人会得，

0: 所以 老年的这个痴呆症啊，年轻人不用担心。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到底是老年人的专利呢，还是年轻朋友也有这种风险呢？这个观点我想请赵主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1: 好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病俗称啊，俗称是老年性痴呆。哎，为什么叫老年性痴呆呢？一般都是60岁以上，65岁以上都得更多一些。而且这个病它有个特点，就是年龄越大它的发病率越高。发病率越高啊，你像这个到了85岁以上的时候呢，大概有20%到30%的人会有老年性痴呆。但是并不代表这个65岁之前的人不得。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它是一个隐匿疾病的，我前面也谈过，就是这个痴呆的前期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说出现了记忆减退，出现了这些前面讲到的一些认知的损害、轻度损害，可能就是预设的帕金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已经来了，并不代表这个65岁以前就没有，只是相对比例会少一些，
0: 就是说我们的年轻人相对也有可能有这种风险，就是跟你的生活习惯啊，跟你的遗传等等有很多原因都会有一些关联。我们后台还有很多朋友问，他说如果想挂我们赵教授的门诊的号，想问一下赵教授，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1: 门诊是周三的全天是普通门诊，周五的下午是专家门诊，一天半的时间。
0: 周三的全天和周五的下午，
1: 对，
0: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人民医院天心阁院区来挂到神经内科我们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的这个门诊号。那如果大家有关于睡眠的问题啊，或者说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到现场去请教咨询一下。非常感谢赵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1: 谢谢。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3: 陪诊有道，
2: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4: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有三高慢病的朋友定期复诊总是白跑一趟，要么资料带不全，要么说不清身体情况，复查达不到效果。今天教大家轻松搞定慢病复诊。慢病复诊不用每次都紧张，记住三个要点就够了。第一，复诊一定要带齐既往病历、上次的检查报告、日常吃药清单，方便医生对比病情变化，避免重复检查。第二，提前记录好自己近期的身体情况，比如血压、血糖波动，有没有头晕失眠、关节不舒服等问题，精准告诉医生。第三，不要等病情严重再复诊，谨遵医嘱，按时复查，根据季节、身体状态调整用药方案。很多老人复查只要求开药，不沟通身体问题，白白浪费就诊机会。有任何不适、用药的疑问，都要主动咨询医生，让慢病慢慢控制住。年纪大了记不住复诊事项，没人帮忙整理病历资料，您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属陪诊师全程陪同慢病复诊，整理就医档案，记录医嘱，提醒复查时间，让长辈慢病管理更省心更规范。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同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

0: 实施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冰凉，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三二一，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0: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好的爱有边界》。不敢拒绝，总担心别人会失望，咬着牙满足别人的期待。过度付出，总在做应该做的事儿，甚至没有想过自己想要什么。家人干涉你的选择感到不适，却不知如何应对。爱人生气时，不自觉地开始为他的情绪负责。和婆婆意见冲突时，总是隐忍，害怕表达想法会破坏关系。出现以上这些情况，通常是因为边界感缺失造成的。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设立边界感的方法，清楚哪些是自己应该负责的，哪些是他人应该负责的，不去越界打扰别人，也守住自己的边界，那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掌控我们的生活，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9: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1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2: 他是故宫的守护者，也是历史的传承人。他用一生的时间去探索和解读那些古老的文物背后的故事，将那些尘封的记忆重新唤醒。他自20岁入故宫博物院工作，从事文物相关工作70余载，鉴定及评级书画数万件，为我国寻得大量具有珍贵艺术价值的作品。他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杨晨斌。本期环球名人坊为您讲述杨晨斌与故宫文物紧密相连的人生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每次走进北京故宫博物院，就如同迈入了一幅多姿多彩不断延展下去的宫廷画卷。有的人倾心于布局精巧的陈设，有的人则沉醉于古建遗风沧桑的气息。故宫博物院的书画更是一绝，堪称世界最大的古代书画宝库。而这些作品正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文物工作者的守护下得以完好的保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就是其中的大家。

0: 自1952年到故宫工作开始，杨晨斌从事古代书画保管、展览、鉴定和研究已有70多年，过眼的书画不计其数。他曾在库房一待就是20年，天天与藏品相处对话，熟谙库藏各时代书画及作品的风格面貌。作为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的入室弟子，他跟随徐先生到全国各地考察，眼观千载，足行万里，鉴定及评级书画数万件，从废纸堆里抢救出唐摹本、怀素十余帖、北宋郭熙《西山访友图》、元代黄公望《善西访代图》等国宝级书画。他研究清代画家恽寿平、梅清等人作画风格，论证古代书画代笔、伪作等问题。追忆过往人生，杨晨斌说自己和那个年代出生的很多人一样，都是被命运推着走的。少时，杨晨斌在村里私塾读书，每日上国学课，习书法，学画画，这是他与书画最早的联系，也是从那时起他喜欢上了书画。1951年他报名参军，到南京军事学院教导团学习，后来被分配到供给部军械科当保管员，负责保管各种枪支弹药。没想到一年不到，命运发生了转折。杨晨斌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1952年4月24日，那一天他和47名战友在军事学院拍了一张合影，之后一起告别军械科，从南京下关坐轮渡再转火车，第二天下午抵达北京，在前门一个小招待所落脚。一天后，两辆敞篷大卡车把他们拉到了故宫。下了车，时任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对他们说，今天你们应国家的需要被调入故宫工作，从现在起你们不再是军人了，而是故宫的一员。杨晨斌被分到群工部担任讲解员。为迎接五一劳动节，故宫准备举办伟大祖国传统艺术展览，从原始社会的彩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一直到晚清历代文物汇聚一堂。经过专家培训，再加上连夜背稿子，杨晨斌在五一当天到太和殿上岗。
1: 从原始社会到清末，这个各种文物都有，包括工艺品，包括这个最早的就彩陶罐，清末的晚清的绘画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工艺品。
2: 这得需要多大量的学习？
1: 很短的时间。
2: 几天？
1: 当时文物局派了一个专家叫王天木，他对文物了解也很多，他就给我们带着我们讲了这么一天。讲了一天以后呢，就是让我们按照他讲的稿子记录，然后去整理，连天加夜的背看。
0: 讲解员的经历是杨晨斌进入故宫上的第一课，这也让他受益匪浅，从而加快了他从军人向文物工作者的转变。后来经过2年多的讲解，他对中国历代优秀文化艺术有了直接系统的了解，也渐渐适应了博物馆的工作。1955年，故宫宫廷原状陈列部急缺人手，杨晨斌被调了过去。当时明清史家文物专家朱家进担任陈列组组长，负责养心殿等宫廷原状陈列。那一时期，他每天跟着朱家进学习明清史，查阅各宫殿的清宫陈设档，一档从藏品库中查找提取各类文物，包括家具、器物、书画等，在宫殿里一一陈列，恢复原貌。
1: 各种有是历代艺术陈列，这个各种器物的陈列，还有书画的陈列。
2: 对，是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1: 他们就是在工作当中，一边工作可以让你学习，比如说书画，然后对着书画这个怎么回事，这书画是怎么回事，怎么开卷，怎么打开，怎么看，是吧？
2: 就从开卷开始，
1: 内容
2: 展卷。
1: 展卷。

0: 就从这么小的一个动作开始啊？
1: 哎，我一个手拿画杆，这个如果要是往上弄，打就打下来，但手不能抠，手一抠就抠坏了，要顺着下来。
0: 手是得这样，哎、
1: 卷的时候就是画叉子往上一杵，然后滑下来，然后拿这个手卷。
0: 这其实小小的动作展示了我们对于文化的敬畏啊，
1: 对这些文物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一定要这样，不行的话，因为我在故宫工作了几十年，我没有损坏一件文物。
2: 养心殿的三希堂便是在杨晨斌的手下复原的。三希堂位于养心殿内西暖阁，曾是乾隆最钟爱的书房，一直未开放。根据朱家骏的建议，三希堂要恢复到乾隆时的样子，他便把墙上的贴落、对联、古画等揭下来，再按照活祭档记载，将原属于此的平安春信图贴落、金廷标制笔图等找来，按照原来的位置摆放。
1: 反正溥仪在养心殿的时候折腾得一塌糊涂，都我们进去的时候土楼都有半寸厚，那个后殿有他的自行车，有钢琴，他那个墙上这个西东暖阁就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对面，东暖阁上挂了一个日历牌，还是溥仪走的时候那一天那个日历牌都没有人管，溥仪走的那一天那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嘛。那个还有那贴在墙上的画段虫子给咬了啊，还有当时的报纸。当时我们是这样了，恢复原状嘛，恢复原状就是把原来这个乾隆皇帝他当时这些这个贴落和这个小匾三希堂的匾把它重新弄干净了，布置了，重新修理了以后，然后把它重新挂上去。
2: 做了一段时间的宫廷原状陈列，杨晨斌还是放不下自己钟爱的书画，经多番考虑，他主动要求调到陈列部的书画组。书画组组长是徐半尺、徐邦达。所谓徐半尺，指的是徐邦达鉴定书画只需将卷轴展开半尺便能辨其真伪。杨晨斌过来后很兴奋，开始给徐邦达打下手，跟着做书画陈列、收购，帮他做记录、整理材料，也跟着学做研究。1959年故宫机构调整，杨晨斌转到库房，一干就是20年。他说，库房工作比较辛苦、琐碎、繁杂，但我每天可以直接接触到书画，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接触到许多一流文物专家。当年故宫需要给古书画文物进行定级，组建了专门委员会，成员有张衡、徐邦达、启功和谢志流等。杨晨斌的工作是上午从库房把画取出来，按顺序挂好，等下午专家看完后再送回库房，将评定结果写在藏品卡上。
3: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4: 儿。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8: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9: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

0: 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5: 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杨晨斌对库房的藏品熟悉起来，包括各个时代书画家的风格，甚至是书画存放的位置。有一次文物局领导过来视察工作，给他出了一道考题，10分钟内从库房的藏品中找出指定的10件东西，结果5分钟我就全部找出来了。1978年底，故宫决定抢救老专家，抢救老专家的学识，提出给每位老专家配备助手，徐邦达第一个就挑了杨晨斌。徐邦达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对每件东西都要把题跋、印章和古人的各家评论、注录整理完，做出自己的评价，然后再下结论。杨晨斌记得，有一次看乾隆三希堂中的《中秋帖》，自宋以来，历代鉴定家都认为是王献之的真迹，但徐邦达觉得上面的字、用笔、结体等都很像米芾，和王献之稍有差距，并且对其用纸也存疑。
6: 他都不敢肯定，后来徐县他就怎么也不踏实，就把科学院的这个潘基新先生，搞古纸研究的潘基新先生请到故宫了。当时就是这屋里，就在这屋里，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就这里了。说这个纸啊，首先对古纸研究，他得解决这个古代的纸，唐代是什么纸，是什么麻纸啊，有一部分小部分是皮纸啊。潘基新呢，不用别的，他就用放大镜看的，说这是竹纤维，这古纸专家呀，他研究古纸的，他一看就知道这竹纸，宋代以前没有啊。不是米芾在《书史》里面说了吗？古亦无有啊，他以前没有啊，是今人以竹为纸啊，就是他宋代的时候以竹子为纸来做纸啊。因为从这个书法的写得好来判断，只有米芾能写得出来，所以徐县把他定了米林。
5: 作为徐邦达的入室弟子，杨晨斌还跟随徐邦达到全国各地的文博单位考察鉴定书画，北到哈尔滨，南到昆明，长达8年。考察期间，一些珍贵古书画作品也被徐邦达一行从废纸堆中找出来。1978年，他们在青岛市博物馆完成普查鉴定工作，最后剩下半天时间，打算休息一下再启程回京。午休过后，徐邦达说，反正没事儿，我们再到馆里去看看吧。接待人员把他们引进书画藏品库，只是交代还有一点点，你们看看吧。他们便在一堆乱糟糟的书画堆里翻看，还真翻出了宝贝，一张怀素的《石鱼帖》，后面还有2段南宋人的题跋，不过由于保管不善，已经被折得一塌糊涂。后来经徐邦达鉴定是古摹本，是一件极为重要的文物，他当即交代馆方立即送北京故宫博物院重新装裱，以便妥善的保护。再后来在云南省博物馆，他们又在一堆废纸中扒拉出2件国宝，北宋郭熙《西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善西访代图》。目前郭熙、黄公望二人的画作在全世界已不超过10件，

0: 足见其珍贵程度。就这样，杨晨斌跟在徐邦达身边，边看边听边记，光记录的本子都有几十本，至今还保存着。真正让杨晨斌在书画鉴定领域声名鹊起的是他的一次独立鉴定。1985年，故宫来了一对年轻夫妇，拿了一小幅画轴。杨晨斌打开一看，觉得真是不错。经仔细辨认，他确定是元代大家吴震的真迹，于是就给故宫收购处的人打电话，以 2.2 万元买下来。后来有人提出图章不对，时任副院长杨伯达说，拿到库房去对一对。当时故宫库房有四五幅吴震的画，杨晨斌一一取出核对，看了之后确定是真的。不久后经徐邦达鉴定确认是真品。徐老说，等了你十年了，你终于出现了，真的没问题。这一句是对杨晨斌自20岁从事文物工作至今的肯定。从那以后，杨晨斌便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研究和鉴定工作。
1: 这个一定也不能够后退，你认真的东西 要坚持啊，真的就真的，假的假的啊。
0: 杨晨斌一心钻研古代书画鉴定，经验十分丰富，他常常被邀请做古书画鉴定。曾有一位书画收藏家带着一幅陈洪寿的画作请杨晨斌进行鉴定，杨晨斌仅是看了看画轴便认出这是假货。谁知这位收藏家三次找上门来，除了带着这幅存疑画作，还带了一幅吴湖帆的真品画作和50,000元，希望杨晨斌为这幅陈洪寿的书画做个提拔，作为回报会将这幅吴湖帆的画作送给杨晨斌。杨晨斌没有丝毫犹豫，断然拒绝了这个请求，将他请回。他说，做人要实事求是，不能那么干。常年徜徉在古书画艺术珍品中，杨晨斌对书画的笔墨技法和构图了若指掌，洞悉古书画所蕴含的文人境界，久而久之，自己身上也浸润出一种古人风范。在女儿杨丹霞的描述里，父亲像一个全能超人，他会拉二胡，会吹笛子，会吹箫。当年一家人住在平房里，房间有很大一块空地，种着高大的香椿树，秋天有石榴，春天有丁香。天气热的时候，吃完饭院子里面摆上茶，摆点零食，杨晨斌就会拿出箫来吹，一群小孩一人拿个小板凳坐在旁边听。他还广交朋友，一帮人常常聚在杨家，把酒言诗，畅聊艺术。受父亲影响，杨丹霞也考入故宫，进了书画组。每次父女聊到书画，他都要经历父亲的灵魂三问。有一次吃饭，杨丹霞提到自己想研究一下清四王之一的王辉，杨晨斌就问他，他的东西你都看了吗？他相关的文献记载你都整理了吗？这个人的年表你都做了吗？这三问正是杨晨斌做鉴定做研究的笨方法。只有对一个书画家或一个流派有了整体上的把握，你才能研究得好，研究得透，鉴定才不会出错。尽管已92岁高龄，但杨晨斌并未离开书画鉴定和研究，他每天读读书，偶尔写写小文，整理过往的鉴定笔记。他习得一手好字，书法六体皆能，隶书草书颇为了得。他也画得一手好画，山水画雅意清新，意境深远，花鸟画清新严厉，笔墨灵动。80多岁时，他跟着录像学古琴，一曲《平沙落雁》弹得格外好。杨晨斌给自己的书房起了个特别的名字，叫清鉴斋。他说，清鉴斋意思是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鉴定，清清白白做事，不求功名，不求利禄。
1: 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的鉴定。

0: 清清白白的做事，就这么回事儿呢。
1: 嗯，
0: 我还有一封图章，就是银手章，叫《淡斋》。我这也是晚年的，晚年我叫晚年的淡翁。
1: 淡
0: 是人的一生都到这个程度了，把一切都看淡了，啊，不求功名，不求利禄。
2: 1956年，杨晨斌和书画研究组的同事路过故宫御花园，看见空旷的花池，便种下了一棵红杏树苗。时隔68年，这棵红杏树已历经沧桑，高出红红的宫墙，每逢春天开花结果，成了一处风景。如今杨晨斌故地重游，望着见证自己在故宫岁月的杏树，感慨万千。他说，能够择一世终一生，也是无憾了。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远哥，一会儿见。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我要吃，我饿。
12: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0: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2: 宝贝，加油，慢慢走。
11: 妈妈，我腿疼。
12: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0: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12: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0: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13: 每一份关爱。
1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15: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 他是西班牙足球的中场核心，也是曼城队的中场大脑。他是首位获得

0: 金球奖的90后球员，也是时隔64年再次荣膺该荣誉的西班牙人。他以其出色的防守拦截和精准的传球，成为了当今足坛炙手可热的世界第一后腰。他就是西班牙足球运动员罗德里。本期环球名人房为您讲述罗德里的足球人生。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远哥。曼城中场球员西班牙人罗德里力压维尼修斯、贝林厄姆和卡瓦哈尔三位皇家马德里球员，成为新科金球奖得主。金球奖是梅罗垄断时代正式结束后的首次金球奖颁发，作为足球界最具含金量的奖项之一，无数双眼睛早已锁定了这一座奖杯的归属。金球奖争夺格外激烈，凭借在西甲和欧冠的出色表现，皇马多名球员入围前十，其中维尼修斯、贝林厄姆和卡瓦哈尔更是挤进了前四名。最终罗德里上演逆风翻盘的好戏，拄着拐杖领取了个人首座金球奖奖杯，他也书写了多项历史记录。罗德里成为曼城队史上首位金球奖得主，此外他也是1960年的老路易斯·苏亚雷斯之后又一位拿到金球奖的西班牙球员，打破了西班牙足坛长达64年的盼望。哈维和伊涅斯塔都曾在距离金球奖一步之遥的地方倒下，没能改写历史，而现在罗德里完成了使命。而出生于1996年的罗德里也是首位夺得金球奖的90后球员。效力于曼城的中场球员罗德里在上个赛季为曼城出战50场，打进9球，助攻14次，帮助球队历史性完成英超四连冠，还夺得了世俱杯和欧超杯。国家队方面，罗德里共出战13场比赛，打进3球，助攻1次，帮助西班牙夺得2024年欧洲杯冠军。此外，罗德里还当选了2024年欧洲杯赛事最佳球员。对于罗德里而言，在获奖后他表示，
1: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夜晚，我要感谢很多人，法国足球杂志和欧足联以及所有投票给我的人。我知道这对我、我的家人和我的国家来说是特别的一天，我想说声谢谢，感谢你。对于许多像哈维、伊涅斯塔、卡西利亚斯这样没有赢得过金球奖的球员来说，这是西班牙足球的胜利，普通男孩也可以成为世界最佳。
0: 1996年，罗德里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马德里有着浓厚的足球氛围，和当地很多的孩子一样，罗德里在年少时就对足球充满了渴望，而那时梅西和 C 罗已经在足球场上崭露头角，他们每年举起奖杯的身影如同闪耀的灯塔，照亮了罗德里心中的足球之路。对于年少的罗德里来说，梅西和 C 罗就是足球世界的顶峰，是他遥不可及的梦想。他在采访中曾坦诚地说，小时候我看着梅西和 C 罗每年都举起这样的奖杯，而我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能和他们同场竞技，从来不是梦想自己能够站在这里向你们发表获奖感言。那时候的罗德里就像一颗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苗，渴望着有一天能在足球的舞台上绽放光芒。2006年，年仅10岁的罗德里加入了当地足球俱乐部马哈达翁达闪电，也正是在这个俱乐部，罗德里认识了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和特奥·埃尔南德斯两兄弟。2007年，三人加入马竞青年队，他们一起训练，人们将他们称为埃尔南德斯三兄弟。卢卡斯和特奥兄弟在俱乐部发挥出色，而罗德里却逐渐被冷落了，教练认为罗德里身体瘦弱，身高不够，缺乏力量，因此放弃了罗德里。随后罗德里只能转投到比利亚雷亚尔青年队。 起初，对于被马竞青年队放弃。

0: 仪式，罗德里的家人是有点不能理解的。虽然力量确实有待加强，但身高1.84米的罗德里怎么也算不上是个子矮啊。在效力比利亚雷亚尔青年队期间，罗德里身高长到了1.91米，球技有了很大长进，身体素质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事实证明，正是比利亚雷亚尔成就了罗德里。2015年12月17号，罗德里代表黄色潜水艇在西班牙国王杯第四轮第二回合中首发出场，完成一线队处子秀，帮助球队主场2-0击败维斯卡。2016年4月17号，罗德里完成西甲首秀。2017至18赛季，罗德里代表比利亚雷亚尔出场47次，打进1球，助攻4次，帮助球队在联赛中取得第5名。他在比利亚雷亚尔的出色表现吸引了老东家马竞的注意。2018年夏天，马竞以2000万欧元转会费将罗德里带回了马德里。而当时稳重的罗德里已经被很多西甲球队所关注。时任巴塞罗那技术秘书的罗伯特·费尔南德斯也把目光投向了罗德里。他可是巴萨球员转会候选中用红笔特殊标记的球员之一。然而马德里竞技为了夺下他，提前向比利亚雷亚尔支付了2000万欧元，外加另外5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得知罗德里签约马竞后，对于巴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挫折，他们在这笔转会上压了很大的赌注。巴萨的技术秘书曾坦白道，罗德里是未来世界级的后腰球员。正如巴萨所判断，回到马竞后，罗德里迅速成为了球队的主力后腰。他与托马斯组成的双后腰搭档攻守平衡，是马竞能拿到西甲亚军的重要保障之一。在马竞的体系中，罗德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善于利用两侧空间，反击时有一脚长传，能够在中场进行有效的衔接和分球。同时他身体对抗能力强，防守时善于利用腿长优势进行干扰和拦截，成为了马竞中场的一道屏障。2018至19赛季，罗德里出场47次，打进3球，助攻1次。在欧洲超级杯中，他帮助马德里竞技通过加时赛4-2击败皇家马德里，夺得冠军。在欧冠小组赛第一轮中，他首发出场迎来欧冠首秀，帮助马德里竞技客场2-1逆转摩纳哥。在西甲联赛第12轮中，他在球队1-2落后的情况下扳平比分，从而斩获新球队处子秀。马德里竞技最终主场3-2逆转毕尔巴鄂竞技。在西甲联赛第15轮中，罗德里攻入1球，帮助马德里竞技主场3-0击败阿拉维斯。在西甲联赛第38轮中，罗德里攻入1球，帮助马德里竞技客场2-2战平莱万特，进而取得联赛亚军。然而罗德里在马竞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2019年夏天，曼城以7000万欧元的转会费将他带到了伊蒂哈德球场。在曼城，23岁的罗德里的职业生涯迎来了新的高峰。
1: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 也许我们可以多点。

0: 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
4: 开门。
5: 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安排。
0: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15: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作为顶级后腰出身的曼城主帅瓜迪奥拉对这位西班牙后辈十分看好，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和质疑，让罗德里逐渐站稳脚跟。摆脱了第一个赛季的平庸后，到 2020-21 赛季，他在完成了防守职责的情况下，进攻端的表现越发的出色了。起初他开启了调度工作模式，可靠自己脚法来指引队友们向前。然后到了 2021-22 赛季，他逐渐丰富了后排插上的进攻能力。再往后的 2022-23 赛季，他则开发了前场指挥官的属性，成为了曼城进攻的指挥棒，并且在欧冠决赛中打进制胜一球。到了2024年，罗德里实现了从俱乐部到国家队的大丰收。在国家队层面，罗德里同样是战功赫赫。2015年，罗德里首次代表西班牙 U19 青年队参加了在希腊举办的欧洲 U19 足球锦标赛，并在决赛中帮助西班牙2-0战胜俄罗斯，夺得冠军。2018年，罗德里在西班牙对阵德国的友谊赛中完成了自己代表西班牙国家男子足球队的处子秀。2022年，罗德里入选西班牙国家队出征卡塔尔世界杯的大名单。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对阵日本的比赛中，他完成了215次传球，创造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世界杯球员单场传球次数纪录。尽管西班牙队最终在1/8决赛中点球大战不敌摩洛哥遭到淘汰，但罗德里在该届世界杯的四场比赛中共送出684次传球，其中有638次成功，超越了哈维在单届世界杯中的传球纪录。2024年欧洲杯是罗德里首次以西班牙队主力中场身份亮相的大赛。两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布斯克

克茨依然是西班牙的首选后腰，而罗德里更多是作为中后卫使用。随着布斯克茨的离开，罗德里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舞台，并展现出了顶级中场的所有特质。2024年6月，欧洲杯在德国打响。开赛前，西班牙队并不是最被看好的那一个。面对英格兰、德国等队的调整，刚刚完成新老交替的西班牙显得过于稚嫩。而正是这批球员在德意志的赛场刮起了一阵青春风暴。随着尼科·威廉姆斯和亚马尔这对年轻双星的崛起，属于西班牙足球的又一段王朝似乎已经出现在了地平线上。决赛中，西班牙对阵夺冠大热门英格兰队，最终西班牙队以2-1夺得胜利，就此第四次斩获了欧洲杯桂冠。而在青春闪耀的背后，很多人看到了西班牙队真正的顶梁柱罗德里。他在激情四射的西班牙队中实在是不太起眼，解说员也很少提及他的名字。但是罗德里显然不是来德国释放激情挥洒青春的，他的任务更加重要，那就是调节西班牙队的攻防节奏。可以说他就是这支冠军之师在场上的主教练。最终罗德里被欧足联评为本届杯赛最佳球员。在这一年，他带领西班牙国家队成功斩获欧洲杯冠军和欧国联冠军，并且在这两项重大赛事中都当选为最佳球员，这也为他最终获得金球奖奠定了基础。不过伤病却比荣耀来得更快。今年九月，罗德里在曼城对阵阿森纳的比赛中遭受了严重的膝盖伤势，经过诊断确认为右膝十字韧带撕裂伴随半月板损伤。这种伤病在足球运动中属于较为严重的一类，通常需要通过手术治疗并伴随着长时间的康复期。根据主教练瓜迪奥拉的发言，罗德里的恢复期预计为8到9个月，这不仅包括手术康复期，还包括后续的肌肉生长和力量恢复过程。因此即使在新赛季开始时罗德里能够回归，他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状态，以达到受伤前的水平。因此在金球奖的颁奖现场，罗德里是拄着拐杖来的。大概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位拄着拐杖的大器晚成的世界第一后腰也给国际足坛掀开了新的一页，梅罗双雄称霸的王朝，或者说属于80后的时代正式落幕了。从2007年卡卡当选到去年梅西第八次捧起奖杯，80后球员已连续统治金球奖长达16届。从2008年 C 罗荣膺奖项开始，梅罗揽获13座金球奖，期间只有2次例外，而莫德里奇和本泽马其实是梅罗的同龄人。如同职业网坛一样，三巨头长期垄断了冠军与荣誉，90后几乎被埋没。28岁的罗德里是第一位荣膺金球奖的90后。在其身后，维尼修斯、贝林厄姆、哈兰德、姆巴佩等才华横溢的00后球员已崭露头角，展现在世界眼前的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新时代。无论谁当选金球奖，都能找到论据和支持者，同样也不缺反对的理由和声音。在外界看来，金球奖应该属于光芒四射的球星。自2007年将评选范围扩大为全世界球员以来，金球奖一直为前锋或以进攻组织为主责的中场选手所获得。往前追溯到1956年首次评选，只有亚辛、贝肯鲍尔、萨穆尔和卡纳瓦罗等4位防守球员荣膺该奖项。对于防守型与进攻型之争，罗德里自己是这么说的：我理解这场争论，因为足球就是进球，进球最令人兴奋。
但另一方面，我可以展示作为一名中场。

0: 球员，一名后卫，能够和作为一名前锋一样美丽。我们在球场上执行的是完全不同的任务，各有特色。我希望关注投票和比赛的球迷们，他们不只看到豪华的生活，他们只是去看待一场比赛。在比赛中，我们是平等的，无论你是踢什么位置，或者你来自哪里，都是平等的。相比于绝大多数20岁左右的西班牙年轻人，罗德里是十足的异类。在大多数同龄的西班牙青年享受着政府给的保障金，终日蹉跎岁月，在夜店和社交账号之间迷失自我之时，不满20岁的罗德里已经能够一边踢着精英级别的足球，一边在高等教育领域披荆斩棘。当初在比利亚雷亚尔效力期间，罗德里同时在卡斯特利翁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学位，并居住在学生宿舍中。他训练和比赛后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业上，而直到成为西甲赛场的常规首发球员，收入较普通人高出了很多，罗德里也一直住在学生宿舍，并未想过要像大多数球员那样租住或者购买豪华别墅，而他平日里驾驶的只是一辆二手欧宝车。此外，罗德里自始至终都没有自己的社交账号，他的生活被足球和学业填得满满当当。而对于卡斯特利翁大学的学生们而言，看到一名在顶级联赛效力的球员时常出没于学校，实在是一件罕见又新鲜的事情。据了解，罗德里早早的就为自己规划好了人生道路，他深知在职业球员生涯不算长的情形下，需要至少有另外一项傍身的技能。后来转会到马竞和曼城，并成为西班牙国家队常客，也没有让罗德里的学业中断。他努力完成了工商管理和经济学两个学位的攻读，甚至没有缺席任何课程。如此勤奋好学而又质朴无华之人，岂会有不成功的道理？作为足坛最可靠、最全面、最具统治力的球员之一，他配得上一座金球。从一个仰望梅罗的少年成长为一名金球奖得主，罗德里的经历同样激励着无数的足球少年们。在足球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就能够登上属于自己的巅峰。好了，本期环球名人房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我们打败张广思庆父，从西路逃青海入西藏是很容易的，我们没有那样做，就是为了金川是我们世代生息的热土。和傅恒作战只是教训他一下，让他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然后设法言和。只要做到适可而止，我们抓住这千载良机，可以为金川争取永久的和平和安宁。叶丹卡，我想定了，我不能计较自己的生命和安全了，到时候我可以去。

0: 叶丹卡的嗓子里咕哝了一句什么，说不清是感动还是愤怒，他的声音有些发颤。孤扎，傅恒和汉人一样凶狠狡诈，我也是为你担心，我听从你的号令。沙罗本咬着牙说道：“三支大军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海兰察。” 他占据了瓜尔牙南路，既能防止我们翻越夹金山抄近路入西藏，又能策应东路照会，防止我们向南突围。这是颗钉子，又是只恶狗。我们在东线作战，最要紧的是要防他掐断退到瓜尔牙的道路，断了我们的补给。精忠选精。 正面有我带领1500人，迎头打一仗，阻击傅恒的东路军2天1夜。这当中，叶丹卡率领2000弟兄，多带旗帜号角爆竹，扰乱海兰察。我估计海兰察不会去增援，打一下我们就撤回来，再佯攻海兰察营。如果海兰察派兵增援， 用起火号角报信，我东路全军撤回，吃掉他的增援部队，卡断衡水桥，把瓜尔牙的兵士全调出来，围困海兰察，就成了僵持焦灼局面。以后的局势不可预料，我们相机行事。这时候，暗中有人就问：“如果海兰察不去增援？” 东路在哪儿打？打到什么时候撤回瓜尔牙？沙罗奔笑了一声：“哈哈，是嘎巴吗？问得好。达维是傅恒存粮食的地方，我们要装作饿疯了的样子，不顾一切去抢粮食烧仓库。傅恒的粮食我们当然抢不到，但他在清水塘一定会看到。” 这是截断我们退往瓜尔牙的好机会。他会一面命令粮库死守，一面命令赵慧冲击我们左侧，一面从清水塘急行军占领喇嘛庙，把我们变成东西分割局面。但是，我们攻粮库是佯攻，开头要打得猛，打得狠，打得猝不及防。
1: 他把消息报出去，我们就撤往小金川。傅恒也就到了这里，这里就是这座喇嘛庙，才是我真正的战场。傅恒有鸟枪，但没有炮。我这里埋伏了4门大炮，几千斤火药，人也在小金川也休息吃饱了，在这里打他个心惊胆战，人仰马翻。 然后撤回瓜尔牙固守。嘎巴又问了：“是等傅恒动手，还是我们先动手？”呵呵，敌强我弱，先下手为强。5天之后，3支起火羽箭带着哨子，尖锐的呼啸着，从炉丛中急射出来。
0: 一支中途坠落在澡堂里，2支射到了傅恒中军行辕仪门口，飘然落下。守门的侯富宝端着个大碗吃午饭，红米萝卜肉丝辣椒拌起，往嘴里扒拉的正起劲儿呢。见剑在眼前落下来，骂了一句：“奶奶个熊的，沙洛奔吃饱了撑的，不逢年不过节。” 放哪门子起火？捡起来一看，上头绑有一封信，箭杆上写：“福原招讨大将军复收。”再看另一只，一般结束模样毫无二致，伸脖子瞪眼，咽了口里的饭，顾不得擦掉唇上沾的米粒儿，高声喊着：“快报王总爷！ 有沙罗本的要紧文书。”

0: 立马得传给大帅。
1: 两个兵一路小跑进去禀说，傅恒也正吃饭呢，和侯富宝是一样的饭菜，他胃弱，饭量不大，乾隆旨意里几次都抄有荣心养胃的药膳，他只选了胡萝卜青菜，比兵士们多出这么一味菜来。当下见说来信，傅恒用开水冲兑到菜碗里当菜汤喝了，凑过来一看，是两封一模一样的信，牛皮纸写了又用蜡浸，显见着是防着落进水里边。小妻子双手拉展了看，上边写着：“傅大将军中堂勋鉴，我皇上深仁厚泽，体贴悯人，以驴友旨意西兵拔战，比翼天下而置金川于人席之上。将军乃欲欺君也，我使节在京，深蒙皇上优渥礼遇，而将军以居傲相待。金川地阔800里，人民散处，而欺其于半月治军书城，非大将军昏聩，是居心不成，欲以金川人之血染大将军之簪缨也。将军挟此不忠之志，欲为不仁不智之举，杀罗奔窃为将军不止也。用事不达，聊告微臣，以3日为期，专候佳音。杀罗奔躲云共聚敬书，无任急切。傅恒看完，仰脸略一沉思，他笑了。哈哈哈哈，这个沙罗奔，我给他半个月期限，他限我3天。王妻子在旁边发着呆，
0: 我的爷，他可真敢玩命，我瞧这小子是少调教，欠揍。
1: 傅恒把书信揉成一团攥在手心里，悠然踱着步子，许久才说道，沙罗奔不可小觑，我到金川实地踏看了，才知道张广嗣讷亲败得不偶然。小妻子沏茶送到他手上，说道，
0: 那是他那套在我们爷跟前玩不转，他败到爷手里肯定是偶然。
1: 是吗？哈哈哈哈，傅恒一愣，接着就是大笑，杯子里的茶水都洒落出来，笑得小妻子直愣神儿。恰好李世尧进来，见着主仆二人的形容，问道，
2: 六爷这是闹什么呢，笑得这么开怀。
1: 来来来，你来的正好，看看沙罗奔的信。傅恒说着又把小妻子混用偶然的话学说了，李世尧也笑了，一头看信一头说道，上回师兄来信，小吉宝也出息了，读完千家诗了呢，你跟六爷眼下也是不小的官了，出去也是高头大马耀武扬威的，一肚子青菜屎怎么成，好歹也用心学习，得空读点书是正理儿。小妻子才知道自己说话不地道，不好意思的搓着手说了，
2: 我没有小兔崽子脑瓜子灵，真得读几本书装幌子的，就是马格里诗神主牌上的字儿总得认得是吧。
1: 李世尧故意问了，什么马格里诗，这话是什么意思？小妻子说了，
2: 马革就是马皮，打仗死了，尸首卷在马皮里头，所以叫马革里尸。您别笑，那是体面。
3: 看报，看报！
4: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3: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4: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3: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

0: 信，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2: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3: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4: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5: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3: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6: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7: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8: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3: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7: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李世尧看完了信，手指点按在桌上说道，这是下战书啊，三天之后他要动手。傅恒笑着说，其实他拖不起时间，这都是借口。心里我皇上说的亲切，也是拉大架子嘛，投降说到底是件难受的事儿，不打一打连投降也没有本钱，也没法向部族交代，也是向主子表明他没有反叛的心，只是我们和他过不去。若论其心呢，沙罗奔真不是一语之辈。李世尧笑着点了点头，是这个话，这信要给岳老爷子也看一看。傅恒收敛了笑容说道，这仗要打出分寸二字，比全胜还要难。哼，沙罗奔心里有如意算盘，他断然不会打持久僵持仗，他已经没了那个本钱，一定是突袭，强打一阵，占点便宜就走。但无论东南北，他都冲不出去，只能打一下，朝瓜尔崖北路山道向老巢龟缩。别以为只有面赴投诚才是结局，生擒了他，献俘却下，由皇上处置，也是分寸。你们看，傅恒走向屋角一个硕大无棚的沙盘木图前，用竹鞭指点着，严令海兰察聚首，不得妄自出击增援，我就立于不败之地。沙罗奔回逃的路在这儿，这个地方向东北有一座破喇嘛庙，打起来我带中军占领了他，命令赵慧出一支敢死队从南边抄他的后路，廖化清等人去截断瓜尔崖北路，这样就把沙罗奔和他的大本营给隔断了，真正在我手中收放攻退自如，那才叫打赢了，才能计较下一步的事。小妻子，去请岳老君们过来。第四天拂晓，仗大响了，先是望堆飞鸽传书，十万火急雨信，沙罗奔率2000人马急攻粮库，备有火箭火枪，攻势激烈。接着海兰察也有急报，瓜尔崖2000藏兵向营盘包抄，要截断与赵慧军来往通道，山上丛林里有旗帜鼓角呼应，小步

对侦查没有发现大股藏兵，已经严命部署就地防御。没一袋烟的功夫，赵慧的飞鸽也到了，说用千里眼瞭望，望堆粮库西库已经失火，你派一棚人马前往增援，自请率军进击金川。傅恒嘴里边下令，传令赵慧，东路军全军开拔进击金川，宁可粮库失陷，全然不予理会。命令廖化清北路军南亚，遇有小股敌人滋扰，不可致碍，收拢逃散藏兵，押解下寨看管。东北两路军傍晚有时在金川城外会合。傅恒嘴里说着，自己也是行色匆匆。各军如遭到意外强势攻击，用脚缠术，不必硬打，拖住沙罗奔就是功劳。我的中军大营立即开拔，申末游出石牌，驻扎金川城北喇嘛庙，中途有变，立刻通知各军，此令。说罢大步的出去，见岳钟琪、李世尧都已在大帐前守候，也来不及理会，大声命道：贺老六，贺老六呢？话音刚落，贺老六已从帐后大步的跨出来，跟着十几个大汉，跟贺老六一样，只穿一条黑裤子，上身光着膀子，大片刀提在手里，寒芒四射，杀气腾腾的答应了一声：贺老六听大帅指令。王小七在旁边看得眼热，哧啦一声也撕掉了袍子，扎紧了裤带，大声说着：爷，您下令。很好。傅恒满意的点了点头，突然大喝了一声：跟我的亲兵哥什哈都打起赤膊来，大丈夫立功厮杀，为朝廷卖命，正是时候。照原来的部署，我三千中军做竹排，从清水塘直袭金川后路。这众人雷鸣般的答应着，片刻之间，三千军士已经全部登上了竹排。傅恒精心筹划，不知演练过多少次的，扎好的竹排齐整摞在大帐西侧，临水压在石阶场子上，东侧全用花篱编起密密的遮掩了。一声令下，踩平花篱，一只只竹排顺势下水，序列驶入清好的航道。不知情的谁也看不出来，这座中军营盘竟是个暗藏的水旱码头。三十个人一扎竹排，一百多竹排是浩浩荡荡，弯弯延延，像一条水蛇似的，悄没声的向金川北侧游去。整个上午都平安无事，各军士在竹排上吃牛肉干当午餐，怕水里边不干净，傅恒尽管干渴的嗓子冒烟，只传令军需处不管青菜瓜果开水，能解渴的只管火速运来供应，严命上下军士忍着，渴急了可以嚼嫩芦箭吃野河，不许喝水。全力向西挺进。过了两个时辰，后边运上来许多的生芹菜、黄瓜、西葫芦，甚至生葱，才算是救了急了。此时已经进入金川腹地，傅恒的大竹排在中腹靠前位置，大眼前望，夹河航道支离横流，密密匝匝都是芦笛青纱帐，一汪青碧幽深不到头，向前延伸着，白日中天毫不留情的酷晒下来，人人热得汗流浃背。各营报来，已有二十多个人中暑了。傅恒不由得骂出一句粗话来：妈的混蛋，心绷得紧了，不会想事儿了吗？
谁惹得受

0: 不了，用水冲洗。没有打仗，已经有23个监员。军营中立时传来一阵轻微的欢呼，大家都紧张，又怕弄出声音来傅恒怪罪。木牌上撩水冲凉解暑都想不起来了。又过半个时辰，前面遥遥一见竹遮树掩一带高布，北面慢荡荡一片碧水荡漾，眼前豁得开朗，漫水过了一阵风，吹得人身上一爽。傅恒掏出怀表看看，脸上绽出一些微笑，说道：好，照这个走法，申末不到，我们就在喇嘛庙了。接着又一阵风，竟是微微的带着寒意，傅恒不禁抚了一下肩。王小七笑着说：这地方真是怪，东西南北风乱吹一气，河里的水也是乱流，没个定性。方才那水撩起来跟身子一样热，这里的水沁骨凉。傅恒笑着说：金川气候天下一绝，六月雪也是常有的，这水是雪山上刚流下的化雪水，风过雪山当然也就凉了。还有从青海昆仑过来的冰水冷风，南边过来的暖流，在山坳沼泽里乱碰乱撞，自然叫人难以琢磨。王小七说：堪堪的明白了，主子不说，奴才一辈子也揣不透这学问。话音刚落，前边木牌上一阵呼喝鼓噪，夹着乱糟糟的叫骂声传了过来。傅恒擎起望远镜看，却是南边一带茂密的芦丛中，有人像贺老六一干前锋射箭，一簇一簇的从青纱帐深处激射而来，像带尾巴的黄蜂掠天而过。傅恒看了一会儿，说道：这是小谷藏民遭遇袭扰，各木牌可以还箭，不许追捕，全力前进。旗手听了便百令旗传示前后，那木牌行进的越发快了。待到傅恒大木牌驶到，芦丛中不但箭射得急了一些。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爱不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 会生长的。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7: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6: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8: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

0: 性。
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个表，
1: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这也是一个表。

0: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2: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3: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2: 欢迎欢迎。
4: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2: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5: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2: 哦，再想想，再想想。
3: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2: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6: 女飞手？
2: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7: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8: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6: 哦，原来
9: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6: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5: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6: 叫希望的田野上。
9: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0: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啊、
11: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0: 你呀、啊、你呀、啊、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1: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也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好的爱有边界》。不敢拒绝，总担心别人会失望，咬着牙满足别人的期待。过度付出，总在做应该做的事儿，甚至没有想过自己想要什么。家人干涉你的选择感到不适，却不知如何应对。爱人生气时，不自觉地开始为他的情绪负责。和婆婆意见冲突时，总是隐忍，害怕表达想法会破坏关系。出现以上这些情况，

况通常是因为边界感缺失造成的。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设立边界感的方法，清楚哪些是自己应该负责的，哪些是他人应该负责的，不去越界打扰别人，也守住自己的边界，那我们就可以轻松地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的，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那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赵教授好。首先呢，跟我们的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啊，大家好，我是湖南省人民神经内科赵志宏医生。
4: 本期嘉宾赵志宏，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学科负责人兼二病区主任，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卒中学组委员，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防治专家委员会重症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康复医学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医学学科青年骨干人才，湖南省人民医院131人才工程骨干人才。
2: 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很多家庭都在关心的话题啊！大家仔细想一想，自己或者是家里的父母、身边的老年朋友有没有记忆力下降的情况呢？有没有记忆力下降特别明显的情况呢？有没有真的不记得自己的名字，记不住家里的位置，找不到家的方向呢？其实说实话呢，每次看到这些相关的信息，我都会感到人老之后的无奈和无助。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来关注一下这群记忆力下降的老年人群。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的和记忆力有关的话题，或者说您发现身边的老人有这些症状的，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0731-8468-1028啊，再重复一遍，是8468-102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铁粉生活 APP 或者是健康相约100岁的后台来留言。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马上来听到一个小故事。
4: 长沙的李先生是一位退休会计，以前工作的时候因为算盘用得好，被单位很多人称为铁算盘。退休后的李先生一直在照顾小孙子。前段时间李先生接小孙子放学后去超市买东西，但是就是想不起来老伴交代的到底要买什么，不得已只能给小孙子买点吃的，但结账的时候却和超市的服务员争吵了起来。李先生硬说超市工作人员多收钱了，但是超市里的工作人员是用计算机结算的，最终还是找来了经理理论。因为李先生总是算着算着就不记得之前的数，越算越着急，越算越生气，后来还是另一位老年朋友帮他算好了账。几天后李先生去医院做检查，被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病。
2: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 ACR 呢，这个故事啊，其实这种情况在家里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发生的频次还是挺高的。我之前听说呢，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最恐惧的不是死亡，而是不记得你是谁。还有人把阿尔茨海默症呢称为最漫长的告别啊。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3: 好。阿尔茨海默病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啊，痴呆有很多种，其中阿尔茨海默病占了绝大部分啊，在临床中间达了50%到70%的比例，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神经系统变性疾病。所谓的变性疾病，就是逐步进展的一个疾病，隐匿疾病的。您刚才讲到的啊，这个为什么是漫长的一个过程？它一般是病程一般是5到10年以上的一个过程。而且从发现以后，它的这个是病程呢是不可逆的，也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全治愈的方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所以刚才您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

0: 这位先生可能就是记忆减退了，而且还有一些人格改变，比如说原来肯定不会跟别人吵架，对不对？还到这个一个记忆力不好啊，计算力也降低，然后出现了一些人格的障碍，生活可能也有些原来的生活能自理，可能现在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逐步进展的一个疾病。
1: 其实说到这个病的时候，很多老年朋友到了60、70岁，甚至70、80岁，都非常害怕得这个疾病，因为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记忆力不好，甚至像刚才我们张教授说的，人格他的脾气有很多都会发生改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在2018年啊，我们有一个数据显示呢，全世界有5000万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说每3秒钟。全球就会有一位老人突然发现自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从您这些年临床上来看，这一类患者现在发病率高吗？
0: 您刚才一个数字是5000万啊，这是全球的一个数字。我跟大家分享中国的数字啊，占了1/4。也就是每4个痴呆里面，阿尔茨海默病里面，中国人就占了一个。所以这种比例是非常高的，也是非常普遍的。我们神经内科的医生，不管在门诊也好，病房也好，都能看得到，可能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你的身边也可能不乏有这种患者。
1: 其实这类患者很多啊，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很多人都认为阿尔兹海默症呢，可能只是记忆力的一个衰退，但是这种记忆力的衰退速度是快还是慢呢？还是一点一点的来衰退呢？它这个进展的情况，您临床当中来看是怎样的？
0: 这种病的可以说是隐匿疾病的。不管是病人自己还是病人家属，你问他的时候，他很可能会告诉你，我真记不住是哪天开始的，逐步隐匿疾病的，而且进展是非常非常的慢，他从最开始可能是最近的事记不得，比如说今天早上吃什么啦，忘了，然后就是最近的一些事情记不得，然后病情进展以后，可能几年之前的事情也不记得了，但是这个进展是非常缓慢的。没有一个时间点，一个准确的时间来给到我们。
1: 就是他记住的这个东西，他可能是近期的，比如说早上的事情他也不记得，有一些可能是相对比较久远一点，比如说上周甚至是上个月去年的事情他可能不记得。赵主任，我想问一下，如何来判断我们一个老年人或者说出现这些症状的老年人他下降的速度是否正常呢？就是这种记忆力衰退的速度有没有一个判断的一个简单的方式？
0: 这种记忆力减退一般来说是比较缓慢的你像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它本身的特点就是进展比较缓慢，如果是进展很快或者突然弹药式下跌，那一般就不是阿尔茨海默病了而且的话，如果说它只是一种健忘，比如说他忘记个事情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提醒他，他说我记起来了，这种情况也不是阿尔茨海默病。阿尔茨海默病一旦是什么，一定是记性不好，同时我们提醒他，他也记不起来。
1: 提醒也记不起来
0: 这才是叫做遗忘。
1: 这个细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如果您的家里的老人您提醒过后，他可能还没有回想起来，或者说反复提醒之后他也不记得。
0: 对，而且是最近的事情记不得，然后逐步延伸到以前的事也记不得了。
1: 那一般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连自己家人的姓名可能都记不住的情况呢？这是不是已经是比较严重了？
0: 是的。那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面，可能连家人名字都不记得，甚至连家人都不认识了。那到了后期有这种情况。
1: 我们以前很多人说记不住事就是老糊涂了你像刚才我们这位患者算不清，因为算账嘛，算不清，也记不住刚才算过的数字，这种逻辑有问题。这个算不清和逻辑有问题，是不是也是典型的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突出的表现？
0: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呢，其实最常见的就是记忆力不好，这是最早发生的一些症状，认知域的损害，其实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执行能力的下降，
1: 比如说执行能力
0: 比如说原来能够穿衣服啦能够搞饭啦能够做菜啦，对吧，能够打扫卫生啦他做不了了还有就是一些这个出门回不了家了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一些刚才您说的记忆力计算力不好还有就是语言障碍的也有它不是每一个病人同时具备这些情况可能具备一两点甚至于更多一点情况也有而且是逐步隐匿疾病然后逐步进展的
1: 我之前

0: 就是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因为他家里呢，他妈妈做菜特别好吃。然后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去几个朋友到他那去看望他妈妈的时候，就发现他妈妈做菜特别咸。后来我问他们家那个儿子，然后我就说，哎，我说阿姨最近怎么这个菜好像有点咸？他说是的，他说他妈妈记忆力不是很好。我就突然一下想到，是不是他可能本来放过的盐，他可能又多放了一次，甚至是两次都不一定。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人上了年纪之后啊，有一些生活的细节是需要我们的老伴儿，是需要我们的子女去重视的。有的时候提前干预啊，可能会给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记忆力方面的一个治疗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时期。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出现记忆力减退的时候，减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能逃避啊，一定要去积极的寻找一些办法，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看看还有没有一些调理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啊，去给我们的老年有一个更好的晚年生活质量的保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您的记忆力有衰退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0731-8468-1028来告诉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来提问。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当
2: 地时间六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4: 妈，怎么样了？
9: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2: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11: 哎，走走走。
12: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2: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13: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3: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13: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11: 哎，亲爱的。
1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5: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14: 阁中弟子今何

0: 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1: 好，
2: 我太棒了！
3: 好，
4: 好，
3: 太好了，
5: 真棒！
4: 太棒了！
6: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7: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
3: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8: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9: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8: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0: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1: 后天下之乐而乐。
6: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12: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3: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12: 诵读古诗词，
13: 文化中国行。
1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啊，讲到的是阿尔茨海默症，讲到老年朋友为什么记忆力会衰退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类似的烦恼，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当然今天节目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智囊团主脑呢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很多朋友在留言啊，这里有个朋友说，睡眠不好的朋友建议大家多喝点牛奶。这个喝牛奶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有些朋友每天也在坚持。我想请教一下赵教授，喝牛奶真的能够帮助好睡眠吗？
15: 嗯，好，这个睡眠不好的朋友呢，正好我也是管睡眠的啊，这个喝一点可以，但是不能喝太多，太多以后啊可能要起床上夜尿
3: 啊，
15: 所以说喝一点点，适当喝一点是可以的。
3: 嗯，然后我们这个后台听众群里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我生过一次病之后就发现记忆力就减退了，不知道这个现象是不是正常的？生病之后记忆力减退，这个在您临床当中常见吗？
15: 我不知道您生的什么病啊。
3: 嗯，
15: 我发现新冠以后这个记忆力不好的确实很多，我在门诊碰到了不少
3: 啊。
15: 当然如果是脑血管病的话那更多啊，所以说看您生的什么病啊，确实有的病是可以出现记忆力减退的
3: 啊，
15: 建议您及时来就诊。
3: 嗯，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发现自己家的老爷子呢，现在最近这一个月经常反复的讲同一句话，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表现，就是可能有一些老人在家里可能唠叨孩子啊，唠叨小孙子啊，他总是反复重复说一句话，这个正常吗？这个是不是一个信号？
15: 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话，我们诊断啊有一个流程的，
3: 嗯，
15: 但是有一点告诉您的一个基本原则，阿尔兹海默病它一定是出现了生活能力的降低和工作能力下降
3: 啊，
15: 如果说原来的工作它不能继续了，或者生活它要人照顾了啊，这才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诊断的关键点。至于您说的重复那一句话，如果凭这一点来看的话，只是可能存在可疑性。
3: 嗯，
15: 如果说他生活能自理，工作又没受影响的话，那还不能诊断。嗯，
3: 哦，你看，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呢，其实很多老年朋友都会有一些这种症状啊，或者是这种老年痴呆的一个趋势啊。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来进行自测一下，就是我自己来把自己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
15: 嗯，我建议啊，如果说发生了记忆减退和我前面讲的那些症状，那些认知力的损害，我想，自测还不如到医院来
3: 啊，
15: 这医院来进行就诊，那进行相应的检测和相应的量表检测，比如说 MMSE 模考量表，这都是我们专业的一些工具，来客观的评价

0: 啊，您的这个认知能力是不是有下降？啊，这个通过专业的啊这些方法，那进行评判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就是建议大家去医院做
0: 啊，
1: 正规的一个检查。
0: 对对。
1: 一旦得了老年痴呆症，你看有些朋友的症状不是很明显，有一些朋友呢症状非常典型。对于我们一些，比如说刚刚犯的，比如说初期的，或者是在进程当中的一些中度的，甚至是比较严重重度的、轻度、中度、重度三种不同的情况，他们在表现上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典型的特点，或者说有哪些方面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我们其实分为轻、中、重，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阿尔茨海默病它其实从发病到终末啊，时间是跨度很长的，一般是5到10年，甚至于更长。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在发病的前期，可能就发现了一些跟正常和痴呆之间的状态，叫做轻度认知障碍。这个情况可能是一些记性减退，进到了这个痴呆期的话，最开始阶段就是记忆减退，以近记忆力受损的为主，可能还有一些病人可以出现一些这个出门以后啊，这个回家回不了了，对吧？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那么到了中期，除了记忆力进一步减退以外，他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人格的改变，比如说跟别人吵架啦，
1: 经常容易发脾气。
0: 经常发脾气，还就是一些这个怀疑人家，本来跟邻里、跟家人的关系很好，他经常跟别人家人吵架，东西放在这里，哎，不见了，可能自己放在另外地方去了，他怪了别人偷了，这是人格的改变，那么到了甚至于出现大小便的随地大小便的情况都有，到了后期，到了重度的那个情况下面，那患者是基本生活不能自理了，跟外界交流基本停滞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卧床或者说坐轮椅的情况下了，24小时不能离开陪人，这就是所谓的轻、中、重，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1: 其实我刚刚听赵教授在讲的时候，我觉得老人如果一旦得了这个病，他可能会给他的生活呀，包括他的心理呀，都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子女也好，我们老伴儿也好，发现家里有老人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重视。很多朋友会想问一下，他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导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去预防它呢？
0: 阿尔茨海默的原因的话呢，其实现在目前还不是非常清楚。它的病因呐、发病机制啊，有些学说。有的认为是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是遗传相关的，这是少部分，还有一种散发的，发病机制也是有很多学说，比如说贝塔蛋白的沉积啊，套蛋白的磷酸化，过度磷酸化呀等等这都是一些学说，当然一些可能一些诱发因素等等，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精准的能够预防预测这个患者是不是得阿尔茨海默病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方法，
1: 我们之前听说，就是导致记忆力衰退，除了我们今天讲到的阿尔兹海默症，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叫血管性痴呆，这个跟阿尔兹海默症是一回事吗？
0: 不是一回事。我们临床中间最常见的是阿尔茨海默病，这个痴呆类型。那么其次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了，就是与血管相关的痴呆。其实这两者呢是很多的不一样的。你像血管性痴呆，它一般来说是与卒中相关的。与中风相关的，也就是中风中一次风以后，他的认知能力，包括记忆力就减退一次，呈弹药式下跌，比如说这个病人昨天中风了，可能马上就会出现记忆力衰退，然后稍微好一点点，第二次中风以后又弹药式下跌，跟那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逐步隐匿起病、逐步进展的是不太一样的。
1: 就是这两个病不是一个病，
0: 不是，
1: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老人的记忆力减弱或者是衰退。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后台还有一个朋友叫做东东啊，他说想问一下赵教授，如果因为阿尔兹海默症导致的记忆力衰退，还有办法来恢复吗？或者恢复一点点也可以，有办法吗？
0: 目前是有办法的。首先呢，我还是建议这个因为痴呆的类型很多，阿尔茨海默病其实其中的一个代表，也是最常见的类型。我们还是要到医院来看一看，那诊断明确以后，进行精准的治疗，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得了以后，也不要太恐惧，因为这种认知的为了损害，我们还是有些办法的，通过药物治疗，通过康复训练等等，能够使患者的

0: 病情得到一定恢复，甚至于这个延缓病程，都是可以的。
1: 还是有一些办法来帮助到刚才这位朋友叫东东的朋友啊，你可以来看看医生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治疗的越早，对我们的患者康复也越好
0: 是的，
1: 啊。
0: 一定要越早诊断、越早治疗、越早康复，患者的愈后可能会更好。
1: 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力，来关注慢慢衰退的这个记忆。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说本身我们就是中青年朋友，也有这种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和烦恼，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来来来，满上满上，
3: 还有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4: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3: 我能开，能开。
4: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5: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渊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8: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7: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电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9: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7: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0: 生命鸟巢？
7: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9: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6: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电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江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大家好，我是健康相约100岁的沈晨。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啊。邀请到的主脑呢，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 说到这个老年痴呆症的表现呢，我听说，家里如果老人出现了以

0: 下这些常见话啊，可能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典型的症状了哈。啊，这常见话是哪几句话呢？我们请赵主任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
1: 第一句就是最常见的啊，我不记得了，
0: 就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
1: 记性不好
0: 啊
1: 啊，而且是最近的事记不得
0: 啊
1: 啊，比如说早上吃东西啊，吃什么东西啊，忘了，
0: 嗯，
1: 对吧？啊，这就是记性不好，记忆力不好的，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最早的表现的情况。
0: 我不记得了，这是一个典型的
1: 第二个
0: 语言啊，
1: 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做，也就是他的执行能力降低了，
0: 一个口头禅
1: 啊，对，比如说做饭啦，洗衣服啦，这些程序，他可能不到位了，啊，这就是第二个，第二个的第三个就是我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被别人拿走了，就是这种疑心很重，
0: 总是在担心这个问题，
1: 对，
0: 哎，
1: 怀疑人家拿走了，啊，甚至于跟别人吵架，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可能变得脾气非常暴躁，啊，变得这个不可理喻，还就是这是哪儿，我们好像没来过啊，这种以往很熟悉的地方他不熟悉了，或者说去出门回来不了了，回不去了，这就是这种视空间能力降低了，那么第五句话就是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也就是说前面没有东西，比如说没有老虎啊，那些狮子啊，他说哎呀前面有老虎有狮子等等，这些幻觉，到了帕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后期啊，晚期可以出现这种精神行为的异常。
0: 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也碰到过，有一些老人他说哎我突然看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大家同时在走路的时候可能其他人又没有看到，这个有很多朋友开玩笑啊，说这是不是产生了幻听或者是幻视的这种情况。
1: 对，是的，
0: 啊
1: 这就是幻觉到了后期的这个精神行为异常的一种表现。那么还就是我哪里都不想去，待在家里，
0: 不想社交
1: 啊，不想社交，这种心情呢很压抑，有焦虑啊、抑郁啊、睡眠障碍啊，这些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0: 其实刚才赵主任给我们讲了六句话啊，我们给大家简单来重复一下，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您在生活当中家里的老人有没有出现这些情况呢？有没有说过这几句话呢？第一句话是我不记得了啊，一句口头禅，我不记得了。第二句话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啊？我不知道怎么做。第三句话是，哎，我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谁拿走了呢？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误会。那第四句话是，哎，这是哪里呀？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呀？他可能自己已经到了过这地方，或者说很熟悉的地方，他突然就搞不清了。第五句话就是，我看到了什么什么，就是本来没有出现的一些人啊、物啊，或者是事情，他总是觉得，哎，我看到了什么什么。第六就是我不想去，其实这几句话呢很简单，但是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大家经常会听到，不管是老伴也好还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也好，出现这几句话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高度的警惕。我特别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从您临床来看，接诊了这么多的一些患者，一般这些患者他是来到您门诊的时候是自己来的呢，还是老伴陪着来的呢，还是子女陪着来的呢？
1: 自己来很少
0: 啊，
1: 这个有的患者呀，他认为自己没什么问题，
0: 不想承认
1: 啊，不想承认，
0: 嗯，
1: 其实记忆力不好，在初期阶段呢，很少来看病的，
0: 嗯，
1: 所以为什么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率并不是很高的原因，
0: 嗯，
1: 就是病人自己可能认为自己没问题，
0: 嗯，
1: 家属也可能认为，哎，老年人嘛，记性不好一点也正常的，
0: 嗯，
1: 到了后期出现了什么呢？人格改变，
0: 嗯，
1: 出现了这个怀疑人家，
0: 嗯，
1: 啊，这些进行啊，出现了这些相应的一些脾气的改变，家人就受不了了，就把他送到医院来了，一般都是子女啊或者老伴送过来的偏多，
0: 就是家人
1: 特别是子女送过来的偏多，
0: 家人陪着来的更多一些，
1: 对
0: 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子女多关怀一下老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子女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有的时候也要忙工作，而我们的老人呢可能缺少一些陪伴啊，有很多细节可能也没有及时的发现。你看我们健康相约一百岁六群里啊，有个朋友给我们提到一个问题，他说女66岁，近几年呢感觉瞬间记忆力不太好啊，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吗？我要不要去看病来判断一下，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要怎么来调理。
1: 哦，这个情况那倒不一定啊，只是一种瞬间记忆力不好，如果说没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啊，没有什么遗忘啊，没有一些刚才前面讲到的那些症状，

0: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0: 啊，如果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而且症状比较持续，而且逐步加重的情况下面，啊，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或者生活部分不能自理，这种情况应该尽早来看。
1: 嗯，那像这种瞬间记忆力不好的朋友，我们以前也经常听到有一种说法叫间歇性的失忆，他这种突然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不记得，但过一会儿又想起来了，这个是正常的吗？
0: 这个嘞，说实话啊，现在目前的社会压力啊，这种工作压力，或者说有的人可能比较大，对吧？或者睡眠不好，或者过度劳累情况下面，他可能出现那些瞬间的记忆力不好，然后可以想起来。其实这个不一定是个病，可能是说一个健忘啊，可能就是等他的这个睡眠改善了以后，情绪改善了以后，可能就症状就消失了。所以这个情况不一定是个问题。
1: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是不是痴呆 CT 一查就知道？这个如果有这种老年痴呆，是做 CT 来判断吗？
0: 这个老年痴呆的诊断啊，是有一个流程的。CT 只是个初筛，CT 它的这个价值都是有限的。我们还要做核磁，还做冠状位。做冠状位的核磁，主要看它的海马那个地方有没有萎缩。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检查。当然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进行问诊，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量表的检测。是更重要的。所以说到医院来看，如果说 CT 甚至于核磁没有问题，也不代表这个病人没有阿尔茨海默病。我们一定要进行综合的评判，尤其是问诊更重要。
1: 好，其实对于记忆力的减退呢，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种说法叫以形补形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啊，比如说吃核桃啊，吃这个猪脑花啊，还有包括吃一些营养神经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他们说可以改善或者是缓解我们记忆力衰退。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如果我们吃以形补形的这些东西，对缓解这种记忆力衰退有帮助吗？
0: 如果是核桃的话呢，适当吃一点，可能会，有助于改善记忆啊，但是也不能多吃，什么猪脑花就算了啊，这种没有证据的，而且猪脑花它有很多的脂质成分，所以吃多了可能还会导致一些另外的一些问题。
1: 就是这个吃点核桃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
0: 可以
1: 营养
0: 的。
1: 神经的一些，比如说药物啊，或者食物啊，还有一些什么食物可以推荐的吗？
0: 食物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地中海饮食可能会更好因为地中海饮食它的这个成分呢比较健康比如说蔬菜呀、水果白肉对吧？这种这个橄榄油适当的一些这个海鲜我们不要吃那个含脂类过高的食物，特别是那些动物油要低盐低脂。饮食可能会更健康。
1: 然后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赵主任，老年性的痴呆会有遗传的倾向吗？他说他自己的爸爸有这个老年痴呆，然后自己的爷爷也有老年痴呆，他很担心自己也会有。这个担忧在临床当中问诊的朋友多吗？
0: 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呢，前面我也讲过那个病因方面啊，现在不是特别清楚。有一少部分人是有遗传的，但是绝大部分是散发的。遗传的话，一般是常人他的显性遗传，但是这个占的比例并不高，并不是很多，确实是临床中间是有的。
1: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个啊，就是哪些人群会是记忆力衰退的高危人群？您跟大家来简单的分析一下。
0: 这个情况呢，这个我前面讲到了膳食结构确实饮食要注意。还就是那些女性特别是绝经的女性，雌激素水平降低以后这个女性她的易发因素是更高的。还就是目前中国是个高血压大国，对吧？高血压病、糖尿病，血脂增高，这都是易发因素。当然还有一些血管因素，比如说颈动脉呀、颅内的血管狭窄，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脑外伤。颅内感染、脑炎，特别是病毒性脑炎，还有自身免疫性脑炎，这些情况都可以导致这个相应的一些记忆力不好的情况发生的。
1: 有这么多的原因。
0: 还有一些这个，这个长期引。

0: 酒啊，
1: 哦，
0: 等等
1: 喝酒
0: 啊，
1: 抽烟，
0: 抽烟，对，这都是一些危险因素
1: 啊。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参考啊，他说，如果记忆力衰退，可能是没有休息好导致的。然后我们后台的这个 AABB 他也说，他说我经常睡眠不好啊，一失眠，然后就发现第二天没有精神，记忆力就严重减退。他说，反复的这种睡眠不好，是不是也会严重影响到自己的记忆力？
0: 是的，这个睡眠不好啊，
1: 嗯，
0: 确确实实啊。是影响人的这个幸福指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1: 嗯，
0: 啊，所以我建议啊，可以到门诊来看一看，
1: 嗯，
0: 啊，可以调节的。现在睡眠啊，其实是有很多方法，
1: 嗯，
0: 除了药物以外，还有一些相应的其他的一些方法来改善睡眠，
1: 嗯，
0: 改善睡眠以后，你的记忆力就会得到改善，啊，得到这个精力得到恢复，
1: 嗯。好的睡眠也是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和保障，
0: 非常重要，对，人的生命中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以前有句老话说叫吃人参不如睡五更，睡觉真的是太重要了。那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老人啊，本身这个睡眠质量又不是很好的老年朋友，大家更要警惕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2: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7: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7: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7: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9: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幺零。 1099。
2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0: 汇集三江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阿尔兹海默症的问题啊，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邀请到的主脑呢，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宏志教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后台有几个朋友啊，有一个观点啊，我想请赵教授给我们回答一下。他说阿尔兹海默病呢，只有老年人会得，所以老年的这个痴呆症啊，年轻人不用担心。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到底是老年人的专利呢，还是年轻朋友也有这种风险呢？这个观点我想请赵主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0: 好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病俗称啊，俗称是老年性痴呆。
1: 嗯，
0: 哎，为什么叫老年性痴呆呢？一般都是60岁以上，65岁以上都得更多一些。
1: 嗯，
0: 而且这个病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年龄越大，它的发病率越高。
1: 嗯，
0: 啊，发病率越高。啊，你像这个到了85岁以上的时候呢，
1: 嗯，
0: 大概有20%到30%的人会有老年性痴呆。
1: 哦，
0: 但是并不代表这个65岁之前的人不得。
1: 嗯，
0: 啊，其实阿尔兹海默病它是一个隐匿疾病的，我前面也谈过，就是这个痴呆的前期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说出现了记忆减退，出现了这些前面讲到的一些认知的损害、轻度损害，
1: 嗯，
0: 可能就是预设的帕金森，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已经来了，啊，并不代表这个65岁以前就没有，啊，只是相对比例会少一些，
1: 嗯，就是说我们的年轻人，相对也有可能有这种风险，就是跟你的生活习惯啊，跟你的遗传等等，有很多原因都会有一些关联。啊，我们后台还有很多朋友问，他说如果想挂我们赵教授的门诊的号，想问一下赵教授，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门诊是周三的全天是普通门诊，
1: 嗯，
0: 周五的下午是专家门诊，
1: 嗯，
0: 一天半的时间。
1: 周三的全天和周五的下午，
0: 对，
1: 啊，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人民医院天心阁院区啊，来挂到神经内科我们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的这个门诊号。那如果大家有关于睡眠的问题啊，或者说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到现场去请教咨询一下。非常感谢赵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0: 谢谢。
20: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1: 陪诊有道，
20: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2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有三高慢病的朋友定期复诊总是白跑一趟，要么资料带不全，要么说不清身体情况，复查达不到效果。今天教大家轻松搞定慢病复诊。慢病复诊不用每次都紧张，记住三个要点就够了。第一，复诊一定要带齐既往病历、上次的检查报告、日常吃药清单，方便医生对比病情变化，避免重复检查。第二，提前记录好自己近期的身体情况，比如血压、血糖波动，有没有头晕失眠、关节不舒服等问题，精准告诉医生。第三，不要等病情严重再复诊，谨遵医嘱，按时复查，根据季节、身体状态调整用药方案。很多老人复查只要求开药，不沟通身体问题，白白浪费就诊机会。有任何不适、用药的疑问，都要主动咨询医生，让慢病慢慢控制住。年纪大了记不住复诊事项，没人帮忙整理病历资料，您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属陪诊师全程陪同慢病复诊，整理就医档案，记录医嘱，提醒复查时间，让长辈慢病管理更省心更规范。芒果陪诊预约热线 1887468640，1887468640。
20: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8: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9: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6: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8: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7: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0: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9: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11: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9: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3: 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分享的是作家语文特级教师冯渊的首部散文集《夜路温柔》。作者冯渊在这本书里以少年视角回望故乡与成长，聚焦泥土、月色、亲情、四季等

细碎臆想，用干净克制的文字书写记忆里的温暖与光亮，不贩卖乡愁，不刻意煽情，既藏着童年的甜，岁月的暖，也有着中年与少年跨越时光的精神对话。

0: 也岁月静流中被保存下来的幸福与遗憾。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闪烁着光芒，脚下泥土的石感，四季在空气中变化，少年时代干净透明的心绪，那些由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时刻，或许是我们未曾体验也难以重现的温柔，却能让我们在阅读的瞬间被点亮，进入精神依然稳固的昔日世界。一个从中年渐入老境的人，与一个从少年走向青春的人，隔着岁月互相打量，这本书就有了时间的层次。这层次中间多少透露出来的和更多文字背后的人生内容，使这互相打量的两个人看上去那么不同，却又让他们发现了更紧密的连结，更浑然的一致。
1: 夜路温柔是冯渊的首部散文集，书里没有跌宕的情节，也不刻意煽情，只有干净澄澈的文字回望故乡亲人与时光。全书以温柔为核心的生命书写，让人重获沉静的力量。在作者笔下，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闪烁着光芒，那些由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时刻，或许是我们未曾体验也难以实现的温柔，却能够在阅读中让人慢慢的沉静下来，重新进入一个精神依然稳固的世界。书中写到村庄、土地、河流与四季，并不提供答案，却保留了当时生动的感受。那些脚踏泥土看河流流淌的瞬间，被转化为干净澄澈的阅读体验，也让当下读者重新理解故乡与成长的可能。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这是一场隔着岁月互相打量中年与少年的精神对话。作为一个从中年渐入老境的人，与一个从少年走向青春的人，隔着时间互相打量，书里因此有了时间的层次。作者所写到的老榆树上的金龟子、蚂蚁窝旁的水洼、油菜花与蚕豆花的花蕊都被点亮，读者在文字背后听见不同年龄的心跳，也看见更紧密的连接，更浑然的一致。原来回忆不是单向的乡愁，而是双向的照亮。15岁的冯渊独自踏上回家的船，河面宽，月亮亮，风把少年的心事吹成碎银。此后每一次抬头看天，他都像在寻找那晚的月亮。那束光后来被写成《夜路温柔》，成为他回望故乡与成长的温柔支点。书中的序言部分写着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的一篇文章，他在序言里写了这样一个题目：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读《夜路温柔》这本散文集，我慢慢琢磨出一些道理。冯渊这个人宽厚的身体里还住着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不但住在里面，还活跃不已，能量充沛。这本书的绝大部分篇幅写的是从小时候到20岁出头之前的事情，大致可以概括为少年冯渊的世界。既称为世界，就不单单是一个人，而是这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切所发生的种种关系。所以少年冯渊的世界，既是他周围和他发生切实关系的世界，也包含他渴望走向的那个远方的世界。需要强调的是，他的渴望没有吞噬他对周围生活世界的丰富感受，二者的关系不是互相否定，而是关联、连接、接续。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这个少年就这样敞开着心慢慢成长起来。他在记忆中重现过去的情景，写出现在这样的文章。如果不是现在写，假设当初经历时就写，会是现在这样的文章吗？不会，差别就在于记忆这东西。有了记忆，有了记忆的发酵，有了记忆的生长。别以为记忆是固定死了的东西，记忆有生命，会生长，才有了现在的文章。

流动的时间，转换的空间，给记忆生长一条件。说得再复杂一点，后来的经历就是那个少年渴望走进去的更宽广世界的经历，也滋养了早先记忆的持续生长。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冯渊的《夜路温柔》。作者在书中记录了怎样的少年记忆呢？这本书的第一集，作者所写的就是15岁的和尚之旅。第一篇文章是《坟头上的南瓜》，我们来读到其中的节选。我的村子叫冯家棒，1954年大水，许多人家都淹了，村子里十几户人家没淹，地基高，其上的稻田变成了汪洋，村子还在棒上，棒田边的土坡。父亲说，那时全村也就几排土坯草房子，每家每户房子都很小，弟兄分家盖房子还是连成一排，屋前有伸出去的檐，同一排的人家从这家到那家串门，下雨天不湿鞋，前后两排人家挨得很近，家家都没有后窗，屋里光线很暗。祖父说，别看现在100多口人，好多年前冯家棒就一家人，一个怀县的卖油佬带着家人在这块高地落脚，后来他生了好几个儿子，有的种田，有的杀猪，有的做瓦匠，这些人留在冯家棒，还有一个继续卖油，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我记事时，村子像树一样开枝散叶，有20多户了。祖辈是老弟兄的相对集中居住，村子中间有一块高地，我5、6岁时在高地上玩耍，觉得这就是一座山，山的四周分布着5、6户人家。夏天大家在山脚下的竹凉床上睡觉，冬天只要不是寒风刺骨，有月亮的晚上，一群孩子在山上开始捉迷藏，先是簇拥一团，个人伸出手指，被个头高的孩子一把握住，然后大家一起唱歌谣。城门城门几丈高，3丈6尺高，骑白马挂腰刀，走到城门招一招，城门高不高？高。唱到最后一个高字时，猛地顿住，大家在那一瞬间将手指抽走，四散逃去。山的四周有稻草堆、高粱杆、葵花杆，有房子和猪圈之间的小巷子，很快找到合适的地方藏好。总有一个反应慢一点的孩子，手指被高个的孩子握住了，他就是捉，其他的人都是贼，他必须找到一个藏着的人，议论游戏才算结束。如果有人在最后一个高字未唱出提前抽离手指，他就是捉。有时候藏得太紧，剩下捉一人在旷野里手足无措，这时藏起来的贼要学猫叫，释放一点信息。只有大胆的孩子会躲到北面的树林里，那边是老坟地，坟头光秃秃的，有些土块还陷下去了，不知道是哪家祖宗的坟。村庄的历史靠老爹爹讲解，老爹爹讲不清楚的事就成了视野之外的古史。白天我们在树林里玩，看到一个葫芦心，葫芦瓢剖开来，里面是瓤子和籽，葫芦嫩时这些瓤子跟瓜瓤一样软，葫芦老了，瓤子硬化成一个球体，就是葫芦心。我们将葫芦心从坟头往下踢，踢来踢去玩，突然有人发现葫芦心上有几个洞，不对，这不是葫芦心，这是人的头脑壳，是村子里我们没见过的老祖宗的头脑壳。大孩子们说不能踢了，捡起葫芦心送到坟头那个塌下去的洞里。村子中心的这座山是祖坟山，有2、3家的宅基地大，最高处不过1米，光光溜溜，没有一根青草。往村子东边的菜园走，路上也是坟，这些坟上都是有草皮的，年深月久的草皮千千绊绊，从坟顶到四周，草皮太深，里面有蛇，这种地方我们是不去的，草皮浅的秋天

0: 天可以去玩，南瓜就长在这些坟地上。菜园土质好，成块的地，一齐辣椒，一齐茄子，一齐萝卜，丝瓜要牵藤，葫芦豆角要搭架。祖母说，南瓜要种在瓜墩上，藤好往四周爬。种菜园里别的菜就易掉了。祖母跟我说，别玩水，我到瓜墩去一下。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高高的墩子，四周码满了黄澄澄的南瓜。瓜墩是南瓜海洋里的一座孤岛。瓜墩在哪儿？坟山上。坟山向阳，利水，适合南瓜生长，长满南瓜的坟山就是瓜墩。种子点在坟脚下低洼的地方，那里潮湿发芽快，春天点下去几天功夫就出芽了。豌豆、蚕豆、黄瓜、葵花发芽的时候和南瓜一样，都是歪着脑袋顶两片叶子，太小了，太柔弱了，轻轻一碰就会掉落一片。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3: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8: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一两天之后，舒展成有叶片的幼苗，一周之后就开始牵藤了。一只瓜藤可以长到几丈长，最长的可以绕到别的瓜墩上，将几座坟连在一起，坟和坟之间的空地上都是瓜藤。我摘过瓜藤，里面是空的，摘断了不要紧，瓜藤挨着地就能生根。这时南瓜变得有力量起来，顺藤摸瓜可以，顺藤摸根你会迷路。等到瓜墩上长满了南瓜藤，人在南瓜面前成了弱者。从它发芽的那天起，人就要给它施肥、浇水、驱虫，要等它开花结果，还要防止出了圈的猪啃了它，要提防它长在一个低洼的地方被水泡烂，要把它记挂在心上。南瓜呢，撒野式的生长，想牵藤到哪里就牵到哪里。有风和阳光的地方，瓜藤就像海水一样铺开。夏天到了，它开黄花，花瓣很大，像个喇叭。刚刚结出的南瓜是青绿色的，中间有细细的黄色条纹，大小样子跟青皮蛤蟆一样。我也要去瓜墩，我喜欢南瓜。祖母说，把我的桃树棍拐杖拿来， 前天我看到瓜墩下有一条

一丈长碗口粗的乌蛇。瓜墩不是一个高墩吗？没有蛇，我要去玩。不长南瓜不长草，蛇就跑了。长满了草，又有南瓜藤，蛇就从坟地里面爬出来。好好看家，等奶奶回家给你编毛狗。我隐约知道祖母是哄我的，但是也说不定。我见过坟地里的蛇，它盘成一盘坐在坟头上睡着了。它没有看到我，我跑得比蛇快，一溜烟我就跑回家了。蛇不是跑，是离，射箭一样快。祖母拄着她的桃木拐棍上山去了。她是小脚，真的碰到蛇她怎么跑也跑不快，但是桃木棍可以把蛇打走。我这样想着也就放心了。我开始用细竹丝穿老豆角里的豆粒，串好豆粒的竹丝放在开锅后的米饭上蒸熟了最好吃。老豆角的皮已经不能吃，放在猪食吊罐里微烂，猪喜欢吃。小时候稻米总是不够吃，祖母有办法，她一个瓜墩上接十几个南瓜，一个南瓜七八斤重，两个瓜墩的瓜就是顿顿吃南瓜，也够全家吃上一个月。瓜墩不算进田地面积，也不算菜园面积的，这是祖老爹在赏饭吃。祖父说，红玉都不行，红玉要种在地里算面积的。南瓜长在坟头，队长总不会跑到人家坟头上扯掉南瓜藤，他最多去偷摘一两个南瓜。祖母说，就当做猪啃了，多着呢。南瓜真好看，青皮时也可以吃，黄皮时也可以吃，有长的像葫芦，有圆的像西瓜。有的南瓜香甜，有的南瓜粉糯，放在饭里煮，饭和瓜都熟了。沿着铁锅底铲起米饭，覆盖在熟透的瓜上，揉碎的米饭和南瓜充分融合在一起，就是甜蜜的一团。我要天天吃南瓜饭。祖母说，好吃的东西也不能顿顿吃。祖父说，天天吃南瓜会胀气，皮发黄。胀气是什么？肚子鼓鼓的，不想吃饭，舌头还会生疮。祖父说，为什么好吃的东西还埋伏了陷阱？南瓜真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天冷了，南瓜还堆在堂屋里的桌子底下，还有一座小山。祖父说，不要碰破它的皮，到来年春天都不会坏，味道跟从瓜墩上刚摘下来一样鲜甜。我有时馋了，扫地时钻到桌子底下说，这里有一泡鸡屎，都干了，你们大人都没看到，我来扫。鸡屎扫出来了，瓜皮也被我顺便碰破了。祖父赶紧将破皮的南瓜拿出来洗了切了。寒冷的冬天，房子里果然有果实香甜的夏天味道。南瓜煮成了瓜饭，瓜瓤里的南瓜籽放在窗台上晒干了，可以炒熟了吃。人种南瓜是为了吃，吃它刚生的瓜藤，吃它结出的果实，吃它果实里的籽。如果没有人来吃，就没有人来栽培。南瓜在旷野里也能生存，它结的果实可能被其他的动物、野猪、大象、鸟类吃掉了，吃掉的瓜子会随着动物的粪便带向遥远的地方，继续落地生根。南瓜是脆弱的、渺小的，但一粒子就能爬满整个瓜墩，结出一两百斤南瓜来。它又是难以估量的泼辣、强劲。我常常盯着那些在风中摇曳的瓜藤，伸出软软的触须，看上去柔弱无依，实际上它在风里面冲锋陷阵。种南瓜的祖父1995年谷雨天南瓜刚长藤的时候辞世，1999年除夕前南瓜堆在桌子底下的时候祖母离开我。那时我已经远离故乡，春节返乡，坟上只有枯草，
即使村子里还有南瓜在坟头上生长，冬季也看不到一丝痕迹。

0: 祖父祖母的坟在村子东北边的棉花地里，坟上长满了八毛，家里没有人懂瓜墩的事。我到姐姐家去，她已经做了祖母，在她家东边山头的棉花地头，姐姐种了南瓜。原来南瓜哪里都能生长呀。我的村子早从老宅基地向四周扩散开来，原来宅子四周的山树林、桃园、棉花地现在都盖了两三层的楼房，外立面统一喷刷了真实漆，比城里的楼房还漂亮。我们捉迷藏的那座小山已经取土削平，变成了几户人家院内的水泥地坪，没有了葵花杆、高粱杆、猪圈，现在捉迷藏都没有地方了。水泥路通往家家门口，太阳能路灯将村庄照得如同白昼，你往哪里藏呢？坟原来在村外，就是祖母的瓜墩。秋天坟头上瓜藤渐次枯萎，金黄色的南瓜叶落瓜出，那时的坟比这高很多。我爬上坟顶帮祖母去摘那个最大最长的南瓜，根本搬不动。我将它从山顶推下去，南瓜呼啦啦滚下山来，没有一点损伤。祖父将它收在箩筐里，一个瓜墩祖父就挑了两趟。南瓜是金黄的，有些还带有红色。我想起祖父母那是一些金黄色的日子，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戴戴。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作家语文教师冯渊的这本散文集《夜路温柔》，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里不仅仅书写的是个人记忆，也是在写故乡与文学如何参与塑造一个人的精神结构。在节奏加快、经验碎片化的当下，这样的书写为读者保留了一份稳定，让文学重新成为安放感受与思考的所在。作者冯渊在这本书里以安静回望的笔触书写少年成长、故乡烟火与亲情温暖。全书分为四个篇章，从15岁的河上之旅到夜色里的温柔前行，从泥土月色到河清香，到祖孙相伴岁月静流。没有宏大叙事，不刻意煽情，只用克制而澄澈的文字把记忆里的细碎美好一一拾起。他写故乡不是沉重的乡愁，而是轻柔的精神支点，写童年一勺砂糖的甜，写中年与少年隔着岁月的互相打量，在慢下来的文字里帮我们找回沉静前行的力量。这是一本承载着爱与幸福的散文集，讲述着少年与周围事情的关系，有温馨也有成长。作者在书中不制造焦虑，只提供灯，不贩卖怀旧，只留住香。当读者放下书本，会发现心里多了一束柔软的光，那是可以在深夜继续赶路的底气。
1: 从15岁的河上之旅出发，冯渊在夜路温柔中回望故乡与成长的轨迹。他写儿时的南瓜、犬吠、稻香，写未曾说出口的悸动，写岁月静流中被保存下来的幸福与遗憾。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闪烁着光芒，脚下泥土的石感，四季在空气中变化，少年时代干净透明的心绪，那些由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时刻，或许是我们未曾体验也难以重现的温柔，却能让我们在阅读的瞬间被点亮，进入精神依然稳固的昔日世界。一个从中年渐入老境的人，与一个从少年走向青春的人，隔着岁月互相打量，这本书就有了时间的层次。这层次中间多少透露出来的和更多文字背后的人生内容，使这互相打量的两个人看上去那么不同，却又让他们发现了更紧密的连结，更浑然的一致。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2: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夜路温柔这本书共有四部分，分别是15岁上的和尚之旅、夜路温柔、澄澈而又荒凉、触摸湖底的每个褶皱。每个部分都有呼应主题的文章，作者通过回忆故乡与生命中重要他者的温柔书写与安静回望，让读者在阅读中放下嘈杂，在沉静之中保存生活的重量。书里最动人的往往是童年里最微小的幸福，对于儿时的作者来说，一颗砂糖就是全世界的甜。那段藏在纺车声和祖孙温情里的记忆，简单却足够治愈。一斤糖是一座山，一勺糖也是极其丰厚的收藏。我用粒来计算糖的数量，我根本数不完这一勺糖有多少粒。我捻出一些糖粒，放在油菜花、蚕豆花、豌豆花、芝麻花的花蕊里。在没有糖吃的时候，我偷偷吃过这些花的花蕊，现在我还给你们。还有一些糖粒，我小心放在蚂蚁窝旁边的水洼里，瞬间就引来一群小蚂蚁。我趴在他们的家门口，看蚂蚁搬运这些他们眼里的金山银山。一勺糖的糖粒是有限的，但已经足够我挥霍一天了。刚才的这段文字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童年里的某个微小却珍贵的瞬间？夜路温柔写的不只是作者冯渊的故乡与成长，更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份被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温柔。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冯渊的这本夜路温柔，一起读到的是三月里的小雨，继续走进作者的回忆。1985年正月刚开学，学校安排我们这些师范学生到唐天乡阳明村做普教调查工作，挨家挨户登记未入学的女童，说服家长让孩子入学。我们一行四人住在四壁空空的村部仓库里，被子是自己带去的，两两搭伙，一铺一盖，我和班长睡在一起。初春的夜晚，多雨潮湿阴冷，仓库对面远处是钢蓝色的山峰，近处是翠绿肥厚的油菜。江南山里的房子多是木结构，墙壁是厚实的木板，家境好的房间地板也是原木的，木质家具、木头房子显得特别殷实。只有村部是砖瓦结构，风能从稀疏的砖缝里吹进来，好在我们17、18岁扛得住冻。伙食在村部附近的一个农家搭伙，这个农家的大娘个头高，腰板直，干活利索，家里收拾得十分干净，每天的饭菜也是变着法有新花样，腌鱼腊肉顿顿不离，喝酒是隔餐不隔天。大娘有四个女儿，大女儿刚好说了婆家，小女儿正上小学1年级，大伯个子不高，性情温和，种庄稼是个老把式，不爱说话，我们能感觉到他的温暖。陪同我们的还有副村长、村会计，还有妇女主任。到大娘家吃饭最多的是会计，会计个头高憨厚，大伯待得很客气。有一天会计喝高了，趴在桌上不动，大伯扶他起来，我看见会计的眼角有泪水，不知道有什么故事，我们不敢问。后来熟了，有人说会计当年也是大娘的追慕者，大伯胜出了，会计就一直落单，多年不娶。村里有什么公共事务，会计就近安排在大娘家，自己就有机会常常过来走动。好在大伯对此并不计较，从日常生活看，这一家六口和和美美，令人羡慕。大娘觉得我们离家在外很不容易，就在伙食上特别照顾我们，只是提醒我们少饮酒。那个副村长贪杯，几乎每餐必醉，平时是他带我们入户登记， 有一天晌午了还不见人影，我们就自己分头去了。后来听说前一天晚上饮酒之后，他没走到家，在田埂上睡着了。早上起来，雪将他的半个身子盖住了，幸亏是春天的雪。大伯说，如果是冬天的雪，他这条命肯定没了。一星期之后，在村部的空房子里架起了一块黑板，办起了简易的夜校，开始扫盲教学。来了许多人，主要是女孩子，从七八岁到十六七岁，再大一点要说婆家了，自然不会来凑热闹。漆黑的春夜，小雨淅淅沥沥，屋子里真热闹。我们没有经验，将夜校办成了联欢会，开始教识字还有计算，后来班长给大家唱歌，唱了一首又一首，最后唱的是三月里的小雨，这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不用识字，大家唱起来，春夜不再寒冷。山村的夜晚特别黑，就村部里有一点微光，人头攒动，散布一点点温暖。九点多已经算很晚，我们让孩子们大的带小的各自散去。刚才书声朗朗、歌声嘹亮的空间一下子安静起来，安静的闻得见蜘蛛网的气味。班长意犹未尽，还在哼唱。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说，可知我满怀的寂寞。请问小雨，谁带我去追寻？

0: 寻那一颗爱我的心。我没有爱着的人，也没有追寻爱我的心的愿望，但是人散后，我也感觉到了满怀的结结实实的寂寞。班长唱完了，很快安静地睡着了。我睡不着，坐在一张破损的桌前写日记，眼前浮现起一个女孩的笑脸。她叫甘巧美，16岁，长长的头发，白净的脸庞，眼睛很亮，看人时坚定深邃。我不敢看她，又想多看一眼。我给大家分发作业本，她用掌心来迎接，我的手背落在她整个的掌心里，感受到的不是柔软温暖，而是干爽凉硬。这是一种让我特别珍视的感觉。他的手是因为劳作才变成这样的吗？很大的雨点砸在瓦上，心跳一样有力。我将他的名字用小刀磨刻在一块长长的橡皮上。我从来没有刻过印章，只是春夜太长，我有足够的时间消磨。干字和雨字正反写差不多，刻起来并不费事。巧字的右边反写要花一些功夫。我在橡皮上工工整整刻好了这三个字，然后蘸上蓝色的墨水盖在我那几天的日记上。日记写了什么我早已忘却，我一直记得甘巧美这三个端端正正的大字印在细小的日记字迹的上方，蓝莹莹的耀眼。雨水和春夜在我身外，我一点都不寂寞了。日记多是风景速写式的文字，记下我对山村的印象，但是盖上甘巧美的印章后，日记就成了危险品了。这是我刻字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我不想让同学看到我的妄想。此后的几天，我到哪里都将这本日记带在文件包里。有一天在妇女主任家晚餐，我喝了一小杯酒就醉了，回村部时我忘了带走文件包，半夜酒醒想起日记落在妇女主任的家里，我的脊背都在冒冷汗。日记的内容，那些含蓄的表达，那些纠结的文字，一个成年人未必有兴趣去看，但是蓝莹莹的印章他会怎么想？次日我无限羞愧地从妇女主任家取回文件包时，我看见主任并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不过也许他在掩饰他的偷看呢。尽管这样，我还是舍不得去掉那些蓝色的印章。一个月的普教调查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在大娘家吃喝一个月，打搅很多，分别时有些恋恋不舍。回到学校，我和班长写信给大娘大伯，大娘请会计给我们回信，邀请我们放假的时候还去阳明村玩玩。过了大半年，国庆节时我们真的去了，大娘一家仍然过着恬静愉悦的日子，大伯陪我们喝酒，会计也来作陪，我们没喊副村长。临走时，大娘给我们带了山里的许多零食，送我们走过一道道田埂，我们不停地作别。等大娘终于站定告辞时，她突然哭了。班长和我也哭了，而且越哭越厉害。我们三个在秋天的稻田旁边哭成了泪人。我知道哭泣里有一些彼此不舍的成分，但这种不舍肯定不足以让人流这么多泪。年近半百的大娘为什么哭我不知道，班长为什么哭我也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哭得这么酣畅淋漓，哭得这么有滋有味儿。我当时想，我永远不会到这个村子里来了，我好像失去了什么，而且是永远的失去了。我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愿望，也不能对自己的愿望担起责任来。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

0: 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9: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0: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9: 衬衫你说说。
11: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9: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2: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3: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4: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9: 30天后，
10: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1: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2: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3: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5: 轻松拿捏。
16: 各位叔叔阿姨好，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石头，只有石头，赶紧一定啊！
17: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8: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7: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9: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啊，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
20: 支付收款3万元。
17: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21: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7: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7: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3: 所以那些春夜的短暂记忆，就像淅淅沥沥的小雨一样，早就汇入岁月之河，与奔腾的河水河流再沉再浮，忘记了最初的轨迹。班长后来在临县做了镇长，后来又做了副县长，我们有时还有联系，但大家都不去说阳明村的故事了。觥筹交错间，我们都沉闷起来，说些时下热门的话题，热热闹闹地打发重逢的喜悦。文字有温度，岁月有回响。刚才我们读到的是冯渊的这一篇文章，我们在寻常日子里读懂了深情，在平凡时光里看见了力量。作者冯渊用沉静的笔触把生活写得清澈而温柔。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读到书中的最后一篇文章，感受字里行间的温柔与力量。这篇文章的名字是《触摸湖底的每个褶皱》。1982年9月17号清晨5点，我在泥塘河流近幸福河的大河口等船，我要到遥远的贵池县城去读书。那一年我14岁，第一次出远门，父亲送我，我们先坐机帆船到宛河农场，再由宛河农场坐小轮船到安庆。在安庆沿江码头，

我看到五六层楼高的庞然大物在江面上缓缓航行，上面写着东方红三个字。父亲说，这是从武汉开往上海的下水轮，从安庆到贵池是这艘轮船往下江开的一段短暂旅程。我如果坐上大轮，就能遇到武汉来的人，也能遇到去上海的人，跟他们一起航行，我就能感受到遥远的异乡气息。可惜的是，大轮晚上才有班次，我们急着赶路，选择了长途汽车。傍晚五点在学校宿舍里安顿下来，这一天我经历了过去从未经历过的事。我坐了机帆船、小火轮、长途汽车、长江轮渡，穿过了泥塘河、幸福河、长江、秋浦河。往学校走的路途上，秋雨迷蒙，一些梧桐叶纠缠在我的脚边。40年后的盛夏，我回到故乡，想去贵池看看。有了这个念头，就发动了车子，还是从大河口出发，沿347国道经安庆，过长江大桥，上沪渝高速，到池州下高速，从岐山大道进城，开往那所改成市博物馆的学校旧址。全程100公里，用时100分钟。学校已经撤并，贵池也恢复了唐代的旧名池州。从地图上找到城市的中轴线，很快恢复了方位感，连接城南烟柳园和城北港口的南北干道仍然叫长江路，西起杏花村，东到清溪河的秋浦路与长江路纵横交错。两条主干线交错的地方原是城市中心，现在依然热闹。楼房改变了城市空间，主干线却能删繁就简，视线落在眼前具体的楼房上，马上就不知身在何处，透过一栋栋楼房重新构拟过去的道路框架，40年前的场景又逐一浮现在脑海。邮电局、新华书店、百货大楼、人民理发店，我能看到他们的影子与眼前光鲜的楼群叠印在一起，就像有月光的晚上，湖面倒映着树影，树影真实的树丛都在月光下模糊起来，看不出谁更虚幻。我看到自己在这些楼群里穿行，春雨绵绵，一个周末，我撑着雨伞从长江南路拐进郎家巷、平安巷、陆家巷，没有任何目的，就是想去看看。我穿过一家家店铺和人家，只想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一个老头用篾刀做晾衣架，他干瘦的胳膊上包裹着薄薄的皮肤，像一只鹤。一个年轻人穿着喇叭裤，放着录音机在房子里跳舞。巷子里铺的是青石板，在雨里发亮，房子的外墙都被雨水洗得干干净净，有的爬上了常青藤。室内的烟火气使得房子内部幽暗杂沓，有关人类的生活我只能看到一丁点儿。我要在小巷子里找谁呢？其实我正在读德国作家施托姆的小说，我疑心施托姆是世上最好的作家，他的《因梦湖》《燕子归来时》《木偶戏子保罗》我最喜欢。施托姆小说的主人公常常是10多岁的少男少女，他写出了知木少爱时期的所有梦幻。我还喜欢他追溯往事的笔调，譬如故事的开始是多年以后，一个秋阳灿烂的日子，一个庄严的老者坐在马车上，缓缓行进在古老庄园、古木参天的路上。我常常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历尽风霜的老者，一肚子故事情感浑厚深刻，两眼依然清澈，在暖暖的秋阳里与古堡融为一体。我盯着小说集插页上他微蹙的双眉，他经历了多少故事，而我只是一张白纸，薄薄的透明的纸。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作家语文特辑教

0: 师冯渊在《夜路温柔》里收录的文章。从15岁的和尚之旅出发，作者在书中回望故乡与成长的轨迹，他写儿时的南瓜、犬吠、稻田，写未曾说出口的悸动，写岁月静流中被保存下来的幸福与遗憾。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闪烁着光芒，脚下泥土的石感，四季在空气中变化，少年时代干净透明的心绪。那些由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时刻，或许是我们未曾体验也难以实现的温柔，却能够在我们阅读的瞬间被点亮。以上就是今天的品味书香，我是主持人戴戴，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1: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好的爱有边界》。不敢拒绝，总担心别人会失望，咬着牙满足别人的期待。过度付出，总在做应该做的事儿，甚至没有想过自己想要什么。家人干涉你的选择感到不适，却不知如何应对。爱人生气时，不自觉地开始为他的情绪负责。和婆婆意见冲突时，总是隐忍，害怕表达想法会破坏关系。出现以上这些情况，通常是因为边界感缺失造成的。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设立边界感的方法，清楚哪些是自己应该负责的，哪些是他人应该负责的，不去越界打扰别人，也守住自己的边界，那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掌控我们的生活，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5: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6: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7: 他是故宫的守护者，也是历史的传承人。他用一生的时间去探索和解读那些古老的文物背后的故事。

0: 的人生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每次走进北京故宫博物院，就如同迈入了一幅多姿多彩不断延展下去的宫廷画卷。有的人倾心于布局精巧的陈设，有的人则沉醉于古建遗风沧桑的气息。故宫博物院的书画更是一绝，堪称世界最大的古代书画宝库。而这些作品正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文物工作者的守护下得以完好的保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就是其中的大家。自1952年到故宫工作开始，杨晨斌从事古代书画保管、展览、鉴定和研究已有70多年，过眼的书画不计其数。他曾在库房一待就是20年，天天与藏品相处对话，熟谙库藏各时代书画及作品的风格面貌。作为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的入室弟子，他跟随徐先生到全国各地考察，眼观千载，足行万里，鉴定及评级书画数万件，从废纸堆里抢救出唐摹本、怀素十余帖、北宋郭熙《西山访友图》、元代黄公望《善西访代图》等国宝级书画。他研究清代画家恽寿平、梅清等人作画风格，论证古代书画代笔、伪作等问题。追忆过往人生，杨晨斌说自己和那个年代出生的很多人一样，都是被命运推着走的。少时，杨晨斌在村里私塾读书，每日上国学课，习书法，学画画，这是他与书画最早的联系，也是从那时起他喜欢上了书画。1951年他报名参军，到南京军事学院教导团学习，后来被分配到供给部军械科当保管员，负责保管各种枪支弹药。没想到一年不到，命运发生了转折。杨晨斌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1952年4月24日。那一天，他和47名战友在军事学院拍了一张合影，之后一起告别军械科，从南京下关坐轮渡，再转火车，第二天下午抵达北京，在前门一个小招待所落脚。一天后，两辆敞篷大卡车把他们拉到了故宫。下了车，时任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对他们说，今天你们应国家的需要被调入故宫工作，从现在起你们不再是军人了，而是故宫的一员。杨晨斌被分到群工部担任讲解员。为迎接五一劳动节，故宫准备举办伟大祖国传统艺术展览，从原始社会的彩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一直到晚清，历代文物汇聚一堂。经过专家培训，再加上连夜背稿子，杨晨斌在五一当天到太和殿上岗。
1: 从原始社会到清末，这个各种文物都有，包括工艺品，包括这个最早的就彩陶罐，清末的晚清的绘画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工艺品。
2: 这得需要多大量的学习？
1: 很短的时间。
2: 几天？
1: 当时文物局派了一个专家叫王天木，他对文物了解也很多，他就给我们带着我们讲了这么一天。讲了一天以后呢，就是让我们按照他讲的稿子记录，然后去整理，连天加夜的背看。
0: 讲解员的经历是杨晨斌进入故宫上的第一课，这也让他受益匪浅，从而加快了他从军人向文物工作者的转变。后来经过两年多的讲解，他对中国历代优秀文化艺术有了直接系统的了解，也渐渐适应了博物馆的工作。1955年，故宫宫廷原状陈列部急缺人手，杨晨斌被调了过去。当时 明清史家、文物专家朱家进担任陈。

0: 列组组长，负责养心殿等宫廷原状陈列。那一时期，他每天跟着朱家骏学习明清史，查阅各宫殿的清宫陈设档，一档从藏品库中查找提取各类文物，包括家具、器物、书画等，在宫殿里一一陈列，恢复原貌。
1: 各种有是历代艺术陈列，这个各种器物的陈列，还有书画的陈列。对，
2: 是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1: 他们就是在工作当中，一边工作可以让你学习，比如说书画，然后对着书画这个怎么回事，这书画是怎么回事，怎么开卷，怎么打开，怎么看，是吧？
2: 就从开卷开始，
1: 内容
2: 展卷，就从这么小的一个动作开始啊！
1: 哎，我一个手拿画杆，这个如果要是往上弄，打就打下来，但手不能抠，手一抠就抠坏了，要顺着下来。
2: 手是得这样。卷的时候
1: 就是画叉子往上一杵，然后滑下来，然后拿这个手卷。
2: 这其实小小的动作展示了我们对于文化的敬畏啊。
1: 对这些文物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一定要这样。不行的话，因为我在故宫工作了几十年，我没有损坏一件文物。
0: 养心殿的三希堂便是在杨晨斌的手下复原的。三希堂位于养心殿内西暖阁，曾是乾隆最钟爱的书房，一直未开放。根据朱家骏的建议，三希堂要恢复到乾隆时的样子，他便把墙上的贴落、对联、古画等揭下来，再按照活祭档记载，将原属于此的平安春信图贴落、金廷标制笔图等找来，按照原来的位置摆放。
1: 反正溥仪在养心殿的时候折腾得一塌糊涂，都我们进去的时候土楼都有半寸厚，那个后殿有他的自行车，有钢琴，他那个墙上这个西东暖阁就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对面，东暖阁上挂了一个日历牌，还是溥仪走的时候那一天那个日历牌都没有人管，溥仪走的那一天那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嘛。那个还有那贴在墙上的画段虫子给咬了啊，还有当时的报纸。当时我们是这样了，恢复原状嘛，恢复原状就是把原来这个乾隆皇帝他当时这些这个贴落，和这个小匾三希堂的匾，把它重新弄干净了，布置了，重新修理了以后，然后把它重新挂上去。
0: 做了一段时间的宫廷原状陈列，杨晨斌还是放不下自己钟爱的书画，经多番考虑，他主动要求调到陈列部的书画组。书画组组长是徐半尺、徐邦达。所谓徐半尺，指的是徐邦达鉴定书画只需将卷轴展开半尺便能辨其真伪。杨晨斌过来后很兴奋，开始给徐邦达打下手，跟着做书画陈列、收购，帮他做记录、整理材料，也跟着学做研究。1959年故宫机构调整，杨晨斌转到库房，一干就是20年。他说，库房工作比较辛苦、琐碎、繁杂，但我每天可以直接接触到书画，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接触到许多一流文物专家。当年故宫需要给古书画文物进行定级，组建了专门委员会，成员有张衡、徐邦达、启功和谢志流等。杨晨斌的工作是上午从库房把画取出来，按顺序挂好，等下午专家看完后再送回库房，将评定结果写在藏品卡上。
3: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
7: 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

0: 两全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5: 轻松拿捏。
6: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8: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9: 这能行吗？
8: 妈，来试试。哎
9: 呀，真省力。
7: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灯，
7: 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8: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7: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9: 好啊，真好啊。
1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3: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4: 妈，怎么样了？
15: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6: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来，请
1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4: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2: 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杨晨斌对库房的藏品熟悉起来，包括各个时代书画家的风格，甚至是书画存放的位置。有一次文物局领导过来视察工作，给他出了一道考题，10分钟内从库房的藏品中找出指定的10件东西，结果5分钟我就全部找出来了。1978年底，故宫决定抢救老专家，抢救老专家的学识，提出给每位老专家配备助手，徐邦达第一个就挑了杨晨斌。徐邦达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对每件东西都要把题跋、印章和古人的各家评论、注录整理完，做出自己的评价，然后再下结论。杨晨斌记得，

0: 有一次看乾隆三希堂中的中秋帖，自宋以来历代鉴定家都认为是王献之的真迹，但徐邦达觉得上面的字、用笔、结体等都很像米芾，和王献之稍有差距，并且对其用纸也存疑。
1: 他都不敢肯定，后来徐献他就怎么也不踏实，就把科学院的这个潘基新先生，搞古纸研究的潘基新先生请到故宫了，当时就是这屋里，就在这屋里，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就这里了，说这个纸啊，首先对古纸研究，他得解决这个古代的纸，唐代是什么纸，是什么麻纸啊，有一部分小部分是皮纸啊。潘基新呢，不用别的，他就用放大镜看的，说这是猪纤维，这古纸专家呀，他研究古纸的，他一看就知道这竹纸，宋代以前没有啊。不是米芾在《书史》里面说了吗？古亦无有啊，他以前没有啊，是今人以竹为纸啊，就是他宋代的时候以竹子为纸来做纸啊。因为从这个书法的写得好来判断，只有米芾能写得出来，所以徐献把他定了米林。
0: 作为徐邦达的入室弟子，杨辰斌还跟随徐邦达到全国各地的文博单位考察鉴定书画，北到哈尔滨，南到昆明，长达八年。考察期间，一些珍贵古书画作品也被徐邦达一行从废纸堆中找出来。1978年，他们在青岛市博物馆完成普查鉴定工作，最后剩下半天时间，打算休息一下再启程回京。午休过后，徐邦达说，反正没事儿，我们再到馆里去看看吧。接待人员把他们引进书画藏品库，只是交代还有一点点，你们看看吧。他们便在一堆乱糟糟的书画堆里翻看，还真翻出了宝贝，一张怀素的石鱼帖，后面还有两段南宋人的题跋，不过由于保管不善，已经被折得一塌糊涂。后来经徐邦达鉴定是古摹本，是一件极为重要的文物，他当即交代馆方立即送北京故宫博物院重新装裱，以便妥善的保护。再后来在云南省博物馆，他们又在一堆废纸中扒拉出两件国宝，北宋郭熙西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善西访代图。目前郭熙、黄公望二人的画作在全世界已不超过十件，足见其珍贵程度。就这样，杨辰斌跟在徐邦达身边，边看边听边记，光记录的本子都有几十本，至今还保存着。真正让杨辰斌在书画鉴定领域声名鹊起的是他的一次独立鉴定。1985年，故宫来了一对年轻夫妇，拿了一小幅画轴，杨辰斌打开一看，觉得真是不错，经仔细辨认，他确定是元代大家吴震的真迹，于是就给故宫收购处的人打电话，以 2.2 万元买下来。后来有人提出图章不对，时任副院长杨伯达说拿到库房去对一对。当时故宫库房有四五幅吴震的画，杨辰斌一一取出核对，看了之后确定是真的。不久后经徐邦达鉴定确认是真品。徐老说，等了你十年了，你终于出现了，真的没问题。这一句是对杨辰斌自20岁从事文物工作至今的肯定。从那以后，杨辰斌便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研究和鉴定工作。
1: 这个一定也不能够后退，认真的东西要坚持啊，真的就真的，假的假的啊。
0: 杨辰斌一心钻研古代书画鉴定，经验十分丰富，他常常被邀请做古书画鉴定。曾有一位书画收藏家带着一幅陈洪寿的画作请杨辰斌进行鉴定，杨辰斌仅是看了看画轴便认出这是假货。谁知这位收藏家三次找上门来， 除了带着这幅存疑画作，还带了一幅芜湖帆的真品。

0: 画作和50000块钱，希望杨晨斌为这幅陈洪寿的书画做个题跋，作为回报会将这幅吴湖帆的画作送给杨晨斌。杨晨斌没有丝毫犹豫，断然拒绝了这个请求，将他请回。他说，做人要实事求是，不能那么干。常年徜徉在古书画艺术珍品中，杨晨斌对书画的笔墨技法和构图了若指掌，洞悉古书画所蕴含的文人境界，久而久之自己身上也浸润出一种古人风范。在女儿杨丹霞的描述里，父亲像一个全能超人，他会拉二胡，会吹笛子，会吹箫。当年一家人住在平房里，房间有很大一块空地，种着高大的香椿树，秋天有石榴，春天有丁香。天气热的时候，吃完饭院子里面摆上茶，摆点零食，杨晨斌就会拿出箫来吹，一群小孩一人拿个小板凳坐在旁边听。他还广交朋友，一帮人常常聚在杨家，把酒言诗，畅聊艺术。受父亲影响，杨丹霞也考入故宫，进了书画组。每次父女聊到书画，她都要经历父亲的灵魂三问。有一次吃饭，杨丹霞提到自己想研究一下清四王之一的王辉，杨晨斌就问他，他的东西你都看了吗？他相关的文献记载你都整理了吗？这个人的年表你都做了吗？这三问正是杨晨斌做鉴定、做研究的笨方法。只有对一个书画家或一个流派有了整体上的把握，你才能研究得好、研究得透，鉴定才不会出错。尽管已92岁高龄，但杨晨斌并未离开书画鉴定和研究，他每天读读书，偶尔写写小文，整理过往的鉴定笔记。他习得一手好字，书法六体皆能，隶书、草书颇为了得。他也画得一手好画，山水画雅逸清新，意境深远，花鸟画清新严厉，笔墨灵动。80多岁时，他跟着录像学古琴，一曲《平沙落雁》弹得格外好。杨晨斌给自己的书房起了个特别的名字，叫清鉴斋。他说，清鉴斋意思是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鉴定，清清白白做事，不求功名，不求利禄。
1: 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的鉴定，清清白白的做事，就这么回事呢。
2: 嗯，
1: 我还有一封图章，就是银手章，叫淡斋。我这也是晚年的，晚年我叫晚年的淡翁。
2: 淡是
1: 人的一生都到这个程度了，把一切都看淡了啊，不求功名，不求利禄。
0: 1956年，杨晨斌和书画研究组的同事路过故宫御花园，看见空旷的花池，便种下了一棵红杏树苗。时隔68年，这棵红杏树已历经沧桑，高出红红的宫墙，每逢春天开花结果，成了一处风景。如今杨晨斌故地重游，望着见证自己在故宫岁月的杏树，感慨万千。他说，能够择一世终一生，也是无憾了。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远哥，一会儿见。
3: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4: 傻孩子，怎么会？
5: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6: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5: 是呀，
6: 妈妈，看小燕子。
4: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6: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5: 对呀。
6: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4: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6: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7: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

0: 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2: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9: 3、2、1，开始。
10: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1: 哇，这手艺太酷了！
12: 哇，求量产，求量产！
1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2: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16: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4: 他是西班牙足球的中场核心，也是曼城队的中场大脑。他是首位获得金球奖的90后球员，也是时隔64年再次荣膺该荣誉的西班牙人。他以其出色的防守拦截和精准的传球，成为了当今足坛炙手可热的世界第一后腰。他就是西班牙足球运动员罗德里。本期环球名人坊为您讲述罗德里的足球人生。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曼城中场球员西班牙人罗德里，力压维尼修斯、贝林厄姆和卡瓦哈尔三位皇家马德里球员，成为新科金球奖得主。金球奖是梅罗垄断时代正式结束后的首次金球奖颁发。作为足球界最具含金量的奖项之一，无数双眼睛早已锁定了这一座奖杯的归属。 金球奖中。

0: 夺格外激烈。凭借在西甲和欧冠的出色表现，皇马多名球员入围前十，其中维尼修斯、贝林厄姆和卡瓦哈尔更是挤进了前四名。最终罗德里上演逆风翻盘的好戏，拄着拐杖领取了个人首座金球奖奖杯，他也书写了多项历史记录。罗德里成为曼城队史上首位金球奖得主，此外他也是1960年的老路易斯·苏亚雷斯之后又一位拿到金球奖的西班牙球员，打破了西班牙足坛长达64年的盼望。哈维和伊涅斯塔都曾在距离金球奖一步之遥的地方倒下，没能改写历史，而现在罗德里完成了使命。而出生于1996年的罗德里也是首位夺得金球奖的90后球员。效力于曼城的中场球员罗德里在上个赛季为曼城出战50场，打进9球，助攻14次，帮助球队历史性完成英超四连冠，还夺得了世俱杯和欧超杯。国家队方面，罗德里共出战13场比赛，打进3球，助攻1次，帮助西班牙夺得2024年欧洲杯冠军。此外，罗德里还当选了2024年欧洲杯赛事最佳球员。对于罗德里而言，在获奖后他表示，
1: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夜晚，我要感谢很多人，法国足球杂志和欧足联以及所有投票给我的人。我知道这对我、我的家人和我的国家来说是特别的一天，我想说声谢谢，感谢你。对于许多像哈维、伊涅斯塔、卡西利亚斯这样没有赢得过金球奖的球员来说，这是西班牙足球的胜利，普通男孩也可以成为世界最佳。
0: 1996年罗德里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马德里有着浓厚的足球氛围，和当地很多的孩子一样，罗德里在年少时就对足球充满了渴望，而那时梅西和 C 罗已经在足球场上崭露头角，他们每年举起奖杯的身影如同闪耀的灯塔，照亮了罗德里心中的足球之路。对于年少的罗德里来说，梅西和 C 罗就是足球世界的顶峰，是他遥不可及的梦想。他在采访中曾坦诚地说，小时候我看着梅西和 C 罗每年都举起这样的奖杯，而我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能和他们同场竞技，从来不是梦想自己能够站在这里向你们发表获奖感言。那时候的罗德里就像一颗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苗，渴望着有一天能在足球的舞台上绽放光芒。2006年年仅十岁的罗德里加入了当地足球俱乐部马哈达翁达闪电，也正是在这个俱乐部，罗德里认识了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和特奥·埃尔南德斯两兄弟。2007年三人加入马竞青年队，他们一起训练，人们将他们称为埃尔南德斯三兄弟。卢卡斯和特奥兄弟在俱乐部发挥出色，而罗德里却逐渐被冷落了。教练认为罗德里身体瘦弱，身高不够，缺乏力量，因此放弃了罗德里。随后罗德里只能转投到比利亚雷亚尔青年队。起初对于被马竞青年队放弃一事，罗德里的家人是有点不能理解的，虽然力量确实有待加强，但身高1.84米的罗德里怎么也算不上是个子矮啊。在效力比利亚雷亚尔青年队期间，罗德里身高长到了1.91米，球技有了很大长进，身体素质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事实证明，正是比利亚雷亚尔成就了罗德里。2015年12月17号，罗德里代表黄色潜水艇在西班牙国王杯第四轮第二回合中首发出场，完成一线队处子秀，帮助球队主场2-0击败维斯卡。2016年4月17号，罗德里完成西甲首秀。2017-18赛季，罗德里代表比利亚雷亚尔出场47次，打进1球，助攻4次，帮助球队在

0: 联赛中取得第五名。他在比利亚雷亚尔的出色表现吸引了老东家马竞的注意。2018年夏天，马竞以2000万欧元转会费将罗德里带回了马德里。而当时稳重的罗德里已经被很多西甲球队所关注，时任巴萨罗那技术秘书的罗伯特·费尔南德斯也把目光投向了罗德里。他可是巴萨球员转会候选中用红笔特殊标记的球员之一。然而马德里竞技为了夺下他，提前向比利亚雷亚尔支付了2000万欧元，外加另外5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得知罗德里签约马竞后，对于巴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挫折，他们在这笔转会上压了很大的赌注。巴萨的技术秘书曾坦白道，罗德里是未来世界级的后腰球员。正如巴萨所判断，回到马竞后，罗德里迅速成为了球队的主力后腰。他与托马斯组成的双后腰搭档攻守平衡，是马竞能拿到西甲亚军的重要保障之一。在马竞的体系中，罗德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善于利用两侧空间，反击时有一脚长传，能够在中场进行有效的衔接和分球。同时他身体对抗能力强，防守时善于利用腿长优势进行干扰和拦截，成为了马竞中场的一道屏障。2018-19赛季，罗德里出场47次，打进3球，助攻1次。在欧洲超级杯中，他帮助马德里竞技通过加时赛4-2击败皇家马德里，夺得冠军。在欧冠小组赛第一轮中，他首发出场迎来欧冠首秀，帮助马德里竞技客场2-1逆转摩纳哥。在西甲联赛第12轮中，他在球队1-2落后的情况下扳平比分，从而斩获新球队处子秀。马德里竞技最终主场3-2逆转毕尔巴鄂竞技。在西甲联赛第15轮中，罗德里攻入一球，帮助马德里竞技主场3-0击败阿拉维斯。在西甲联赛第38轮中，罗德里攻入一球，帮助马德里竞技客场2-2战平莱万特，进而取得联赛亚军。然而罗德里在马竞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2019年夏天，曼城以7000万欧元的转会费将他带到了伊蒂哈德球场。在曼城，23岁的罗德里的职业生涯迎来了新的高峰。
1: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喂，
3: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2: 没有啊。
3: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4: 没有啊。
3: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5: 没有。
3: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6: 没有，
7: 没有，
8: 没有，没看见。
9: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3: 喂，
10: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3: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1: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6: 来，遮住左眼，这个，
1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6: 上一排呢，这个，
17: 还是不清楚。
1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 很清楚。

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4: 妈，咱们穿衣服了。
5: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4: 来，伸胳膊，
5: 伸胳膊。
4: 哎，真棒！
5: 哎呦，宝宝真棒！
4: 哎，慢点，慢点，
5: 慢点，慢点。爸，别怕。
6: 儿子，
5: 有我呢。
6: 别怕。
5: 来，
6: 有爸呢。
5: 迈腿，
6: 来，迈腿，
5: 来，
6: 来，哎，对，
5: 对对对。
6: 哎呦，宝宝真棒。
5: 落。对对对，
6: 慢点，慢点，
5: 好极了。
6: 哎，
5: 加油，
6: 来，
5: 爸，
6: 儿子，
5: 咱们再来。
6: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5: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6: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7: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6: 我是没头脑，
17: 我是不高兴，
18: 我俩
19: 最怕麻烦。
2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2: 不高兴换，多麻烦。
2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5: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6: 作为顶级后腰出身的曼城主帅瓜迪奥拉对这位西班牙后辈十分看好，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和质疑，让罗德里逐渐站稳脚跟。摆脱了第一个赛季的平庸后，到2020-21赛季，他在完成了防守职责的情况下，进攻端的表现越发的出色了。起初他开启了调度工作模式，可靠自己脚法来指引队友们向前。然后到了2021-22赛季，他逐渐丰富了后排插上的进攻能力。再往后的2022-23赛季，他则开发了前场指挥官的属性，成为了曼城进攻的指挥棒。

并且在欧冠决赛中打进制胜一球。到了2024年，罗德里实现了从俱乐部到国家队的大丰收。在国家队层面，罗德里同样是战功赫赫。2015年，罗德里首次代表西班牙 U19 青年队参加了在希腊举办的欧洲 U19 足球锦标赛，并在决赛中帮助西班牙2-0战胜俄罗斯夺得冠军。2018年，罗德里在西班牙对阵德国的友谊赛中完成了自己代表西班牙国家男子足球队的处子秀。2022年，罗德里入选西班牙国家队出征卡塔尔世界杯的大名单。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对阵日本的比赛中，他完成了215次传球，创造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世界杯球员单场传球次数纪录。尽管西班牙队最终在1/8决赛中点球大战不敌摩洛哥遭到淘汰，但罗德里在该届世界杯的四场比赛中共送出684次传球，其中有638次成功，超越了哈维在单届世界杯中的传球纪录。2024年欧洲杯是罗德里首次以西班牙队主力中场身份亮相的大赛。两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布斯克茨依然是西班牙的首选后腰，而罗德里更多是作为中后卫使用。随着布斯克茨的离开，罗德里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舞台，并展现出了顶级中场的所有特质。2024年6月，欧洲杯在德国打响。开赛前，西班牙队并不是最被看好的那一个。面对英格兰、德国等队的调整，刚刚完成新老交替的西班牙显得过于稚嫩。而正是这批球员在德意志的赛场刮起了一阵青春风暴。随着尼科·威廉姆斯和亚马尔这对年轻双星的崛起，属于西班牙足球的又一段王朝似乎已经出现在了地平线上。决赛中，西班牙对阵夺冠大热门英格兰队，最终西班牙队以2-1夺得胜利，就此第四次斩获了欧洲杯桂冠。而在青春闪耀的背后，很多人看到了西班牙队真正的顶梁柱罗德里。他在激情四射的西班牙队中实在是不太起眼，解说员也很少提及他的名字。但是罗德里显然不是来德国释放激情挥洒青春的，他的任务更加重要，那就是调节西班牙队的攻防节奏。可以说他就是这支冠军之师在场上的主教练。最终罗德里被欧足联评为本届杯赛最佳球员。在这一年，他带领西班牙国家队成功斩获欧洲杯冠军和欧国联冠军，并且在这两项重大赛事中都当选为最佳球员，这也为他最终获得金球奖奠定了基础。不过伤病却比荣耀来得更快。今年9月，罗德里在曼城对阵阿森纳的比赛中遭受了严重的膝盖伤势，经过诊断确认为右膝十字韧带撕裂伴随半月板损伤。这种伤病在足球运动中属于较为严重的一类，通常需要通过手术治疗，并伴随着长时间的康复期。根据主教练瓜迪奥拉的发言，罗德里的恢复期预计为8到9个月，这不仅包括手术康复期，还包括后续的肌肉生长和力量恢复过程。因此即使在新赛季开始时罗德里能够回归，他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状态，以达到受伤前的水平。因此在金球奖的颁奖现场，罗德里是拄着拐杖来的。大概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位拄着拐杖的大器晚成的世界第一后腰也给国际足坛掀开了新的一页，梅罗双雄称霸的王朝，或者说属于80后的时代正式落幕了。从2007年卡卡当选到去年梅西第8次捧起奖杯，80后球员已连续同

0: 统治金球奖长达16届。从2008年 C 罗荣膺奖项开始，梅罗揽获13座金球奖，期间只有2次例外。而莫德里奇和本泽马其实是梅罗的同龄人。如同职业网坛一样，三巨头长期垄断了冠军与荣誉，90后几乎被埋没。28岁的罗德里是第一位荣膺金球奖的90后。在其身后，维尼修斯、贝林厄姆、哈兰德、姆巴佩等才华横溢的00后球员已崭露头角，展现在世界眼前的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新时代。无论谁当选金球奖，都能找到论据和支持者，同样也不缺反对的理由和声音。在外界看来，金球奖应该属于光芒四射的球星。自2007年将评选范围扩大为全世界球员以来，金球奖一直为前锋或以进攻组织为主责的中场选手所获得。往前追溯到1956年首次评选，只有亚辛、贝肯鲍尔、萨穆尔和卡纳瓦罗等4位防守球员荣膺该奖项。对于防守型与进攻型之争，罗德里自己是这么说的：我理解这场争论，因为足球就是进球，进球最令人兴奋。但另一方面，我可以展示作为一名中场球员、一名后卫，能够和作为一名前锋一样美丽。我们在球场上执行的是完全不同的任务，各有特色。我希望关注投票和比赛的球迷们，他们不只看到豪华的生活，他们只是去看待一场比赛。在比赛中，我们是平等的，无论你是踢什么位置，或者你来自哪里，都是平等的。相比于绝大多数20岁左右的西班牙年轻人，罗德里是十足的异类。在大多数同龄的西班牙青年享受着政府给的保障金，终日蹉跎岁月，在夜店和社交账号之间迷失自我之时，不满20岁的罗德里已经能够一边踢着精英级别的足球，一边在高等教育领域披荆斩棘。当初在比利亚雷亚尔效力期间，罗德里同时在卡斯特利翁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学位，并居住在学生宿舍中。他训练和比赛后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业上，而直到成为西甲赛场的常规首发球员，收入较普通人高出了很多，罗德里也一直住在学生宿舍，并未想过要像大多数球员那样租住或者购买豪华别墅，而他平日里驾驶的只是一辆二手欧宝车。此外，罗德里自始至终都没有自己的社交账号，他的生活被足球和学业填得满满当当。而对于卡斯特利翁大学的学生们而言，看到一名在顶级联赛效力的球员时常出没于学校，实在是一件罕见又新鲜的事情。据了解，罗德里早早的就为自己规划好了人生道路，他深知在职业球员生涯不算长的情形下，需要至少有另外一项傍身的技能。后来转会到马竞和曼城，并成为西班牙国家队常客，也没有让罗德里的学业中断。他努力完成了工商管理和经济学2个学位的攻读，甚至没有缺席任何课程。如此勤奋好学而又质朴无华之人，岂会有不成功的道理？作为足坛最可靠、最全面、最具统治力的球员之一，他配得上一座金球。从一个仰望梅罗的少年成长为一名金球奖得主，罗德里的经历同样激励着无数的足球少年们。在足球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就能够登上属于自己的巅峰。好了，本期环球名人房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

0: 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1: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8: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9: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7: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2: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

0: 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0: 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的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7: 哎，鱼不要抓！
8: 摸摸就行了，
7: 完了，那鱼就……
6: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9: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10: 扔什么？
11: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12: 湿了的玉米棒子。
10: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9: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3: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4: 是谁家小孩啊？
13: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5: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7: 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分享的是作家语文特级教师冯渊的首部散文集《夜路温柔》。作者冯渊在这本书里以少年视角回望故乡与成长，聚焦泥土、月色、亲情、四季等细碎意象，用干净克制的文字书写记忆里的温暖与光亮，不贩卖乡愁，不刻意煽情，既藏着童年的甜、岁月的暖，也有着中年与少年跨越时光的精神对话。作者在书里告诉我们，故土是温柔的支点，沉静也能拥有穿透人心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走进这本《夜路温柔》，一起在书香里

0: 感受这份澄澈与温暖。
1: 从15岁的和尚之旅出发，冯渊在夜路温柔中回望故乡与成长的轨迹。他写儿时的南瓜、犬吠、稻香，写未曾说出口的悸动，写岁月静流中被保存下来的幸福与遗憾。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闪烁着光芒，脚下泥土的石感，四季在空气中变化，少年时代干净透明的心绪，那些由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时刻，或许是我们未曾体验也难以重现的温柔，却能让我们在阅读的瞬间被点亮，进入精神依然稳固的昔日世界。一个从中年渐入老境的人，与一个从少年走向青春的人，隔着岁月互相打量，这本书就有了时间的层次。这层次中间多少透露出来的和更多文字背后的人生内容，使这互相打量的两个人看上去那么不同，却又让他们发现了更紧密的连结，更浑然的一致。
0: 夜路温柔是冯渊的首部散文集，书里没有跌宕的情节，也不刻意煽情，只有干净澄澈的文字回望故乡亲人与时光。全书以温柔为核心的生命书写，让人重获沉静的力量。在作者笔下，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闪烁着光芒，那些由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时刻，或许是我们未曾体验也难以实现的温柔，却能够在阅读中让人慢慢的沉静下来，重新进入一个精神依然稳固的世界。书中写到村庄、土地、河流与四季，并不提供答案，却保留了当时生动的感受。那些脚踏泥土看河流流淌的瞬间，被转化为干净澄澈的阅读体验，也让当下读者重新理解故乡与成长的可能。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这是一场隔着岁月互相打量，中年与少年的精神对话。作为一个从中年渐入老境的人，与一个从少年走向青春的人，隔着时间互相打量，书里因此有了时间的层次。作者所写到的老榆树上的金龟子、蚂蚁窝旁的水洼、油菜花与蚕豆花的花蕊都被点亮，读者在文字背后听见不同年龄的心跳，也看见更紧密的连接，更浑然的一致。原来回忆不是单向的乡愁，而是双向的照亮。15岁的冯渊独自踏上回家的船，河面宽，月亮亮，风把少年的心事吹成碎银。此后每一次抬头看天，他都像在寻找那晚的月亮。那束光后来被写成夜路温柔，成为他回望故乡与成长的温柔支点。书中的序言部分写着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的一篇文章，他在序言里写了这样一个题目：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读《夜路温柔》这本散文集，我慢慢琢磨出一些道理。冯渊这个人宽厚的身体里还住着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不但住在里面，还活跃不已，能量充沛。这本书的绝大部分篇幅写的是从小时候到20岁出头之前的事情，大致可以概括为少年冯渊的世界。既称为世界，就不单单是一个人，而是这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切所发生的种种关系。所以少年冯渊的世界，既是他周围和他发生切实关系的世界，也包含他渴望走向的那个远方的世界。需要强调的是，他的渴望没有吞噬他对周围生活世界的丰富感受，二者的关系不是互相否定，而是关联、连接、接续。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这个少年就这样敞开着心慢慢成长起来。他在记忆中重现过去的情境，写出现在这样的文章。如果不是现在写，

是当初经历时就写，会是现在这样的文章吗？不会，差别就在于记忆这东西。有了记忆，有了记忆的发酵，有了记忆的生长。别以为记忆是固定死了的东西，记忆有生命，会生长，才有了现在的文章。流动的时间，转换的空间，给记忆生长一条件。说得再复杂一点，后来的经历就是那个少年渴望走进去的更宽广世界的经历，也滋养了早先记忆的持续生长。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冯渊的《夜路温柔》。作者在书中记录了怎样的少年记忆呢？这本书的第一集，作者所写的就是15岁的和尚之旅。第一篇文章是《坟头上的南瓜》，我们来读到其中的节选。我的村子叫冯家棒，1954年大水，许多人家都淹了，村子里十几户人家没淹，地基高，其上的稻田变成了汪洋，村子还在棒上，棒田边的土坡。父亲说，那时全村也就几排土坯草房子，每家每户房子都很小，弟兄分家盖房子还是连成一排。屋前有伸出去的檐，同一排的人家从这家到那家串门，下雨天不湿鞋。前后两排人家挨得很近，家家都没有后窗，屋里光线很暗。祖父说，别看现在100多口人，好多年前冯家棒就一家人，一个怀县的卖油佬带着家人在这块高地落脚。后来他生了好几个儿子，有的种田，有的杀猪，有的做瓦匠，这些人留在冯家棒，还有一个继续卖油，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我记事时，村子像树一样开枝散叶，有20多户了。祖辈是老弟兄的相对集中居住，村子中间有一块高地，我5、6岁时在高地上玩耍，觉得这就是一座山，山的四周分布着5、6户人家。夏天大家在山脚下的竹凉床上睡觉，冬天只要不是寒风刺骨，有月亮的晚上，一群孩子在山上开始捉迷藏，先是簇拥一团，个人伸出手指，被个头高的孩子一把握住，然后大家一起唱歌谣。城门城门几丈高，3丈6尺高，骑白马挂腰刀，走到城门招一招，城门高不高？高。唱到最后一个高字时，猛地顿住，大家在那一瞬间将手指抽走，四散逃去。山的四周有稻草堆、高粱杆、葵花杆，有房子和猪圈之间的小巷子，很快找到合适的地方藏好。总有一个反应慢一点的孩子，手指被高个的孩子握住了，他就是捉，其他的人都是贼。他必须找到一个藏着的人，议论游戏才算结束。如果有人在最后一个高字未唱出提前抽离手指，他就是捉。有时候藏得太紧，剩下捉一人在旷野里手足无措，这时藏起来的贼要学猫叫，释放一点信息。只有大胆的孩子会躲到北面的树林里，那边是老坟地，坟头光秃秃的，有些土块还陷下去了，不知道是哪家祖宗的坟。村庄的历史靠老爹爹讲解，老爹爹讲不清楚的事就成了视野之外的古史。白天我们在树林里玩，看到一个葫芦心，葫芦瓢剖开来，里面是瓤子和籽。葫芦嫩时，这些瓤子跟瓜瓤一样软，葫芦老了，瓤子硬化成一个球体，就是葫芦心。我们将葫芦心从坟头往下踢，踢来踢去玩，突然有人发现葫芦心上有几个洞，不对，这不是葫芦心，这是人的头脑壳，是村子里我们没见过的老祖宗的头脑壳。大孩子们说不能踢了，捡起葫芦心送到坟头那个塌下去的洞里。村子中心的这座山是祖坟山，有2、3家的宅基地大，
最高处不过一米，光。

0: 黄溜溜，没有一根青草。往村子东边的菜园走，路上也是坟，这些坟上都是有草皮的，年深月久的草皮千千绊绊，从坟顶到四周，草皮太深，里面有蛇，这种地方我们是不去的。草皮浅的，秋天可以去玩，南瓜就长在这些坟地上。菜园土质好，成块的地，一齐辣椒，一齐茄子，一齐萝卜，丝瓜要牵藤，葫芦豆角要搭架。祖母说，南瓜要种在瓜墩上，藤好往四周爬。种菜园里，别的菜就易掉了。祖母跟我说，别玩水，我到瓜墩去一下。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高高的墩子，四周码满了黄澄澄的南瓜。瓜墩是南瓜海洋里的一座孤岛。瓜墩在哪儿？坟山上。坟山向阳，利水，适合南瓜生长，长满南瓜的坟山就是瓜墩。种子点在坟脚下低洼的地方，那里潮湿发芽快，春天点下去，几天功夫就出芽了。豌豆、蚕豆、黄瓜、葵花发芽的时候和南瓜一样，都是歪着脑袋顶两片叶子，太小了，太柔弱了，轻轻一碰就会掉落一片。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一两天之后，舒展成有叶片的幼苗，一周之后就开始牵藤了。一只瓜藤可以长到几丈长，最长的可以绕到别的瓜墩上，将几座坟连在一起，坟和坟之间的空地上都是瓜藤。我摘过瓜藤，里面是空的，摘断了不要紧，瓜藤挨着地就能生根。这时南瓜变得有力量起来，顺藤摸瓜可以，顺藤摸根你会迷路。等到瓜墩上长满了南瓜藤，人在南瓜面前成了弱者。从它发芽的那天起，人就要给它施肥、浇水、驱虫，要等它开花结果，还要防止出了圈的猪啃了它，要提防它长在一个低洼的地方被水泡烂，要把它记挂在心上。南瓜呢，撒野式的生长，想牵藤到哪里就牵到哪里，有风和阳光的地方，瓜藤就像海水一样铺开。夏天到了，它开黄花，花瓣很大，像个喇叭。刚刚结出的南瓜是青绿色的，中间有细细的黄色条纹，大小样子跟青皮蛤蟆一样。我也要去瓜墩，我喜欢南瓜。祖母说，把我的桃树棍拐杖拿来，前天我看到瓜墩下有一条一丈长碗口粗的乌蛇。瓜墩不是一个高墩吗？没有蛇，我要去玩。不长南瓜，不长草，蛇就跑了。长满了草，又有南瓜藤，蛇就从坟地里面爬出来。好好看家，等奶奶回家给你编毛狗。我隐约知道祖母是哄我的，但是也说不定。我见过坟地里的蛇，它盘成一盘，坐在坟头上睡着了。

他没有看到我，我跑得比蛇快，一溜烟我就跑回家了。蛇不是跑，是离，射箭一样快。祖母拄着他的桃木拐棍上山去了。他是小脚，真的碰到蛇，他怎么跑也跑不快。但是桃木棍可以把蛇打走。我这样想着也就放心了。我开始用细竹丝穿老豆角里的豆粒，串好豆粒的竹丝放在开锅后的米饭上蒸熟了，最好吃。老豆角的皮已经不能吃，放在猪食吊罐里微烂，猪喜欢吃。小时候，稻米总是不够吃，祖母有办法，她一个瓜墩上接十几个南瓜，一个南瓜七八斤重，两个瓜墩的瓜就是顿顿吃南瓜，也够全家吃上一个月。瓜墩不算进田地面积，也不算菜园面积的，这是祖老爹在赏饭吃。祖父说，红玉都不行，红玉要种在地里，算面积的。南瓜长在坟头，队长总不会跑到人家坟头上扯掉南瓜藤，他最多去偷摘一两个南瓜。祖母说，就当做猪啃了，多着呢。南瓜真好看，青皮时也可以吃，黄皮时也可以吃，有长的像葫芦，有圆的像西瓜。有的南瓜香甜，有的南瓜粉糯，放在饭里煮，饭和瓜都熟了，沿着铁锅底铲起米饭，覆盖在熟透的瓜上，揉碎的米饭和南瓜充分融合在一起，就是甜蜜的一团。我要天天吃南瓜饭。祖母说，好吃的东西也不能顿顿吃。祖父说，天天吃南瓜会胀气，皮发黄。胀气是什么？肚子鼓鼓的，不想吃饭，舌头还会生疮。祖父说，为什么好吃的东西还埋伏了陷阱？南瓜真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天冷了，南瓜还堆在堂屋里的桌子底下，还有一座小山。祖父说，不要碰破它的皮，到来年春天都不会坏，味道跟从瓜墩上刚摘下来一样鲜甜。我有时馋了，扫地时钻到桌子底下说，这里有鱼泡鸡屎，都干了，你们大人都没看到，我来扫。鸡屎扫出来了，瓜皮也被我顺便碰破了。祖父赶紧将破皮的南瓜拿出来洗了切了。寒冷的冬天，房子里果然有果实香甜的夏天味道。南瓜煮成了瓜饭，瓜瓤里的南瓜籽放在窗台上晒干了，可以炒熟了吃。人种南瓜是为了吃，吃它刚生的瓜藤，吃它结出的果实，吃它果实里的籽。如果没有人来吃，就没有人来栽培。南瓜在旷野里也能生存，它结的果实可能被其他的动物、野猪、大象、鸟类吃掉了，吃掉的瓜子会随着动物的粪便带向遥远的地方，继续落地生根。南瓜是脆弱的、渺小的，但一粒子就能爬满整个瓜墩，结出一两百斤南瓜来。它又是难以估量的泼辣、强劲。我常常盯着那些在风中摇曳的瓜藤，伸出软软的触须，看上去柔弱无依，实际上它在风里面冲锋陷阵。种南瓜的祖父1995年谷雨天，南瓜刚长藤的时候辞世。1999年除夕前，南瓜堆在桌子底下的时候，祖母离开我。那时我已经远离故乡，春节返乡，坟上只有枯草，即使村子里还有南瓜在坟头上生长，冬季也看不到一丝痕迹。祖父祖母的坟在村子东北边的棉花地里，坟上长满了八毛，家里没有人懂瓜墩的事。我到姐姐家去，她已经做了祖母，在她家东边山头的棉花地头，姐姐种了南瓜。原来南瓜哪里都能生长呀。我的村子早从老宅基地向四周扩散开来，原来宅子四周的杉树林、桃园、

0: 花地，现在都盖了两三层的楼房。外立面统一喷刷了真石漆，比城里的楼房还漂亮。我们捉迷藏的那座小山已经取土削平，变成了几户人家院内的水泥地坪。没有了葵花杆、高粱杆、猪圈，现在捉迷藏都没有地方了。水泥路通往家家门口，太阳能路灯将村庄照得如同白昼，你往哪里藏呢？坟原来在村外，就是祖母的瓜墩。秋天坟头上瓜藤渐次枯萎，金黄色的南瓜叶落瓜出，那时的坟比这高很多。我爬上坟顶帮祖母去摘那个最大最长的南瓜，根本搬不动。我将它从山顶推下去，南瓜呼啦啦滚下山来，没有一点损伤。祖父将它收在箩筐里，一个瓜墩祖父就挑了两趟。南瓜是金黄的，有些还带有红色。我想起祖父母，那是一些金黄色的日子，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戴戴。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作家语文教师冯渊的这本散文集《夜路温柔》，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里不仅仅书写的是个人记忆，也是在写故乡与文学如何参与塑造一个人的精神结构。在节奏加快、经验碎片化的当下，这样的书写为读者保留了一份稳定，让文学重新成为安放感受与思考的所在。作者冯渊在这本书里以安静回望的笔触书写少年成长、故乡烟火与亲情温暖。全书分为四个篇章，从15岁的河上之旅到夜色里的温柔前行，从泥土月色到河清香，到祖孙相伴岁月静流。没有宏大叙事，不刻意煽情，只用克制而澄澈的文字把记忆里的细碎美好一一拾起。他写故乡不是沉重的乡愁，而是轻柔的精神支点，写童年一勺砂糖的甜，写中年与少年隔着岁月的互相打量。在慢下来的文字里帮我们找回沉静前行的力量。这是一本承载着爱与幸福的散文集，讲述着少年与周围事情的关系，有温馨也有成长。作者在书中不制造焦虑，只提供灯，不贩卖怀旧，只留住香。当读者放下书本，会发现心里多了一束柔软的光，那是可以在深夜继续赶路的底气。
1: 从15岁的河上之旅出发，冯渊在夜路温柔中回望故乡与成长的轨迹。他写儿时的南瓜、犬吠、稻香，写未曾说出口的悸动，写岁月静流中被保存下来的幸福与遗憾。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闪烁着光芒，脚下泥土的石感，四季在空气中变化，少年时代干净透明的心绪，那些由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时刻，或许是我们未曾体验也难以重现的温柔，却能让我们在阅读的瞬间被点亮，进入精神依然稳固的昔日世界。一个从中年渐入老境的人，与一个从少年走向青春的人，隔着岁月互相打量，这本书就有了时间的层次。这层次中间多少透露出来的和更多文字背后的人生内容，使这互相打量的两个人看上去那么不同，却又让他们发现了更紧密的连结，更浑然的一致。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4: 大家好，我是长沙

0: 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呢？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啊有点远。那现在呢，2026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啊，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还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呢，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赶快试试吧。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好的爱有边界》。不敢拒绝，总担心别人会失望，咬着牙满足别人的期待。过度付出，总在做应该做的事儿，甚至没有想过自己想要什么。家人干涉你的选择，感到不适，却不知如何应对。爱人生气时，不自觉地开始为他的情绪负责。和婆婆意见冲突时，总是隐忍，害怕表达想法会破坏关系。出现以上这些情况，通常是因为边界感缺失造成的。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设立边界感的方法，清楚哪些是自己应该负责的，哪些是他人应该负责的，不去越界打扰别人，也守住自己的边界，那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掌控我们的生活，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7: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9: 夜路温柔这本书共有四部分，分别是15岁上的和尚之旅、夜路温柔、澄澈而又荒凉、触摸湖底的每个褶皱。每个部分都有呼应主题的文章，作者通过回忆故乡与生命中重要他者的温柔书写与安静回望，让读者在阅读中放下嘈杂，在沉静之中保存生活的重量。书里最动人的往往是童年里最微小的幸福，对于儿时的作者来说，一颗砂糖就是全世界的甜。那段藏在纺车声和祖孙温情里的记忆，简单却足够治愈。一斤糖是一座山，一勺糖也是极其丰厚的收藏。我用粒来计算糖的数量，我根本数不完这一勺糖有多少粒。我捻出一些糖粒， 放在油菜花、蚕豆花、豌豆花、芝麻花的花蕊里。在没有糖吃的时候，我偷偷吃过这些花的花蕊，现在我还给你们。还有一些糖粒，我小心放在蚂蚁窝旁边的水洼里，瞬间就引来一群小蚂蚁。

与成长，更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份被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温柔。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冯渊的这本《夜路温柔》，一起读到的是三月里的小雨，继续走进作者的回忆。1985年正月刚开学，学校安排我们这些师范学生到唐天乡阳明村做普教调查工作，挨家挨户登记未入学的女童，说服家长让孩子入学。我们一行四人住在四壁空空的村部仓库里，被子是自己带去的，两两搭伙，一铺一盖，我和班长睡在一起。初春的夜晚，多雨潮湿阴冷，仓库对面远处是钢蓝色的山峰，近处是翠绿肥厚的油菜。江南山里的房子多是木结构，墙壁是厚实的木板，家境好的房间地板也是原木的，木质家具、木头房子显得特别殷实。只有村部是砖瓦结构，风能从稀疏的砖缝里吹进来，好在我们十七八岁扛得住冻。伙食在村部附近的一个农家搭伙，这个农家的大娘个头高，腰板直，干活利索，家里收拾得十分干净，每天的饭菜也是变着法，有新花样，腌鱼腊肉顿顿不离，喝酒是隔餐不隔天。大娘有四个女儿，大女儿刚好说了婆家，小女儿正上小学一年级，大伯个子不高，性情温和，种庄稼是个老把式，不爱说话，我们能感觉到他的温暖。陪同我们的还有副村长、村会计，还有妇女主任。到大娘家吃饭最多的是会计，会计个头高憨厚，大伯待得很客气。有一天会计喝高了，趴在桌上不动，大伯扶他起来，我看见会计的眼角有泪水，不知道有什么故事，我们不敢问。后来熟了，有人说会计当年也是大娘的追慕者，大伯胜出了，会计就一直落单，多年不娶。村里有什么公共事务，会计就近安排在大娘家，自己就有机会常常过来走动。好在大伯对此并不计较，从日常生活看，这一家六口和和美美，令人羡慕。大娘觉得我们离家在外很不容易，就在伙食上特别照顾我们，只是提醒我们少饮酒。那个副村长贪杯，几乎每餐必醉，平时是他带我们入户登记，有一天晌午了还不见人影，我们就自己分头去了。后来听说前一天晚上饮酒之后，他没走到家，在田埂上睡着了，早上起来雪将他的半个身子盖住了，幸亏是春天的雪，大伯说如果是冬天的雪，他这条命肯定没了。一星期之后，在村部的空房子里架起了一块黑板，办起了简易的夜校，开始扫盲教学。来了许多人，主要是女孩子，从七八岁到十六七岁，再大一点要说婆家了，自然不会来凑热闹。漆黑的春夜，小雨淅淅沥沥，屋子里真热闹。我们没有经验，将夜校办成了联欢会，开始教识字还有计算，后来班长给大家唱歌，唱了一首又一首，最后唱的是三月里的小雨，这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不用识字，大家唱起来春夜不再寒冷。山村的夜晚特别黑，就村部里有一点微光，人头攒动，散步一点点温暖。九点多已经算很晚，我们让孩子们大的带小的各自散去，刚才书声朗朗歌声嘹亮的空间一下子安静起来，安静的闻得见蜘蛛网的气味。班长意犹未尽，还在哼唱，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说，可知我满怀的寂寞，请问小雨，谁带我去追寻，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我没有爱着的人，也没有追寻爱我的心的愿望，
但是人散后，我也感觉到了满怀。

0: 的结结实实的寂寞。班长唱完了，很快安静地睡着了。我睡不着，坐在一张破损的桌前写日记，眼前浮现起一个女孩的笑脸。她叫甘巧美，16岁，长长的头发，白净的脸庞，眼睛很亮，看人时坚定深邃。我不敢看她，又想多看一眼。我给大家分发作业本，她用掌心来迎接，我的手背落在她整个的掌心里，感受到的不是柔软温暖，而是干爽凉硬。这是一种让我特别珍视的感觉。她的手是因为劳作才变成这样的吗？很大的雨点砸在瓦上，心跳一样有力。我将他的名字用小刀磨刻在一块长长的橡皮上。我从来没有刻过印章，只是春夜太长，我有足够的时间消磨。甘字和雨字正反写差不多，刻起来并不费事。巧字的右边反写要花一些功夫。我在橡皮上工工整整刻好了这三个字，然后蘸上蓝色的墨水盖在我那几天的日记上。日记写了什么我早已忘却，我一直记得甘巧美这三个端端正正的大字印在细小的日记字迹的上方，蓝盈盈的耀眼。雨水和春夜在我身外，我一点都不寂寞了。日记多是风景速写式的文字，记下我对山村的印象，但是盖上甘巧美的印章后，日记就成了危险品了。这是我刻字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我不想让同学看到我的妄想。此后的几天，我到哪里都将这本日记带在文件包里。有一天在妇女主人家晚餐，我喝了一小杯酒就醉了，回村不时，我忘了带走文件包。半夜酒醒，想起日记落在妇女主任的家里，我的脊背都在冒冷汗。日记的内容，那些含蓄的表达，那些纠结的文字，一个成年人未必有兴趣去看，但是蓝盈盈的印章他会怎么想？次日，我无限羞愧地从妇女主任家取回文件包时，我看见主任并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不过也许他在掩饰他的偷看呢。尽管这样，我还是舍不得去掉那些蓝色的印章。一个月的普教调查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在大娘家吃喝一个月，打搅很多，分别时有些恋恋不舍。回到学校，我和班长写信给大娘大伯，大娘请会计给我们回信，邀请我们放假的时候还去阳明村玩玩。过了大半年，国庆节时我们真的去了，大娘一家仍然过着恬静愉悦的日子，大伯陪我们喝酒，会计也来作陪，我们没喊副村长。临走时，大娘给我们带了山里的许多零食，送我们走过一道道田埂，我们不停地作别。等大娘终于站定告辞时，她突然哭了。班长和我也哭了，而且越哭越厉害。我们三个在秋天的稻田旁边哭成了泪人。我知道哭泣里有一些彼此不舍的成分，但这种不舍肯定不足以让人流这么多泪。年近半百的大娘为什么哭我不知道，班长为什么哭我也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哭得这么酣畅淋漓，哭得这么有滋有味儿。我当时想，我永远不会到这个村子里来了，我好像失去了什么，而且是永远的失去了。我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愿望，也不能对自己的愿望担起责任来。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

0: 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9: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8: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9: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8: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9: 因为
10: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1: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2: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0: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4: 所以那些春夜的短暂记忆就像淅淅沥沥的小雨一样，早就汇入岁月之河，与奔腾的河水河流再沉再浮，忘记了最初的轨迹。班长后来在临县做了镇长，后来又做了副县长，我们有时还有联系，但大家都不去说阳明村的故事了。觥筹交错间，我们都沉闷起来，说些时下热门的话题，热热闹闹地打发重逢的喜悦。文字有温度，岁月有回响。刚才我们读到的是冯渊的这一篇文章，我们在寻常日子里读懂了深情，在平凡时光里看见了力量。作者冯渊用沉静的笔触把生活写得清澈而温柔。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读到书中的最后一篇文章，感受字里行间的温柔与力量。这篇文章的名字是《触摸湖底的每个褶皱》。1982年9月17号清晨5点，我在泥塘河流进幸福河的大河口等船，我要到遥远的贵池县城去读书。那一年我14岁，第一次出远门，父亲送我，我们先坐机帆船到宛河农场，再由宛河农场坐小轮船到安庆。在安庆沿江码头，我看到5、6层楼高的庞然大物在江面上缓缓航行，上面写着东方红3个字。父亲说，这是从武汉开往上海的下水轮，从安庆到贵池是这艘轮船往下江开。

的一段短暂旅程。我如果坐上大轮，就能遇到武汉来的人，也能遇到去上海的人，跟他们一起航行，我就能感受到遥远的异乡气息。可惜的是，大轮晚上才有班次，我们急着赶路，选择了长途汽车。傍晚五点在学校宿舍里安顿下来，这一天我经历了过去从未经历过的事。我坐了机帆船、小火轮、长途汽车、长江轮渡，穿过了泥塘河、幸福河、长江、秋浦河。往学校走的路途上，秋雨迷蒙，一些梧桐叶纠缠在我的脚边。40年后的盛夏，我回到故乡，想去贵池看看。有了这个念头，就发动了车子，还是从大河口出发，沿347国道经安庆，过长江大桥，上沪渝高速，到池州下高速，从岐山大道进城，开往那所改成市博物馆的学校旧址。全程100公里，用时100分钟。学校已经撤并，贵池也恢复了唐代的旧名池州。从地图上找到城市的中轴线，很快恢复了方位感。连接城南烟柳园和城北港口的南北干道仍然叫长江路，西起杏花村，东到清溪河的秋浦路与长江路纵横交错。两条主干线交错的地方原是城市中心，现在依然热闹。楼房改变了城市空间，主干线却能删繁就简，视线落在眼前具体的楼房上，马上就不知身在何处。透过一栋栋楼房，重新构拟过去的道路框架，40年前的场景又逐一浮现在脑海。邮电局、新华书店、百货大楼、人民理发店，我能看到他们的影子与眼前光鲜的楼群叠印在一起，就像有月光的晚上，湖面倒映着树影，树影真实的树丛都在月光下模糊起来，看不出谁更虚幻。我看到自己在这些楼群里穿行，春雨绵绵，一个周末，我撑着雨伞从长江南路拐进郎家巷、平安巷、陆家巷，没有任何目的，就是想去看看。我穿过一家家店铺和人家，只想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一个老头用篾刀做晾衣架，他干瘦的胳膊上包裹着薄薄的皮肤，像一只鹤。一个年轻人穿着喇叭裤，放着录音机在房子里跳舞。巷子里铺的是青石板，在雨里发亮，房子的外墙都被雨水洗得干干净净，有的爬上了常青藤。室内的烟火气使得房子内部幽暗杂沓，有关人类的生活我只能看到一丁点儿。我要在小巷子里找谁呢？其实我正在读德国作家施托姆的小说，我疑心施托姆是世上最好的作家，他的《因梦湖》《燕子归来时》《木偶戏子保罗》我最喜欢。施托姆小说的主人公常常是10多岁的少男少女，他写出了知木少爱时期的所有梦幻。我还喜欢他追溯往事的笔调，譬如故事的开始是多年以后，一个秋阳灿烂的日子，一个庄严的老者坐在马车上，缓缓行进在古老庄园、古木参天的路上。我常常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历尽风霜的老者，一肚子故事、情感浑厚深刻，两眼依然清澈，在暖暖的秋阳里与古堡融为一体。我盯着小说集插页上他微蹙的双眉，他经历了多少故事，而我只是一张白纸，薄薄的透明的纸。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作家、语文特级教师冯渊在《夜路温柔》里收录的文章。从15岁的河上之旅出发，作者在书中回望故乡与成长的轨迹。他写儿时的南瓜、犬吠、稻田，写未曾说出口的悸动，
写岁月。

0: 在静流中被保存下来的幸福与遗憾。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闪烁着光芒，脚下泥土的石感，四季在空气中变化，少年时代干净透明的心绪。那些由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时刻，或许是我们未曾体验也难以实现的温柔，却能够在我们阅读的瞬间被点亮。以上就是今天的品味书香，我是主持人戴戴，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1: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1: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0: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6: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1: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 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0: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1: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0: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2: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0: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3: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0: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4: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5: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6: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8: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7: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9: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坟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2: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3: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0: 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八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3: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4: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5: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6: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涵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5: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八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7: 受台风八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8: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合新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1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

0: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种子两档混动系统，零百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 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1: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试播，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在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
2: 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
5: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
3: 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

0: 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5: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6: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7: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

0: 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3: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者是退休的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自我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超多的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那不忙的时候呢，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7: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

0: 障患者重获新生。
1: 妈妈，妈妈。
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3: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2: 哎，走走走。
3: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3: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呀？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4: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4: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4: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2: 哎，亲爱的。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我们打败张广思庆父，从西路逃青海入西藏是很容易的，我们没有那样做，就是为了金川是我们世代生息的热土。和傅恒作战只是教训他一下，让他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然后设法言和。只要做到适可而止，我们抓住这千载良机，可以为金川争取永久的和平和安宁。叶丹卡，我想定了，我不能计较自己的生命和安全了。到时候我可以去傅恒大营，一旦他不守信义加害于我，金川的数万百姓就交给你，打也好，走也好，投降也好，由你主张。叶丹卡的嗓子里咕哝了一句什么，说不清是感动还是愤怒，他的声音有些发颤。孤扎，傅恒和汉人一样凶狠狡诈，我也是为你担心，我听从你的号令。沙罗本咬着牙说道，三支大军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海兰察，他占据了瓜尔牙南路，既能防止我们翻越夹金山抄近路入西藏，又能策应东路照会，防止我们向南突围，这是颗钉子，又是只恶狗。我们在东线作战，最要紧的是要防他掐断退到瓜尔牙的道路，断了我们的补给。精忠选精，正面由我带领1500人迎头打一仗，阻击傅恒的东路军2天1夜。这当中，叶丹卡率领2000弟兄，多带旗帜号角爆竹，扰乱海兰察。我估计海兰察不会去增援，打一下我们就撤回来，再佯攻海兰察营。如果海兰察派兵增援，用起火号角报信，我东路全军撤回，吃掉他的增援部队，卡断衡水桥，把瓜尔牙的兵士全调出来围困海兰察，就成了僵持焦灼局面。以后的局势不可预料，我们相机行事。这时候暗中有人就问，如果海兰察不去增援，东路在哪儿打？打到什么时候撤回瓜尔牙？沙罗奔笑了一声，哈哈，是嘎巴吗？问得好。达维是傅恒存粮食的地方，我们要装作饿疯了的样子，不顾一切去抢粮食烧仓库。傅恒的粮食我们当然抢不到，但他在清水塘一定会看到，这是截断我们退往瓜尔牙的好机会。他会一面命令粮库死守， 一面命令赵慧冲击我们左侧，一面从清水堂急行军占领喇嘛庙，把我们变成东西分割局面。但是我们公粮库是佯攻，开头要打得猛，打得狠，打得猝不及防。他把消息报出去，我们就撤往小金川，傅恒也就到了这里。这里就是这座喇嘛庙，才是我真正的战场。傅恒有鸟枪，但没有炮，我这里埋伏了四门大炮，几千斤火药，人也在小金川也休息吃饱了，在这里打他个心惊胆战，人仰马翻，然后撤回瓜尔崖固守。嘎巴又问了，是等傅恒动手，还是我们先动手？呵呵，敌强我弱，先下手为强。五天之后，三支齐火羽箭带着哨子，尖锐的呼啸着从芦丛中急射出来，一支中途坠落在澡堂里，两支射到了傅恒中军行辕仪门口，飘然落下。守门的侯富宝端着个大碗吃午饭，红米萝卜肉丝辣椒拌起，往嘴里扒拉的正起劲儿呢，见剑在眼前落下来，骂了一句：奶奶个熊的，沙洛奔吃饱了撑的，不逢年不过节，放哪门子起火？捡起来一看，上头绑有一封信，箭杆上写：抚远招讨大将军复收。再看另一只，一般结束模样毫无二致，伸脖子瞪眼，咽了口里的饭，顾不得擦掉唇上沾的米粒儿，高声喊着：快报王总爷，有沙罗奔的要紧文书，立马得传给大帅。两个兵一路小跑进去禀说，傅恒也正吃饭呢，和侯富宝是一样的饭菜，他胃弱，饭量不大，乾隆旨意里几次都抄有荣心养胃的药膳，他只选了胡萝卜青菜，比兵士们多出这么一味菜来。当下见说来信，傅恒用开水冲兑到菜碗里当菜汤喝了，凑过来一看，是两封一模一样的信，牛皮纸写了又用蜡浸，显见着是防着落进水里边。小妻子双手拉展了看，上边写着：傅大将军中堂勋鉴，我皇上深仁厚泽，体天悯人，以驴友旨意西兵拔战，比翼天下而至金川于人席之上，将军乃欲欺君也，我使节在京，深蒙皇上优渥礼遇，而将军以居傲相待，金川地阔800里，人民散处，而期期于半月治军书城，非大将军昏愧，是居心不成，欲以金川人之血染大将军之簪缨也。将军挟此不忠之志，欲为不仁不智之举，沙罗奔窃为将军不直也。用事不达，聊告微臣，以三日为期，专候佳音。沙罗奔朵云共聚敬书，无任急切。傅恒看完，仰脸略一沉思，他笑了：哈哈哈哈，这个沙罗奔，我给他半个月期限，他限我3天。王妻子在旁边发着呆：我的爷，他可真敢玩命，我瞧这小子是少调教，欠揍。傅恒把书信揉成一团攥在手心里，悠然踱着步子，许久才说道：沙罗奔不可小觑，我到金川实地踏看了， 才知道张广思讷亲拜的不偶然。

0: 小妻子沏茶送到他手上，说道：“那是，他那套在我们爷跟前玩不转，他败到爷手里肯定是偶然，是吗？”哈哈哈哈！傅恒一愣，接着就是大笑，杯子里的茶水都洒落出来，笑得小妻子直愣神儿。恰好李世尧进来，见这主仆二人的形容，问道：“六爷这是闹什么呢？笑得这么开怀。”“来来来，你来的正好，看看沙罗奔的信。”傅恒说着，又把小妻子混用偶然的话学说了。李世尧也笑了，一头看信，一头说道：“上回师兄来信，小吉宝也出息了，读完千家诗了呢。你跟六爷眼下也是不小的官了，出去也是高头大马，耀武扬威的，一肚子青菜屎怎么成？好歹也用心学习，得空读点书是正理儿。”小妻子才知道自己说话不地道，不好意思的搓着手说了：“我没有小兔崽子脑瓜子灵，真得读几本书装幌子的。就是马革里诗，神主牌上的字儿总得认得是吧？”李世尧故意问了：“什么马革里诗？这话是什么意思？”小妻子说了：“马革就是马皮，打仗死了，尸首卷在马皮里头，所以叫马革里诗。您别笑，那是体面。”
1: 少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9: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李世尧看完了信，手指点按在桌上，说道：“这是下战书啊，三天之后他要动手。”傅恒笑着说：“其实他拖不起时间，这都是借口。信里我皇上说的亲切，也是拉大架子嘛。投降，说到底是件难受的事儿，不打一打，连投降也没有本钱，也没法向部族交代，也是向主子表明他没有反叛的心，只是我们和他过不去。若论起心呢，沙罗奔真不是一羽之辈。”李世尧笑着点了点头：“是这个话，这信要给岳老爷子也看一看。”傅恒收敛了笑容说道：“这仗要打出分寸二字，比全胜还要难。”哼，沙罗奔心里有如意算盘，他断然不会打持久僵持仗，他已经没了那个本钱，一定是突袭，强打一阵占点便宜就走。但无论东南北他都冲不出去，只能打一下，朝瓜尔崖北路山道向老巢龟缩。别以为只有面赴投诚才是结局，生擒了他献俘却下，由皇上处置也是分寸。你们看。傅恒走向屋角一个硕大无棚的沙盘木图前，用竹鞭指点着：“严令海兰察聚首，不得妄自触及增援，我就立于不败之地。” 沙罗本回逃的路在这儿，这个地方向东北有一座破喇嘛庙，打起来，我带中军占领了他，命令赵慧出一支敢死队从南边抄他的后路，廖化清等人去截断瓜尔崖北路，这样就把沙罗奔和他的大本营给隔断了，真正在我手中收放攻退自如，那才叫打赢了，才能计较下一步的事。小旗子，去请岳老军门过来。第四天拂晓，仗打响了，先是望堆飞鸽传书，十万火急雨信，沙洛本率2000人马急攻粮库，备有火箭火枪，攻势激烈。接着海兰察也有急报，瓜尔崖2000藏兵向营盘包抄，要截断与赵慧军来往通道。山上丛林里有旗帜鼓角呼应，小部队侦查没有发现大股藏兵，已经严命部署就地防御。没一袋烟的功夫，赵慧的飞鸽也到了，说用千里眼瞭望，望堆粮库西库已经失火，你派1000人马前往增援，自请率军进击金川。傅恒嘴里边下令，传令赵慧，东路军全军开拔进击金川，宁可粮库失陷，全然不予理会。命令廖化清北路军南亚，遇有小股敌人滋扰，不可致碍，收拢逃散藏兵，押解下寨看管。东北两路军傍晚有时在金川城外会合。傅恒嘴里说着，自己也是行色匆匆。各军如遭到意外强势攻击，用脚缠术，不必硬打，拖住沙罗奔就是功劳。我的中军大营立即开拔，申末有出石牌，驻扎金川城北喇嘛庙，中途有变立刻通知各军，此令。说罢大步的出去，见岳中琪、李世尧都已在大帐前守候，也来不及理会，大声命道：何老六，何老六呢？话音刚落，贺老六已从帐后大步地跨出来，跟着十几个大汉，跟贺老六一样，只穿一条黑裤子，上身光着膀子，大片刀提在手里，寒芒四射，杀气腾腾地答应了一声：“贺老六，听大帅指令。”王小七在旁边看得眼热，哧啦一声也撕掉了袍子，扎紧了裤带。大声说着：“爷，您下令。”很好。傅恒满意的点了点头，突然大喝了一声：“跟我的亲兵哥什哈都打起赤膊来，大丈夫立功厮杀，为朝廷卖命，正是时候。照原来的部署，我3000中军做竹排，从清水塘直袭金川后路。”这众人雷鸣般的答应着，片刻之间，3000军士已经全部登上了竹排。傅恒精心筹划，不知演练过多少次的，扎好的竹排齐整摞在大帐西侧，临水压在石阶场子上，东侧全用花篱编起密密的遮掩了。一声令下，踩平花篱，一只只竹排顺势下水，序列驶入清好的航道。不知情的谁也看不出来，这座中军营盘竟是个暗藏的水旱码头。30个人一砸竹排，100多竹排是浩浩荡荡，弯弯延延，像一条水蛇似的，悄没声的向金川北侧游去。整个上午都平安无事，各军士在竹排上吃牛肉干当午餐，怕水里边不干净，傅恒尽管干渴的嗓子冒烟，只传令

军需处不管青菜瓜果开水，能解渴的只管火速运来供应，严命上下军士忍着，渴急了可以嚼嫩芦箭吃野河，不许喝水，全力向西挺进。过了两个时辰，后边运上来许多的生芹菜、黄瓜、西葫芦，甚至生葱，才算是救了急了。此时已经进入金川腹地，傅恒的大竹排在中腹靠前位置，打眼前望，夹河航道支离横流，密密匝匝都是芦荻青纱帐，一汪青碧幽深不到头，向前延伸着。白日中天毫不留情的酷晒下来，人人热得汗流浃背。各营报来，已有20多个人中暑了。傅恒不由得骂出一句粗话来：“妈的混蛋，心绷得紧了，不会想事儿了吗？谁热得受不了，用水冲洗。没有打仗，已经有23个减员。”军营中立时传来一阵轻微的欢呼，大家都紧张，又怕弄出声音来傅恒怪罪，木牌上撩水冲凉解暑都想不起来了。又过半个时辰，前面遥遥一见竹遮树掩一带高布，北面慢荡荡一片碧水荡漾，眼前豁得开朗，漫水过了一阵风，吹得人身上一爽。傅恒掏出怀表看看，脸上绽出一些微笑，说道：“好，照这个走法，申末不到，我们就在喇嘛庙了。”接着又一阵风，竟是微微的带着寒意，傅恒不禁抚了一下肩。王小七笑着说：“这地方真是怪，东西南北风乱吹一气，河里的水也是乱流，没个定性。方才那水撩起来跟身子一样热，这里的水沁骨凉。”傅恒笑着说：“金川气候天下一绝，6月雪也是常有的，这水是雪山上刚流下的化雪水，风过雪山当然也就凉了，还有从青海昆仑过来的冰水冷风，南边过来的暖流，在山坳沼泽里乱碰乱撞，自然叫人难以琢磨。”王小七说：“堪堪的明白了，主子不说，奴才一辈子也揣不透这学问。”话音刚落，前边木牌上一阵呼喝鼓噪，夹着乱糟糟的叫骂声传了过来。傅恒擎起望远镜看，却是南边一带茂密的芦丛中，有人像贺老六一杆前锋射箭，一簇一簇的从青纱帐深处激射而来，像带尾巴的黄蜂掠天而过。傅恒看了一会儿，说道：“这是小谷藏民遭遇袭扰，各木牌可以还箭，不许追捕，全力前进。”旗手听了便白令旗传示前后，那木牌行进的越发快了。待到傅恒大木牌驶到，芦丛中不但箭射得急了一些，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这里是

0: 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分享的是作家语文特级教师冯渊的首部散文集《夜路温柔》。作者冯渊在这本书里以少年视角回望故乡与成长，聚焦泥土、月色、亲情、四季等细碎意象，用干净克制的文字书写记忆里的温暖与光亮，不贩卖乡愁，不刻意煽情，既藏着童年的甜、岁月的暖，也有着中年与少年跨越时光的精神对话。作者在书里告诉我们，故土是温柔的支点，沉静也能拥有穿透人心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走进这本《夜路温柔》，一起在书香里感受这份澄澈与温暖。
3: 从15岁的和尚之旅出发，冯渊在《夜路温柔》中回望故乡与成长的轨迹。他写儿时的南瓜、犬吠、稻香，写未曾说出口的悸动，写岁月静流中被保存下来的幸福与遗憾。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闪烁着光芒，脚下泥土的石感，四季在空气中变化，少年时代干净透明的心绪，那些由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时刻，或许是我们未曾体验也难以重现的温柔，却能让我们在阅读的瞬间被点亮，进入精神依然稳固的昔日世界。一个从中年渐入老境的人，与一个从少年走向青春的人，隔着岁月互相打量，这本书就有了时间的层次。这层次中间多少透露出来的和更多文字背后的人生内容，使这互相打量的两个人看上去那么不同，却又让他们发现了更紧密的连结，更浑然的一致。
2: 夜路温柔是冯渊的首部散文集，书里没有跌宕的情节，也不刻意煽情，只有干净澄澈的文字回望故乡亲人与时光。全书以温柔为核心的生命书写，让人重获沉静的力量。在作者笔下，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闪烁着光芒，那些由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时刻，或许是我们未曾体验也难以实现的温柔，却能够在阅读中让人慢慢地沉静下来，重新进入一个精神依然稳固的世界。书中写到村庄、土地、河流与四季，并不提供答案，却保留了当时生动的感受。那些脚踏泥土看河流流淌的瞬间，被转化为干净澄澈的阅读体验，也让当下读者重新理解故乡与成长的可能。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这是一场隔着岁月互相打量，中年与少年的精神对话。作为一个从中年渐入老境的人，与一个从少年走向青春的人，隔着时间互相打量，书里因此有了时间的层次。作者所写到的老榆树上的金龟子、蚂蚁窝旁的水洼、油菜花与蚕豆花的花蕊都被点亮，读者在文字背后听见不同年龄的心跳，也看见更紧密的连接，更浑然的一致。原来回忆不是单向的乡愁，而是双向的照亮。15岁的冯渊独自踏上回家的船，河面宽，月亮亮，风把少年的心事吹成碎银。此后每一次抬头看天，他都像在寻找那晚的月亮。那束光后来被写成《夜路温柔》，成为他回望故乡与成长的温柔支点。书中的序言部分写着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的一篇文章，他在序言里写了这样一个题目：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读《夜路温柔》这本散文集，我慢慢琢磨出一些道理。冯渊这个人宽厚的身体里还住着

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不但住在里面，还活跃不已，能量充沛。这本书的绝大部分篇幅写的是从小时候到二十岁出头之前的事情，大致可以概括为少年冯渊的世界。

需要强调的是，他的渴望没有吞噬他对周围生活世界的丰富感受，二者的关系不是互相否定，而是关联、连接、接续。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这个少年就这样敞开着心，慢慢成长起来。他在记忆中重现过去的情景，写出现在这样的文章。如果不是现在写，假设当初经历时就写，会是现在这样的文章吗？不会，差别就在于记忆这东西。有了记忆，有了记忆的发酵，有了记忆的生长。别以为记忆是固定死了的东西，记忆有生命，会生长，才有了现在的文章。流动的时间，转换的空间，给记忆生长一条件。说得再复杂一点，后来的经历就是那个少年渴望走进去的更宽广世界的经历，也滋养了早先记忆的持续生长。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冯渊的《夜路温柔》。作者在书中记录了怎样的少年记忆呢？这本书的第一集，作者所写的就是15岁的和尚之旅。第一篇文章是《坟头上的南瓜》，我们来读到其中的节选。我的村子叫冯家棒，1954年大水，许多人家都淹了，村子里十几户人家没淹，地基高，其上的稻田变成了汪洋，村子还在棒上，棒田边的土坡。父亲说，那时全村也就几排土坯草房子，每家每户房子都很小，弟兄分家盖房子还是连成一排。屋前有伸出去的檐，同一排的人家从这家到那家串门，下雨天不湿鞋。前后两排人家挨得很近，家家都没有后窗，屋里光线很暗。祖父说，别看现在100多口人，好多年前冯家棒就一家人，一个怀县的卖油佬带着家人在这块高地落脚。后来他生了好几个儿子，有的种田，有的杀猪，有的做瓦匠，这些人留在冯家棒，还有一个继续卖油，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我记事时，村子像树一样开枝散叶，有20多户了。祖辈是老弟兄的相对集中居住，村子中间有一块高地，我5、6岁时在高地上玩耍，觉得这就是一座山，山的四周分布着5、6户人家。夏天大家在山脚下的竹凉床上睡觉，冬天只要不是寒风刺骨，有月亮的晚上，一群孩子在山上开始捉迷藏，先是簇拥一团，个人伸出手指，被个头高的孩子一把握住，然后大家一起唱歌谣。城门城门几丈高，3丈6尺高，骑白马挂腰刀，走到城门招一招，城门高不高？高。唱到最后一个高字时，猛地顿住，大家在那一瞬间将手指抽走，四散逃去。山的四周有稻草堆、高粱杆、葵花杆，有房子和猪圈之间的小巷子，很快找到合适的地方藏好。总有一个反应慢一点的孩子，手指被高个的孩子握住了，他就是捉，其他的人都是贼。他必须找到一个藏着的人，一轮游戏才算结束。如果有人在最后一个高字未唱出提前抽离手指，他就是捉。有时候藏得太紧，剩下捉一人在旷野里手足无措，这时藏起来的贼要学猫叫，释放一点信息。只有大胆的孩子会躲到北面的树林里，那边是老坟地，坟头光秃秃的，有些土块还陷下去了，不知道是哪家祖宗的坟。村庄的历史靠老爹爹讲解，老爹爹讲不清楚的事就成了视野之外的古史。白天我们在树林里玩，看到一个葫芦心，葫芦瓢剖开来，里面是瓤子和籽。葫芦嫩时，这些瓤子跟瓜瓤一样软，葫芦老了，瓤子硬化成一个球体，就是葫芦心。我们将葫芦心从坟头往下提，踢来踢去玩，
突然有人

0: 发现葫芦心上有几个洞。不对，这不是葫芦心，这是人的头脑壳，是村子里我们没见过的老祖宗的头脑壳。大孩子们说不能踢了，捡起葫芦心送到坟头那个塌下去的洞里。村子中心的这座山是祖坟山，有两三家的宅基地大，最高处不过一米，光光溜溜，没有一根青草。往村子东边的菜园走，路上也是坟，这些坟上都是有草皮的，年深月久的草皮千千绊绊，从坟顶到四周。草皮太深，里面有蛇，这种地方我们是不去的。草皮浅的，秋天可以去玩，南瓜就长在这些坟地上。菜园土质好，成块的地，一齐辣椒，一齐茄子，一齐萝卜，丝瓜要牵藤，葫芦豆角要搭架。祖母说南瓜要种在瓜堆上，藤好往四周爬。种菜园里别的菜就易掉了，祖母跟我说别玩水，我到瓜堆去一下。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高高的墩子，四周码满了黄澄澄的南瓜。瓜堆是南瓜海洋里的一座孤岛。瓜堆在哪儿？坟山上。坟山向阳，利水，适合南瓜生长，长满南瓜的坟山就是瓜墩。种子点在坟脚下低洼的地方，那里潮湿发芽快，春天点下去几天功夫就出芽了。豌豆、蚕豆、黄瓜、葵花发芽的时候和南瓜一样，都是歪着脑袋顶两片叶子，太小了，太柔弱了，轻轻一碰就会掉落一片。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0: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1: 我本可以。
1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3: 我的笔在哪里、啊、
1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3: 妈妈，
15: 等一下。
16: 不行，
1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怎么样了？
18: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7: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9: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0: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9: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1: 我不想说了。
11: 佳
21: 佳，你根本不懂我。
1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

0: 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7: 一两天之后，舒展成有叶片的幼苗，一周之后就开始牵藤了。一只瓜藤可以长到几丈长，最长的可以绕到别的瓜墩上，将几座坟连在一起，坟和坟之间的空地上都是瓜藤。我摘过瓜藤，里面是空的，摘断了不要紧，瓜藤挨着地就能生根。这时南瓜变得有力量起来，顺藤摸瓜可以，顺藤摸根你会迷路。等到瓜墩上长满了南瓜藤，人在南瓜面前成了弱者。从它发芽的那天起，人就要给它施肥浇水驱虫，要等它开花结果，还要防止出了圈的猪啃了它，要提防它长在一个低洼的地方被水泡烂，要把它记挂在心上。南瓜呢，撒野式的生长，想牵藤到哪里就牵到哪里，有风和阳光的地方，瓜藤就像海水一样铺开。夏天到了，它开黄花，花瓣很大，像个喇叭。刚刚结出的南瓜是青绿色的，中间有细细的黄色条纹，大小样子跟青皮蛤蟆一样。我也要去瓜墩，我喜欢南瓜。祖母说，把我的桃树棍拐杖拿来，前天我看到瓜墩下有一条一丈长碗口粗的乌蛇。瓜墩不是一个高墩吗？没有蛇，我要去玩。不长南瓜不长草，蛇就跑了。长满了草，又有南瓜藤，蛇就从坟地里面爬出来。好好看家，等奶奶回家给你编毛狗。我隐约知道祖母是哄我的，但是也说不定。我见过坟地里的蛇，它盘成一盘，坐在坟头上睡着了。它没有看到我，我跑得比蛇快，一溜烟我就跑回家了。蛇不是跑，是离，射箭一样快。祖母拄着她的桃木拐棍上山去了。她是小脚，真的碰到蛇，她怎么跑也跑不快。但是桃木棍可以把蛇打走。我这样想着也就放心了。我开始用细竹丝穿老豆角里的豆粒，穿好豆粒的竹丝放在开锅后的米饭上蒸熟了，最好吃。老豆角的皮已经不能吃，放在猪食吊罐里微烂，猪喜欢吃。小时候稻米总是不够吃，祖母有办法，她一个瓜墩上接十几个南瓜，一个南瓜七八斤重，两个瓜墩的瓜就是顿顿吃南瓜，也够全家吃上一个月。瓜墩不算进田地面积，也不算菜园面积的，这是祖老爹在赏饭吃。祖父说，红玉都不行，红玉要种在地里算面积的。南瓜长在坟头，队长总不会跑到人家坟头上扯掉南瓜藤，他最多去偷摘一两个南瓜。祖母说，就当做猪啃了，多着呢。南瓜真好看，青皮时也可以吃，黄皮时也可以吃，有长的像葫芦，有圆的像西瓜。有的南瓜

南瓜香甜，有的南瓜粉糯，放在饭里煮，饭和瓜都熟了。沿着铁锅底铲起米饭，覆盖在熟透的瓜上。揉碎的米饭和南瓜充分融合在一起，就是甜蜜的一团。我要天天吃南瓜饭。祖母说，好吃的东西也不能顿顿吃。祖父说，天天吃南瓜会胀气，皮发黄。胀气是什么？肚子鼓鼓的，不想吃饭，舌头还会生疮。祖父说，为什么好吃的东西还埋伏了陷阱？南瓜真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天冷了，南瓜还堆在堂屋里的桌子底下，还有一座小山。祖父说，不要碰破它的皮，到来年春天都不会坏，味道跟从瓜墩上刚摘下来一样鲜甜。我有时馋了，扫地时钻到桌子底下说，这里有鱼泡鸡屎，都干了，你们大人都没看到，我来扫。鸡屎扫出来了，瓜皮也被我顺便碰破了。祖父赶紧将破皮的南瓜拿出来洗了切了。寒冷的冬天，房子里果然有果实香甜的夏天味道。南瓜煮成了瓜饭，瓜瓤里的南瓜籽放在窗台上晒干了，可以炒熟了吃。人种南瓜是为了吃，吃它刚生的瓜藤，吃它结出的果实，吃它果实里的籽。如果没有人来吃，就没有人来栽培。南瓜在旷野里也能生存，它结的果实可能被其他的动物、野猪、大象、鸟类吃掉了。吃掉的瓜子会随着动物的粪便带向遥远的地方，继续落地生根。南瓜是脆弱的、渺小的，但一粒子就能爬满整个瓜墩，结出一两百斤南瓜来。它又是难以估量的泼辣、强劲。我常常盯着那些在风中摇曳的瓜藤，伸出软软的触须，看上去柔弱无依，实际上它在风里面冲锋陷阵。种南瓜的祖父1995年谷雨天，南瓜刚长藤的时候辞世。1999年除夕前，南瓜堆在桌子底下的时候，祖母离开我。那时我已经远离故乡，春节返乡，坟上只有枯草，即使村子里还有南瓜在坟头上生长，冬季也看不到一丝痕迹。祖父祖母的坟在村子东北边的棉花地里，坟上长满了八毛，家里没有人懂瓜墩的事。我到姐姐家去，她已经做了祖母，在她家东边山头的棉花地头，姐姐种了南瓜。原来南瓜哪里都能生长呀。我的村子早从老宅基地向四周扩散开来，原来宅子四周的山树林、桃园、棉花地现在都盖了两三层的楼房，外立面统一喷刷了真实漆，比城里的楼房还漂亮。我们捉迷藏的那座小山已经取土削平，变成了几户人家院内的水泥地坪，没有了葵花杆、高粱杆、猪圈，现在捉迷藏都没有地方了。水泥路通往家家门口，太阳能路灯将村庄照得如同白昼，你往哪里藏呢？坟原来在村外，就是祖母的瓜墩。秋天坟头上瓜藤渐次枯萎，金黄色的南瓜叶落瓜出，那时的坟比这高很多。我爬上坟顶帮祖母去摘那个最大最长的南瓜，根本搬不动。我将它从山顶推下去，南瓜呼啦啦滚下山来，没有一点损伤。祖父将它收在箩筐里，一个瓜墩祖父就挑了两趟。南瓜是金黄的，有些还带有红色。我想起祖父母，那是一些金黄色的日子，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戴戴。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作家语文教师冯渊的这本散文集《夜露温柔》，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里不仅仅书写的是个人记忆，

0: 也是在写故乡与文学如何参与塑造一个人的精神结构。在节奏加快、经验碎片化的当下，这样的书写为读者保留了一份稳定，让文学重新成为安放感受与思考的所在。作者冯渊在这本书里以安静回望的笔触书写少年成长、故乡烟火与亲情温暖。全书分为四个篇章，从15岁的河上之旅到夜色里的温柔前行，从泥土月色到河清香，到祖孙相伴岁月静流。没有宏大叙事，不刻意煽情，只用克制而澄澈的文字把记忆里的细碎美好一一拾起。他写故乡不是沉重的乡愁，而是轻柔的精神支点，写童年一勺砂糖的甜，写中年与少年隔着岁月的互相打量，在慢下来的文字里帮我们找回沉静前行的力量。这是一本承载着爱与幸福的散文集，讲述着少年与周围事情的关系，有温馨也有成长。作者在书中不制造焦虑，只提供灯，不贩卖怀旧，只留住香。当读者放下书本，会发现心里多了一束柔软的光，那是可以在深夜继续赶路的底气。
1: 从15岁的河上之旅出发，冯渊在夜路温柔中回望故乡与成长的轨迹。他写儿时的南瓜、犬吠、稻香，写未曾说出口的悸动，写岁月静流中被保存下来的幸福与遗憾。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闪烁着光芒，脚下泥土的石感，四季在空气中变化，少年时代干净透明的心绪，那些由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时刻，或许是我们未曾体验也难以重现的温柔，却能让我们在阅读的瞬间被点亮，进入精神依然稳固的昔日世界。一个从中年渐入老境的人，与一个从少年走向青春的人，隔着岁月互相打量，这本书就有了时间的层次。这层次中间多少透露出来的和更多文字背后的人生内容，使这互相打量的两个人看上去那么不同，却又让他们发现了更紧密的连结，更浑然的一致。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夜路温柔这本书共有四部分，分别是15岁上的河上之旅、夜路温柔、澄澈而又荒凉、触摸湖底的每个褶皱。每个部分都有呼应主题的文章，作者通过回忆故乡与生命中重要他者的温柔书写与安静回望，让读者在阅读中放下嘈杂，在沉静之中保存生活的重量。书里最动人的往往是童年里最微小的幸福，对于儿时的作者来说，一颗砂糖就是全世界的甜，那段藏在纺车声和祖孙温情里的记忆，简单却足够治愈。一斤糖是一座山，一勺糖也是极其丰厚的收藏。我用粒来计算糖的数量，我根本数不完这一勺糖有多少粒。我捻出一些糖粒，放在油菜花、蚕豆花、豌豆花、芝麻花的花蕊里。在没有糖吃的时候，我偷偷吃过这些花的花蕊，现在我还给你们。还有一些糖粒，我小心放在蚂蚁窝旁边的水洼里，

瞬间就引来一群小蚂蚁。我趴在他们的家门口，看蚂蚁搬运这些他们眼里的金山银山。一勺糖的糖粒是有限的，但已经足够我挥霍一天了。刚才的这段文字，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童年里的某个微小却珍贵的瞬间？夜路温柔写的不只是作者冯渊的故乡与成长，更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份被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温柔。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冯渊的这本夜路温柔，一起读到的是三月里的小雨，继续走进作者的回忆。1985年正月刚开学，学校安排我们这些师范学生到唐天乡阳明村做普教调查工作，挨家挨户登记未入学的女童，说服家长让孩子入学。我们一行四人住在四壁空空的村部仓库里，被子是自己带去的，两两搭伙，一铺一盖，我和班长睡在一起。初春的夜晚，多雨潮湿阴冷，仓库对面远处是钢蓝色的山峰，近处是翠绿肥厚的油菜。江南山里的房子多是木结构，墙壁是厚实的木板，家境好的房间地板也是原木的，木质家具、木头房子显得特别殷实。只有村部是砖瓦结构，风能从稀疏的砖缝里吹进来，好在我们17、18岁扛得住冻。伙食在村部附近的一个农家搭伙，这个农家的大娘个头高，腰板直，干活利索，家里收拾得十分干净，每天的饭菜也是变着法，有新花样，腌鱼腊肉顿顿不离，喝酒是隔餐不隔天。大娘有四个女儿，大女儿刚好说了婆家，小女儿正上小学一年级，大伯个子不高，性情温和，种庄稼是个老把式，不爱说话，我们能感觉到他的温暖。陪同我们的还有副村长、村会计，还有妇女主任。到大娘家吃饭最多的是会计，会计个头高憨厚，大伯待得很客气。有一天会计喝高了，趴在桌上不动，大伯扶他起来，我看见会计的眼角有泪水，不知道有什么故事，我们不敢问。后来熟了，有人说会计当年也是大娘的追慕者，大伯胜出了，会计就一直落单，多年不娶。村里有什么公共事务，会计就近安排在大娘家，自己就有机会常常过来走动。好在大伯对此并不计较，从日常生活看，这一家六口和和美美，令人羡慕。大娘觉得我们离家在外很不容易，就在伙食上特别照顾我们，只是提醒我们少饮酒。那个副村长贪杯，几乎每餐必醉，平时是他带我们入户登记，有一天晌午了还不见人影，我们就自己分头去了。后来听说前一天晚上饮酒之后，他没走到家，在田埂上睡着了。早上起来，雪将他的半个身子盖住了，幸亏是春天的雪，大伯说如果是冬天的雪，他这条命肯定没了。一星期之后，在村部的空房子里架起了一块黑板，办起了简易的夜校，开始扫盲教学。来了许多人，主要是女孩子，从17、18岁到16、17岁，再大一点要说婆家了，自然不会来凑热闹。漆黑的春夜，小雨淅淅沥沥，屋子里真热闹。我们没有经验，将夜校办成了联欢会，开始教识字还有计算，后来班长给大家唱歌，唱了一首又一首，最后唱的是三月里的小雨，这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不用识字，大家唱起来春夜不再寒冷。山村的夜晚特别黑，就村部里有一点微光，人头攒动散布一点点温暖。9点多已经算很晚，我们让孩子们大的带小的各自散去，
刚才书声朗朗、歌声嘹亮的空间一下子安静。

0: 静起来，安静地闻得见蜘蛛网的气味。班长意犹未尽，还在哼唱。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说，可知我满怀的寂寞。请问小雨，谁带我去追寻，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我没有爱着的人，也没有追寻爱我的心的愿望。但是人散后，我也感觉到了满怀的结结实实的寂寞。班长唱完了，很快安静地睡着了。我睡不着，坐在一张破损的桌前写日记，眼前浮现起一个女孩的笑脸。她叫甘巧美，16岁，长长的头发，白净的脸庞，眼睛很亮，看人时坚定深邃。我不敢看她，又想多看一眼。我给大家分发作业本，她用掌心来迎接。我的手背落在她整个的掌心里，感受到的不是柔软温暖，而是干爽凉硬。这是一种让我特别珍视的感觉。她的手是因为劳作才变成这样的吗？很大的雨点砸在瓦上，心跳一样有力。我将她的名字用小刀磨刻在一块长长的橡皮上。我从来没有刻过印章，只是春夜太长，我有足够的时间消磨。干字和雨字正反写差不多，刻起来并不费事。巧字的右边反写要花一些功夫。我在橡皮上工工整整刻好了这三个字，然后蘸上蓝色的墨水盖在我那几天的日记上。日记写了什么我早已忘却，我一直记得甘巧美这三个端端正正的大字印在细小的日记字迹的上方，蓝莹莹的耀眼。雨水和春夜在我身外，我一点都不寂寞了。日记多是风景速写式的文字，记下我对山村的印象，但是盖上甘巧美的印章后，日记就成了危险品了。这是我刻字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我不想让同学看到我的妄想。此后的几天，我到哪里都将这本日记带在文件包里。有一天在妇女主任家晚餐，我喝了一小杯酒就醉了。回村部时，我忘了带走文件包。半夜酒醒，想起日记落在妇女主任的家里，我的脊背都在冒冷汗。日记的内容，那些含蓄的表达，那些纠结的文字，一个成年人未必有兴趣去看，但是蓝莹莹的印章他会怎么想？次日我无限羞愧地从妇女主任家取回文件包时，我看见主任并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不过也许他在掩饰他的偷看呢。尽管这样，我还是舍不得去掉那些蓝色的印章。一个月的普教调查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在大娘家吃喝一个月，打搅很多，分别时有些恋恋不舍。回到学校，我和班长写信给大娘大伯，大娘请会计给我们回信，邀请我们放假的时候还去阳明村玩玩。过了大半年，国庆节时我们真的去了，大娘一家仍然过着恬静愉悦的日子。大伯陪我们喝酒，会计也来作陪，我们没喊副村长。临走时，大娘给我们带了山里的许多零食，送我们走过一道道田埂，我们不停地作别。等大娘终于站定告辞时，她突然哭了。班长和我也哭了，而且越哭越厉害。我们三个在秋天的稻田旁边哭成了泪人。我知道哭泣里有一些彼此不舍的成分，但这种不舍肯定不足以让人流这么多泪。年近半百的大娘为什么哭我不知道，班长为什么哭我也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哭得这么酣畅淋漓，哭得这么有滋有味儿。我当时想，我永远不会到这个村子里来了，我好像失去了什么，而且是永远的失去了。我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愿望，也不能对自己的愿望担起责任来。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声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3: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4: 这能行吗？
13: 妈，来试试。
14: 真省力。
1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5: 这是感应灯，
12: 这是扶手，
15: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3: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4: 好啊，真好啊。
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所以那些春夜的短暂记忆，就像淅淅沥沥的小雨一样，早就汇入岁月之河，与奔腾的河水河流再沉再浮，忘记了最初的轨迹。班长后来在临县做了镇长，后来又做了副县长，我们有时还有联系，但大家都不去说阳明村的故事了。觥筹交错间，我们都沉闷起来，说些时下热门的话题，热热闹闹地打发重逢的喜悦。文字有温度，岁月有回响。刚才我们读到的是冯渊的这一篇文章，我们在寻常日子里读懂了深情，在平凡时光里看见了力量。作者冯渊用沉静的笔触把生活写得清澈而温柔。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读到书中的最后一篇文章，感受字里行间的温柔与力量。这篇文章的名字是《触摸湖底的每个褶皱》。1982年9月17号清晨5点，我在泥潭河流进幸福河的大河口等船，我要到遥远的贵池县城去读书。那一年我14岁，第一次出远门。父亲送我，我们先坐机帆船到宛河农场，再由宛河农场坐小轮船到安庆。在安庆沿江码头，我看到5-6层楼高的庞然大物在江面上缓缓航行，上面写着东方红三个字。父亲说，这是从武汉开往上海的下水轮，从安庆到贵池是这艘轮船往下江开的一段短暂旅程。我如果坐上大轮，就能遇到武汉来的人，也能遇到去上海的人，跟他们一起航行，我就能感受到遥远的异乡气息。可惜的是，大轮晚上才有班次，我们急着赶路。

选择了长途汽车。傍晚五点在学校宿舍里安顿下来，这一天我经历了过去从未经历过的事。我坐了机帆船、小火轮、长途汽车、长江轮渡，穿过了泥塘河、幸福河、长江、秋浦河。往学校走的路途上，秋雨迷蒙，一些梧桐叶纠缠在我的脚边。40年后的盛夏，我回到故乡，想去桂池看看。有了这个念头，就发动了车子，还是从大河口出发，沿347国道、京安庆过长江大桥，上沪渝高速，到池州下高速，从岐山大道进城，开往那所改成市博物馆的学校旧址。全程100公里，用时100分钟。学校已经撤并，桂池也恢复了唐代的旧名池州。从地图上找到城市的中轴线，很快恢复了方位感。连接城南烟柳园和城北港口的南北干道仍然叫长江路，西起杏花村，东到清溪河的秋浦路与长江路纵横交错。两条主干线交错的地方原是城市中心，现在依然热闹。楼房改变了城市空间，主干线却能删繁就简，视线落在眼前具体的楼房上，马上就不知身在何处。透过一栋栋楼房，重新构拟过去的道路框架，40年前的场景又逐一浮现在脑海。邮电局、新华书店、百货大楼、人民理发店，我能看到他们的影子与眼前光鲜的楼群叠印在一起，就像有月光的晚上，湖面倒映着树影，树影真实的树丛都在月光下模糊起来，看不出谁更虚幻。我看到自己在这些楼群里穿行，春雨绵绵，一个周末，我撑着雨伞从长江南路拐进郎家巷、平安巷、陆家巷，没有任何目的，就是想去看看。我穿过一家家店铺和人家，只想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一个老头用篾刀做晾衣架，他干瘦的胳膊上包裹着薄薄的皮肤，像一只鹤。一个年轻人穿着喇叭裤，放着录音机，在房子里跳舞。巷子里铺的是青石板，在雨里发亮，房子的外墙都被雨水洗得干干净净，有的爬上了常青藤。室内的烟火气使得房子内部幽暗杂沓，有关人类的生活我只能看到一丁点儿。我要在小巷子里找谁呢？其实我正在读德国作家施托姆的小说，我疑心施托姆是世上最好的作家。他的《因梦湖》《燕子归来时》《木偶戏子保罗》我最喜欢。施托姆小说的主人公常常是10多岁的少男少女，他写出了知慕少爱时期的所有梦幻。我还喜欢他追溯往事的笔调，譬如故事的开始是多年以后，一个秋阳灿烂的日子，一个庄严的老者坐在马车上，缓缓行进在古老庄园、古木参天的路上。我常常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历尽风霜的老者，一肚子故事情感浑厚深刻，两眼依然清澈，在暖暖的秋阳里与古堡融为一体。我盯着小说集插页上他微蹙的双眉，他经历了多少故事，而我只是一张白纸，薄薄的透明的纸。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作家、语文特级教师冯渊在《夜路温柔》里收录的文章。从15岁的河上之旅出发，作者在书中回望故乡与成长的轨迹。他写儿时的南瓜、犬吠、稻田，写未曾说出口的悸动，写岁月静流中被保存下来的幸福与遗憾。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闪烁着光芒。脚下泥土的石感，四季在空气中变化，少年时代干净透明的心绪。
那些由月光和土地

0: 托起的时刻，或许是我们未曾体验也难以实现的温柔，却能够在我们阅读的瞬间被点亮。以上就是今天的品味书香，我是主持人戴戴，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1: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5: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宫的守护者，也是历史的传承人。他用一生的时间去探索和解读那些古老的文物背后的故事，将那些尘封的记忆重新唤醒。他自20岁入故宫博物院工作，从事文物相关工作70余载，鉴定及评级书画数万件，为我国寻得大量具有珍贵艺术价值的作品。他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杨晨斌。本期环球名人房为您讲述杨晨斌与故宫文物紧密相连的人生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房，我是远哥。每次走进北京故宫博物院，就如同迈入了一幅多姿多彩不断延展下去的宫廷画卷。有的人倾心于布局精巧的陈设，有的人则沉醉于古建遗风沧桑的气息。故宫博物院的书画更是一绝，堪称世界最大的古代书画宝库。而这些作品正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文物工作者的守护下得以完好的保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就是其中的大家。自1952年到故宫工作开始，杨晨斌从事古代书画保管、展览、鉴定和研究已有70多年，过眼的书画不计其数。他曾在库房一待就是20年，天天与藏品相处对话，熟谙库藏各时代书画及作品的风格面貌。作为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的入室弟子，他跟随徐先生到全国各地考察，眼观千载，足行万里，鉴定及评级书画数万件，从废纸堆里抢救出唐摹本、怀素十余帖、北宋郭熙《西山访友图》、元代黄公望《善溪访代图》等国宝级书画。他研究清代画家恽寿平、梅清等人作画风格，论证古代书画代笔、伪作等问题。追忆过往人生，杨晨斌说自己和那个年代出生的很多人一样，都是被命运推着走的。少时，杨晨斌在村里私塾读书，每日上国学课，习书法，学画画，这是他与书画最早的联系，也是从那时起他喜欢上了书画。1951年他报名参军，到南京军事学院教导团学习，后来被分配到供给部军械科当保管员，负责保管各种枪支弹药。没想到一年不到，命运发生了转折。杨晨斌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1952年4月24日，那一天他和47名战友在军事学院拍了一张合影，之后一起告别军械科，从南京下关坐轮渡再转火车，第二天下午抵达北京，在前门一个小招待所落脚。一天后，两辆敞篷大卡车把他们拉到了故宫。下了车，时任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对他们说，今天你们应国家的需要被调入故宫工作，从现在起你们不再是军人了，而是故宫的一员。杨晨斌被分到群工部担任讲解员。为迎接五一劳动节，故宫准备举办伟大祖国传统艺术展览，从原始社会的彩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一直到晚清历代文物汇聚一堂。经过专家培训，再加上连夜背稿子，杨晨斌在五一当天到太和殿上岗。
1: 从原始社会到清末，这个各种文物都有，包括工艺品，包括这个最早的就彩陶罐，清末的晚清的绘画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工艺品。
2: 这得需要多大量的学习？
1: 很短的时间。
2: 几天？
1: 当时文物局派了一个专家叫王天木，他对文物了解也很多，他就给我们带着我们讲了这么一天。讲了一天以后呢，就是让我们按照

0: 他讲的稿子记录，然后去整理，连天加夜的背看。
1: 蒋解元的经历是杨晨斌进入故宫上的第一课，这也让他受益匪浅，从而加快了他从军人向文物工作者

0: 宫廷原状陈列部急缺人手，杨辰斌被调了过去。当时明清史家文物专家朱家进担任陈列组组长，负责养心殿等宫廷原状陈列。那一时期，他每天跟着朱家进学习明清史，查阅各宫殿的清宫陈设档，一档从藏品库中查找提取各类文物，包括家具、器物、书画等，在宫殿里一一陈列，恢复原貌。
1: 各种有是历代艺术陈列，这个各种器物的陈列，还有书画的陈列。对，
2: 是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1: 他们就是在工作当中，一边工作可以让你学习，比如说书画，然后对着书画这个怎么回事，这书画是怎么回事，怎么开卷，怎么打开，怎么看，是吧？
2: 就从开卷开始啊，
1: 内容
2: 展卷，就从这么小的一个动作开始啊。
1: 哎，我一个手拿画杆，这个如果要是往上弄，打就打下来，但手不能抠，手一抠就抠坏了，要顺着下来。
2: 手是得这样。
1: 卷的时候，就是画叉子往上一杵，然后滑下来，然后拿这个手卷。
2: 这其实小小的动作展示了我们对于文化的敬畏啊。
1: 对这些文物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一定要这样。不行的话，因为我在故宫工作了几十年，我没有损坏一件文物。
0: 养心殿的三希堂便是在杨辰斌的手下复原的。三希堂位于养心殿内西暖阁，曾是乾隆最钟爱的书房，一直未开放。根据朱家进的建议，三希堂要恢复到乾隆时的样子，他便把墙上的贴落、对联、古画等揭下来，再按照活祭档记载，将原属于此的平安春信图贴落、金廷标制笔图等找来，按照原来的位置摆放。
1: 反正溥仪在养心殿的时候折腾得一塌糊涂，都我们进去的时候土楼都有半寸厚，那个后殿有他的自行车，有钢琴，他那个墙上这个西东暖阁就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对面，东暖阁上挂了一个日历牌，还是溥仪走的时候那一天那个日历牌，都没有人管，溥仪走的那一天那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嘛。那个还有那贴在墙上的画状虫都给咬了还有当时的报纸。当时我们是这样了，恢复原状嘛，恢复原状就是把原来这个乾隆皇帝他当时这些这个贴落和这个小匾三希堂的匾把它重新弄干净了，布置了，重新修理了以后，然后把它重新挂上去。
0: 做了一段时间的宫廷原状陈列，杨辰斌还是放不下自己钟爱的书画，经多番考虑，他主动要求调到陈列部的书画组。书画组组长是徐半尺、徐邦达。所谓徐半尺，指的是徐邦达鉴定书画只需将卷轴展开半尺便能辨其真伪。杨辰斌过来后很兴奋，开始给徐邦达打下手，跟着做书画陈列、收购，帮他做记录、整理材料，也跟着学做研究。1959年故宫机构调整，杨辰斌转到库房，一干就是20年。他说，库房工作比较辛苦、琐碎、繁杂，但我每天可以直接接触到书画，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接触到许多一流文物专家。当年故宫需要给古书画文物进行定级，组建了专门委员会，成员有张衡、徐邦达、启功和谢志流等。杨辰斌的工作是上午从库房把画取出来，按顺序挂好，等下午专家看完后再送回库房，将评定结果写在藏品卡上。
3: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4: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5: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3: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7: 哦，可以啊。
1: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7: 你是来旅游的吗？
1: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7: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7: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8: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9: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0: 3、2、1，开始。
1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2: 哇，这手艺太酷了！
13: 哇，求量产，求量产！
1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3: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3: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5: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2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

0: 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2: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3: 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杨晨斌对库房的藏品熟悉起来，包括各个时代书画家的风格，甚至是书画存放的位置。有一次文物局领导过来视察工作，给他出了一道考题，十分钟内从库房的藏品中找出指定的十件东西，结果五分钟我就全部找出来了。1978年底，故宫决定抢救老专家，抢救老专家的学识，提出给每位老专家配备助手，徐邦达第一个就挑了杨晨斌。徐邦达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对每件东西都要把题跋、印章和古人的各家评论、著录整理完，做出自己的评价，然后再下结论。杨晨斌记得，有一次看乾隆三希堂中的《中秋帖》，自宋以来，历代鉴定家都认为是王献之的真迹，但徐邦达觉得，上面的字、用笔、结体等都很像米芾，和王献之稍有差距，并且对其用纸也存疑。
4: 他都不敢肯定，后来徐县他就怎么也不踏实，就把科学院的这个潘基新先生，搞古纸研究的潘基新先生请到故宫了。当时就是这屋里，就在这屋里，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就这里了。说这个纸啊，首先对古纸研究，他得解决这个古代的纸，唐代是什么纸？是什么麻纸啊？有一部分小部分是皮纸啊。潘基新呢，不用别的，他就用放大镜看的，说这是竹纤维。这古纸专家呀，他研究古纸的，他一看就知道这竹纸。宋代以前没有啊，不是米芾在《书史》里面说了吗？古也无有啊，他以前没有啊，是今人以竹为纸啊，就是他宋代的时候以竹子为纸。来做纸啊，因为从这个书法的写得好来判断，只有米芾能写得出来，所以徐县把它定了米林。
3: 作为徐邦达的入室弟子，杨晨斌还跟随徐邦达到全国各地的文博单位考察鉴定书画，北到哈尔滨，南到昆明，长达八年。考察期间，一些珍贵古书画作品也被徐邦达一行从废纸堆中找出来。1978年，他们在青岛市博物馆完成普查鉴定工作，最后剩下半天时间，打算休息一下再启程回京。午休过后，徐邦达说，反正没事儿，我们再到馆里去看看吧。接待人员把他们引进书画藏品库，只是交代，还有一点点，你们看看吧。他们便在一堆乱糟糟的书画堆里翻看，还真翻出了宝贝，一张怀素的《石鱼帖》，后面还有两段南宋人的题跋，不过由于保管不善，已经被折得一塌糊涂。后来经徐邦达鉴定是古摹本，是一件极为重要的文物，他当即交代馆方立即送北京故宫博物院重新装裱，以便妥善的保护。再后来，在云南省博物馆，他们又在一堆废纸中扒拉出两件国宝，北宋郭熙《西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善西访代图》。目前

0: 郭熙、黄公望二人的画作在全世界已不超过十件，足见其珍贵程度。就这样，杨晨斌跟在徐邦达身边，边看边听边记，光记录的本子都有几十本，至今还保存着。真正让杨晨斌在书画鉴定领域声名鹊起的是他的一次独立鉴定。1985年，故宫来了一对年轻夫妇，拿了一小幅画轴。杨晨斌打开一看，觉得真是不错。经仔细辨认，他确定是元代大家吴震的真迹，于是就给故宫收购处的人打电话，以 2.2 万元买下来。后来有人提出图章不对，时任副院长杨伯达说拿到库房去对一对。当时故宫库房有四五幅吴震的画，杨晨斌一一取出核对，看了之后确定是真的。不久后经徐邦达鉴定确认是真品。徐老说，等了你十年了，你终于出现了，真的没问题。这一句是对杨晨斌自20岁从事文物工作至今的肯定。从那以后，杨晨斌便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研究和鉴定工作。
1: 这个一定也不能够后退，你认真的东西要坚持啊，真的就真的，假的假的啊。
0: 杨晨斌一心钻研古代书画鉴定，经验十分丰富，他常常被邀请做古书画鉴定。曾有一位书画收藏家带着一幅陈洪寿的画作请杨晨斌进行鉴定，杨晨斌仅是看了看画轴便认出这是假货。谁知这位收藏家三次找上门来，除了带着这幅存疑画作，还带了一幅吴湖帆的真品画作和50000块钱，希望杨晨斌为这幅陈洪寿的书画做个提拔，作为回报会将这幅吴湖帆的画作送给杨晨斌。杨晨斌没有丝毫犹豫，断然拒绝了这个请求，将他请回。他说，做人要实事求是，不能那么干。常年徜徉在古书画艺术珍品中，杨晨斌对书画的笔墨技法和构图了若指掌，洞悉古书画所蕴含的文人境界，久而久之自己身上也浸润出一种古人风范。在女儿杨丹霞的描述里，父亲像一个全能超人，他会拉二胡，会吹笛子，会吹箫。当年一家人住在平房里，房间有很大一块空地，种着高大的香椿树，秋天有石榴，春天有丁香。天气热的时候，吃完饭院子里面摆上茶，摆点零食，杨晨斌就会拿出箫来吹，一群小孩一人拿个小板凳坐在旁边听。他还广交朋友，一帮人常常聚在杨家，把酒言诗，畅聊艺术。受父亲影响，杨丹霞也考入故宫，进了书画组。每次父女聊到书画，她都要经历父亲的灵魂三问。有一次吃饭，杨丹霞提到自己想研究一下清四王之一的王辉，杨晨斌就问他，他的东西你都看了吗？他相关的文献记载你都整理了吗？这个人的年表你都做了吗？这三问正是杨晨斌做鉴定做研究的笨方法。只有对一个书画家或一个流派有了整体上的把握，你才能研究得好，研究得透，鉴定才不会出错。尽管已92岁高龄，但杨晨斌并未离开书画鉴定和研究，他每天读读书，偶尔写写小文，整理过往的鉴定笔记。他习得一手好字，书法六体皆能，隶书草书颇为了得。他也画得一手好画，山水画雅逸清新，意境深远，花鸟画清新严厉，笔墨灵动。80多岁时，他跟着录像学古琴，一曲《平沙落雁》弹得格外好。杨晨斌给自己的书房起了个特别的名字，叫清鉴斋。他说，清鉴斋意思是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鉴定，清清白白做事， 不求功名，不求利禄，
1: 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的见念，清清白白的做事，就这么回事儿呢。
2: 嗯，
1: 我还有一封图章，就是银手章，叫淡斋。我这也是晚年的，晚年我叫晚年的淡翁。
2: 淡
1: 是人的一生都到这个程度了，把一切都看淡了，啊，不求功名，不求利禄。
0: 1956年，杨晨斌和书画研究组的同事路过故宫御花园，看见空旷的花池，便种下了一棵红杏树苗。时隔68年，这棵红杏树已历经沧桑，高出红红的宫墙，每逢春天开花结果，成了一处风景。如今杨晨斌故地重游，望着见证自己在故宫岁月的杏树，感慨万千。他说，能够择一世终一生，也是无憾了。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远哥，一会儿见。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6: 妈妈，妈妈。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0: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8: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12: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他是西班牙足球的中场核心，也是曼城队的中场大脑。他是首位获得金球奖的90后球员，也是时隔64年再次荣膺该荣誉的西班牙人。他以其出色的防守拦截和精准的传球，成为了当今足坛炙手可热的世界第一后腰。他就是西班牙足球运动员罗德里。本期环球名人房为您讲述罗德里的足球人生。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袁

0: 歌。曼城中场球员西班牙人罗德里、力压维尼修斯、贝林厄姆和卡瓦哈尔三位皇家马德里球员成为新科金球奖得主。金球奖是梅罗垄断时代正式结束后的首次金球奖颁发。作为足球界最具含金量的奖项之一，无数双眼睛早已锁定了这一座奖杯的归属。金球奖争夺格外激烈，凭借在西甲和欧冠的出色表现，皇马多名球员入围前十，其中维尼修斯、贝林厄姆和卡瓦哈尔更是挤进了前四名。最终罗德里上演逆风翻盘的好戏，拄着拐杖领取了个人首座金球奖奖杯，他也书写了多项历史记录。罗德里成为曼城队史上首位金球奖得主，此外他也是1960年的老路易斯·苏亚雷斯之后又一位拿到金球奖的西班牙球员，打破了西班牙足坛长达64年的盼望。哈维和伊涅斯塔都曾在距离金球奖一步之遥的地方倒下，没能改写历史，而现在罗德里完成了使命。而出生于1996年的罗德里也是首位夺得金球奖的90后球员。效力于曼城的中场球员罗德里在上个赛季为曼城出战50场，打进9球，助攻14次，帮助球队历史性完成英超四连冠，还夺得了世俱杯和欧超杯。国家队方面，罗德里共出战13场比赛，打进3球，助攻1次，帮助西班牙夺得2024年欧洲杯冠军。此外，罗德里还当选了2024年欧洲杯赛事最佳球员。对于罗德里而言，在获奖后他表示，
1: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夜晚，我要感谢很多人，法国足球杂志和欧足联以及所有投票给我的人。我知道这对我、我的家人和我的国家来说是特别的一天，我想说声谢谢，感谢你。对于许多像哈维、伊涅斯塔、卡西利亚斯这样没有赢得过金球奖的球员来说，这是西班牙足球的胜利，普通男孩也可以成为世界最佳。
0: 1996年罗德里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马德里有着浓厚的足球氛围，和当地很多的孩子一样，罗德里在年少时就对足球充满了渴望，而那时梅西和 C 罗已经在足球场上崭露头角，他们每年举起奖杯的身影如同闪耀的灯塔，照亮了罗德里心中的足球之路。对于年少的罗德里来说，梅西和 C 罗就是足球世界的顶峰，是他遥不可及的梦想。他在采访中曾坦诚地说，小时候我看着梅西和 C 罗每年都举起这样的奖杯，而我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能和他们同场竞技，从来不是梦想自己能够站在这里向你们发表获奖感言。那时候的罗德里就像一颗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苗，渴望着有一天能在足球的舞台上绽放光芒。2006年年仅十岁的罗德里加入了当地足球俱乐部马哈达翁达闪电，也正是在这个俱乐部，罗德里认识了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和特奥·埃尔南德斯两兄弟。2007年三人加入马竞青年队，他们一起训练，人们将他们称为埃尔南德斯三兄弟。卢卡斯和特奥兄弟在俱乐部发挥出色，而罗德里却逐渐被冷落了，教练认为罗德里身体瘦弱，身高不够，缺乏力量，因此放弃了罗德里。随后罗德里只能转投到比利亚雷亚尔青年队。起初对于被马竞青年队放弃一事，罗德里的家人是有点不能理解的，虽然力量确实有待加强，但身高1.84米的罗德里怎么也算不上是个子矮啊。在效力比利亚雷亚尔青年队期间，罗德里身高长到了1.91米，球技有了很大长进，身体素质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事实证明，正是比利亚雷亚尔成就了罗德里。 2015年12月17号，罗德里代表黄色潜水艇在西班牙国王杯第四轮第二回合中首发出场，完成一线队处子秀，帮助球队主场2-0击败维斯卡。2016年4月17号，罗德里完成西甲首秀。2017至18赛季，罗德里代表比利亚雷亚尔出场47次，打进1球，助攻4次，帮助球队在联赛中取得第5名。他在比利亚雷亚尔的出色表现吸引了老东家马竞的注意。2018年夏天，马竞以2000万欧元转会费将罗德里带回了马德里。而当时稳重的罗德里已经被很多西甲球队所关注，时任巴塞罗那技术秘书的罗伯特·费尔南德斯也把目光投向了罗德里。他可是巴萨球员转会候选中用红笔特殊标记的球员之一。然而马德里竞技为了夺下他，提前向比利亚雷亚尔支付了2000万欧元，外加另外5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得知罗德里签约马竞后，对于巴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挫折，他们在这笔转会上压了很大的赌注。巴萨的技术秘书曾坦白道，罗德里是未来世界级的后腰球员。正如巴萨所判断，回到马竞后，罗德里迅速成为了球队的主力后腰。他与托马斯组成的双后腰搭档攻守平衡，是马竞能拿到西甲亚军的重要保障之一。在马竞的体系中，罗德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善于利用两侧空间，反击时有一脚长传，能够在中场进行有效的衔接和分球。同时他身体对抗能力强，防守时善于利用腿长优势进行干扰和拦截，成为了马竞中场的一道屏障。2018至19赛季，罗德里出场47次，打进3球，助攻1次。在欧洲超级杯中，他帮助马德里竞技通过加时赛4-2击败皇家马德里，夺得冠军。在欧冠小组赛第一轮中，他首发出场迎来欧冠首秀，帮助马德里竞技客场2-1逆转摩纳哥。在西甲联赛第12轮中，他在球队1-2落后的情况下扳平比分，从而斩获新球队处子秀。马德里竞技最终主场3-2逆转毕尔巴鄂竞技。在西甲联赛第15轮中，罗德里攻入1球，帮助马德里竞技主场3-0击败阿拉维斯。在西甲联赛第38轮中，罗德里攻入1球，帮助马德里竞技客场2-2战平莱万特，进而取得联赛亚军。然而罗德里在马竞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2019年夏天，曼城以7000万欧元的转会费将他带到了伊蒂哈德球场。在曼城，23岁的罗德里的职业生涯迎来了新的高峰。
2: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7: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8: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7: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8: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7: 啊， 这，
8: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7: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8: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9: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0: 妈妈，妈妈。
11: 看报，看报！
1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9: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2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作为顶级后腰出身的曼城主帅瓜迪奥拉对这位西班牙后辈十分看好，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和质疑，让罗德里逐渐站稳脚跟。摆脱了第一个赛季的平庸后，到2020-21赛季，他在完成了防守职责的情况下，进攻端的表现越发的出色了。起初，他开启了调度工作模式，可靠自己脚法来指引队友们向前。然后到了2021-22赛季，他逐渐丰富了后排插上的进攻能力。再往后的2022-23赛季，他则开发了前场指挥官的属性，成为了曼城进攻的指挥棒，并且在欧冠决赛中打进制胜一球。到了2024年，罗德里实现了从俱乐部到国家队的大丰收。在国家队层面，罗德里同样是战功赫赫。2015年，罗德里首次代表西班牙 U19 青年队参加了在希腊举办的欧洲 U19 足球锦标赛，并在决赛中帮助西班牙2-0战胜俄罗斯夺得冠军。2018年，罗德里在西班牙对阵德国的友谊赛中完成了自己代表西班牙国家男子足球队的处子秀。2022年，罗德里入选西班牙国家队出征卡塔尔世界杯的大名单。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对阵日本的比赛中，他完成了215次传球，创造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世界杯球员单场传球次数纪录。尽管西班牙队最终在1/8决赛中点球大战不敌摩洛哥遭到淘汰，但罗德里在该届世界杯的4场比赛中共送出684次传球，其中有638次成功，超越了哈维在单届世界杯中的传球纪录。2024年欧洲杯是罗德里首次以西班牙队主力中场身份亮相的大赛。2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布斯克茨依然是西班牙的首选后腰，而罗德里更多是作为中后卫使用。随着布斯克茨的离开， 罗德里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舞台，并展现出了顶级中场的所有特质。2024年6月，欧洲杯在德国打响。开赛前，西班牙队并不是最被看好的那一个。面对英格兰、德国等队的调整，刚刚完成新老交替的西班牙显得过于稚嫩。而正是这批球员在德意志的赛场刮起了一阵青春风暴。随着尼科·威廉姆斯和亚马尔这对年轻双星的崛起，属于西班牙足球的又一段王朝似乎已经出现在了地平线上。决赛中，西班牙对阵夺冠大热门英格兰队，最终西班牙队以2-1夺得胜利，就此第四次斩获了欧洲杯桂冠。而在青春闪耀的背后，很多人看到了西班牙队真正的顶梁柱罗德里。他在激情四射的西班牙队中实在是不太起眼，解说员也很少提及他的名字。但是罗德里显然不是来德国释放激情、挥洒青春的，他的任务更加重要，那就是调节西班牙队的攻防节奏。可以说，他就是这支冠军之师在场上的主教练。最终，罗德里被欧足联评为本届杯赛最佳球员。在这一年，他带领西班牙国家队成功斩获欧洲杯冠军和欧国联冠军，并且在这两项重大赛事中都当选为最佳球员，这也为他最终获得金球奖奠定了基础。不过，伤病却比荣耀来得更快。今年九月，罗德里在曼城对阵阿森纳的比赛中遭受了严重的膝盖伤势，经过诊断确认为右膝十字韧带撕裂伴随半月板损伤。这种伤病在足球运动中属于较为严重的一类，通常需要通过手术治疗，并伴随着长时间的康复期。根据主教练瓜迪奥拉的发言，罗德里的恢复期预计为8到9个月，这不仅包括手术康复期，还包括后续的肌肉生长和力量恢复过程。因此，即使在新赛季开始时罗德里能够回归，他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状态，以达到受伤前的水平。因此，在金球奖的颁奖现场，罗德里是拄着拐杖来的。大概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位拄着拐杖的大器晚成的世界第一后腰，也给国际足坛掀开了新的一页。梅罗双雄称霸的王朝，或者说属于80后的时代正式落幕了。从2007年卡卡当选，到去年梅西第八次捧起奖杯，80后球员已连续统治金球奖长达16届。从2008年 C 罗荣膺奖项开始，梅罗揽获13座金球奖，期间只有2次例外，而莫德里奇和本泽马其实是梅罗的同龄人。如同职业网坛一样，三巨头长期垄断了冠军与荣誉，90后几乎被埋没。28岁的罗德里是第一位荣膺金球奖的90后。在其身后，维尼修斯、贝林厄姆、哈兰德、姆巴佩等才华横溢的00后球员已崭露头角，展现在世界眼前的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新时代。无论谁当选金球奖，都能找到论据和支持者，同样也不缺反对的理由和声音。在外界看来，金球奖应该属于光芒四射的球星。自2007年将评选范围扩大为全世界球员以来，金球奖一直为前锋或以进攻组织为主责的中场选手所获得。往前追溯到1956年首次评选，只有亚辛、贝肯鲍尔、萨穆尔和卡纳瓦罗等4位防守球员荣膺该奖项。对于防守型与进攻型之争，罗德里自己是这么说的：我理解这场争论，因为足球就是进球，进球最令人兴奋。但另一方面，我可以展示作为一名中场球员、一名后卫，能够和作为一名前锋一样美丽。我们在球场上执行的是完全不同的任务，各有特色。 我希望关注投票和比赛的球迷们，他们不只看到豪华的生活，他们只是去看待一场比赛。在比赛中，我们是平等的，无论你是踢什么位置，或者你来自哪里，都是平等的。相比于绝大多数20岁

0: 左右的西班牙年轻人，罗德里是十足的异类。在大多数同龄的西班牙青年享受着政府给的保障金，终日蹉跎岁月，在夜店和社交账号之间迷失自我之时，不满20岁的罗德里已经能够一边踢着精英级别的足球，一边在高等教育领域披荆斩棘。当初在比利亚雷亚尔效力期间，罗德里同时在卡斯特利翁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学位，并居住在学生宿舍中。他训练和比赛后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业上，而直到成为西甲赛场的常规首发球员，收入较普通人高出了很多，罗德里也一直住在学生宿舍，并未想过要像大多数球员那样租住或者购买豪华别墅，而他平日里驾驶的只是一辆二手欧宝车。此外，罗德里自始至终都没有自己的社交账号，他的生活被足球和学业填得满满当当。而对于卡斯特利翁大学的学生们而言，看到一名在顶级联赛效力的球员时常出没于学校，实在是一件罕见又新鲜的事情。据了解，罗德里早早的就为自己规划好了人生道路，他深知在职业球员生涯不算长的情形下，需要至少有另外一项傍身的技能。后来转会到马竞和曼城，并成为西班牙国家队常客，也没有让罗德里的学业中断。他努力完成了工商管理和经济学两个学位的攻读，甚至没有缺席任何课程。如此勤奋好学而又质朴无华之人，岂会有不成功的道理？作为足坛最可靠、最全面、最具统治力的球员之一，他配得上一座金球。从一个仰望梅罗的少年成长为一名金球奖得主，罗德里的经历同样激励着无数的足球少年们。在足球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就能够登上属于自己的巅峰。好了，本期环球名人房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0: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6: 妈，怎么样了？
9: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4: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5: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7: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8: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

0: 枕难眠。
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 来，遮住左眼，这个。
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 上一排呢，这个。
3: 还是不清楚。
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8: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7: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9: 他就是个败类。
7: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9: 哎，你们是谁呀？
0: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0: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7: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0: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0: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好的，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那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赵教授好，首先呢，跟我们的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13: 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啊，大家好，我是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赵志宏医生。
14: 本期嘉宾赵志宏，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学科负责人兼二病区主任，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卒中学组委员，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防治专家委员会重症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康复医学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医学学科青年骨干人才，湖南省人民医院131人才工程骨干人才。
12: 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很多家庭都在关心的话题啊，大家仔细想一想，自己或者是家里的父母身边的老年朋友有没有记忆力下降的情况呢？有没有记忆力下降特别明显的情况呢？有没有真的不记得自己的名字，记不住家里的位置，找不到家的方向呢？ 其实说实话呢，每次看到这些相关的信息，我都会感到人老之后的无奈和无助。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来关注一下这群记忆力下降的老年人群。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的和记忆力有关的话题，或者说您发现身边的老人有这些症状的，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0731-8468-1028啊，再重复一遍是8468-102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铁粉生活 APP 或者是健康相约100岁的后台来留言。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马上来听到一个小故事。
14: 长沙的李先生是一位退休会计，以前工作的时候因为算盘用得好，被单位很多人称为铁算盘。退休后的李先生一直在照顾小孙子。前段时间李先生接小孙子放学后去超市买东西，但是就是想不起来老伴交代的到底要买什么，不得已只能给小孙子买点吃的，但结账的时候却和超市的服务员争吵了起来。李先生硬说超市工作人员多收钱了，但是超市里的工作人员是用计算机结算的，最终还是找来了经理理论。因为李先生总是算着算着就不记得之前的数，越算越着急，越算越生气，后来还是另一位老年朋友帮他算好了账。几天后李先生去医院做检查，被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病。
12: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 ACR 呢，这个故事啊，其实这种情况在家里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发生的频次还是挺高的。我之前听说呢，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最恐惧的不是死亡，而是不记得你是谁。还有人把阿尔茨海默症呢称为最漫长的告别啊。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13: 好，阿尔茨海默病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痴呆有很多种，其中阿尔茨海默病占了绝大部分这临终中间大了50%到70%的比例，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神经系统变性疾病。所谓的变性疾病就是逐步进展的一个疾病，隐匿疾病的，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为什么是漫长的一个过程，它一般是病程一般是5到10年以上的一个过程，而且从发生以后它的这个是病程是不可逆的，也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全治愈的方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所以刚才您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这位先生可能就是记忆减退了，而且还有一些人格感

改变，比如说原来肯定不会跟别人吵架，对不对？这个一个记忆力不好啊，计算力也降低，然后出现了一些人格的障碍，啊，生活可能也有些原来的生活能自理，可能现在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逐步进展的一个疾病，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在2018年啊，我们有一个数据显示呢，全世界有5000万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说每3秒钟全球就会有一位老人突然发现自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从您这些年临床上来看，这一类患者现在发病率高吗？
1: 您刚才一个数字是5000万啊，这是全球的一个数字。
0: 嗯，
1: 我跟大家分享中国的数字啊，占了1/4。
0: 哦，
1: 也就是每4个痴呆里面，阿尔兹海默病里面，中国人就占了一个。
0: 嗯，
1: 所以这种比例是非常高的，也是非常普遍的。
0: 嗯，
1: 我们神经内科的医生，不管在门诊也好，病房也好，啊，都能看得到。啊，可能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你的身边也可能不乏有这种患者。
0: 其实这类患者很多啊，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很多人都认为阿尔兹海默症呢可能只是记忆力的一个衰退，但是这种记忆力的衰退速度是快还是慢呢？还是一点一点的来衰退呢？它这个进展的情况您临床当中来看是怎样的？
1: 这种病的可以说啊是隐匿起病的。
0: 嗯，
1: 不管是病人自己还是病人家属，
0: 嗯，
1: 你问他的时候他很可能会告诉你，我真记不住是哪天开始的。
0: 嗯，
1: 啊，逐步隐匿起病的，而且进展是非常非常的慢。
0: 嗯，
1: 啊，他从最开始可能是最近的次记不得，比如说今天早上吃什么了，忘了，啊，然后就是最近的一些啊一些事情记不得，然后病情进展以后，
0: 嗯，
1: 可能哎几年之前的事情也不记得了。
0: 嗯，
1: 啊，但是这个进展是非常缓慢的。
0: 嗯，
1: 啊，没有一个时间点，一个准确的时间来给到我们。
0: 嗯，就是他记住的这个东西他可能是近期的，比如说早上的事情他也不记得，有一些可能是相对比较久远一点，比如说上周甚至是上个月去年的事情他可能不记得。哎呦，赵主任，我想问一下，如何来判断我们一个老年人或者说出现这些症状的老年人他下降的速度是否正常呢？就是这种记忆力衰退的速度有没有一个判断的一个简单的方式？
1: 这种记忆力减退啊一般来说是比较缓慢的
0: 啊。
1: 啊，你像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它本身的特点就是进展比较缓慢。
0: 嗯，
1: 啊，如果说进展很快或者突然弹药式下跌，那一般就不是阿尔兹海默病了。
0: 哦，
1: 啊，而且的话如果说它只是一种健忘，比如说他忘记个事情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提醒他，哦，他说我记起来了，这种情况也不是阿尔兹海默病。
0: 嗯，
1: 阿尔兹海默病一旦是什么，一定是记性不好，同时我们提醒他他也记不起来。
0: 哦，提醒也记不起来
1: 啊，这才是叫做遗忘。
0: 哦，这个细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如果您的家里的老人啊，您提醒过后他可能还没有回想起来，或者说反复提醒之后他也不记得。
1: 对，而且是最近的事情记不得，然后逐步逐步延伸到以前的事也记不得了。
0: 哦，那一般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连自己家人的姓名可能都记不住的情况呢？这是不是已经是比较严重了？
1: 是的。
0: 哦，
1: 啊，那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面，可能你家人名字都不记得，甚至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0: 嗯，
1: 那到了后期有这种情况。
0: 嗯，我们以前很多人说记不住事啊，就是老糊涂了啊。你像刚才我们这位患者啊，算不清，因为算账嘛，算不清，也记不住刚才算过的数字，这种逻辑有问题。这个算不清和逻辑有问题，是不是也是典型的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突出的表现？
1: 是的。
0: 嗯，
1: 阿尔兹海默病的话呢，其实最常见的啊，
0: 嗯，
1: 就是记忆力不好。
0: 嗯，
1: 这是最早发生的一些症状。
0: 嗯，
1: 认知域的损害。
0: 嗯，
1: 其实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执行能力的下降，
0: 比如说执行能力
1: 啊，嗯，比如说原来能够啊，穿衣服啦，
0: 啊，
1: 能够搞饭啦，
0: 嗯，
1: 能够做菜啦，对吧，能够打扫卫生啦，
0: 嗯，
1: 他做不了了。
0: 嗯，
1: 啊，还有就是一些这个出门回不了家了。
0: 嗯，
1: 啊，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
0: 嗯，
1: 啊，还有就是一些刚才您说的记忆力计算力不好
0: 啊，
1: 啊，还有就是语言障碍的也有。嗯，他不是每一个病人同时具备这些情况，
0: 嗯，
1: 可能具备一两点，啊，甚至于更多一点情况也有，
0: 嗯，
1: 啊，而且是逐步逐步隐匿起病，
0: 嗯，
1: 然后逐步逐步进展的。
0: 嗯，我之前就是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因为他家里呢，他妈妈做菜特别好吃，然后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去几个朋友到他那里去看望他妈妈的时候，就发现他妈妈做菜特别咸。后来我问他们家那个儿子，然后我就说，哎，我说阿姨最近怎么这个菜好像有点咸？他说是的，他说他妈妈记忆力不是很好。我就突然一下想到，是不是他可能本来放过的盐，他可能又多放了一次，甚至是2次都不一定。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人上了年纪之后啊，有一些生活的细节是需要我们的老伴儿，是需要我们的子女去重视的。有的时候提前干预啊，可能会给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记忆力方面的一个治疗带来

0: 一个更好的一个时期。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出现记忆力减退的时候，减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能逃避啊，一定要去积极的寻找一些办法，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看看还有没有一些调理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啊，去给我们的老年有一个更好的晚年生活质量的保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您的记忆力有衰退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0731-8468-1028来告诉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来提问。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9: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0: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3: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4: 这能行吗？
13: 妈，来试试。
14: 真省力。
1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3: 这是感应
12: 灯，这是扶手，
1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4: 好啊，真好啊。
1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深晨。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啊，讲到的是阿尔茨海默症，讲到老年朋友为什么记忆力会衰退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类似的烦恼，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当然今天节目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智囊团主脑呢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很多朋友在留言啊，这里有个朋友说，睡眠不好的朋友建议大家多喝点牛奶。这个喝牛奶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有些朋友每天也在坚持。我想请教一下赵教授，喝牛奶真的能够帮助好睡眠吗？
19: 嗯，好，这个睡眠不好的朋友呢，正好我也是管睡眠的啊。
0: 啊，
19: 这个喝一点可以，但是不能喝太多，太多以后啊，可能要起床上夜尿
0: 啊。
19: 啊，所以说喝一点点，适当喝一点是可以的。
0: 嗯。然后我们这个后台听众群里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我生过一次病之后就发现记忆力就减退了，不知道这个现象是不是正常的，生病之后

0: 否记忆力减退，这个在您临床当中常见吗？
1: 我不知道您生的什么病啊。
0: 嗯，
1: 我发现新冠以后这个记忆力不好的确实很多，我在门诊碰到了不少。啊，当然如果是脑血管病的话那更多啊，所以说看您生的什么病啊，确实有的病是可以出现记忆力减退的啊，建议您及时来就诊。
0: 嗯，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发现自己家的老爷子呢，现在最近这一个月经常反复的讲同一句话，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表现，就是可能有一些老人在家里可能唠叨孩子啊，唠叨小孙子啊，他总是反复重复说一句话，这个正常吗？这个是不是一个信号？
1: 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话，我们诊断啊有一个流程的。
0: 嗯，
1: 但是有一点告诉您的一个基本原则，阿尔兹海默病它一定是出现了生活能力的降低和工作能力下降。
0: 啊，
1: 如果说原来的工作它不能继续了，或者生活它要人照顾了啊，这才是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诊断的关键点。至于您说的重复了一句话，如果凭这一点来看的话，只是可能存在可疑性。
0: 嗯，
1: 啊，如果说他生活能自理，工作又没受影响的话，那还不能诊断。
0: 哦，你看，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呢，其实很多老年朋友都会有一些这种症状啊，或者是这种老年痴呆的一个趋势啊。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来进行自测一下，就是我自己来把自己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
1: 嗯，我建议啊，如果说发生了记忆减退和我前面讲的那些症状，那些认知力的损害，我想自测还不如到医院来
0: 啊，
1: 这医院来进行就诊，那进行相应的检测和相应的量表检测，比如说 MMSE 默考量表，这都是我们专业的一些工具，来客观的评价啊您的这个认知能力是不是有下降，这个通过专业的这些方法那进行评判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就是建议大家去医院做正规的一个检查。
1: 对对。
0: 一旦得了老年痴呆症，你看有些朋友的症状不是很明显，有一些朋友呢症状非常典型。对于我们一些比如说刚刚犯的，比如说初期的，或者是在进程当中的一些中度的，甚至是比较严重重度的，轻度、中度、重度三种不同的情况，他们在表现上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典型的特点，或者说有哪些方面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我们其实分为轻、中、重，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0: 啊。
1: 阿尔兹海默病它其实从发病到终末啊，时间是跨度很长的，一般是5到10年，甚至于更长。其实阿尔兹海默病在发病的前期，可能就发现了一些跟正常和痴呆之间的状态，叫做轻度认知障碍。这个情况可能是一些记性减退，进到了这个痴呆期的话。最开始阶段就是记忆力减退，以近记忆力受损的为主，可能还有一些病人可以出现一些这个出门以后啊，这个回家回不了了，对吧，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那么到了中期，除了记忆力进一步减退以外他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人格的改变比如说跟别人吵架啦，
0: 经常容易发脾气
1: 经常发脾气，还就是一些这个怀疑人家本来跟邻里跟家人的关系很好，他经常跟别人家人吵架东西放在这里不见了，可能自己放到另外地方去了，他怪了别人偷了这是人格的改变那么到了甚至于出现大小便的随地大小便的情况都有到了后期，到了重度的那个情况下面，那患者是基本生活不能自理了跟外界交流基本停滞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卧床或者说坐轮椅的情况下了24小时不能离开陪人这就是所谓的轻中重，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0: 其实我刚刚听赵教授在讲的时候，我觉得老人如果一旦得了这个病，他可能会给他的生活呀，包括他的心理啊，都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子女也好，我们老伴儿也好，发现家里有老人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重视。很多朋友会想问一下，就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导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去预防它呢？
1: 阿尔兹海默的原因的话呢，其实现在目前还不是非常清楚。它的病因呐、发病机制有些学说。有的认为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遗传相关的，这是少部分还有一种散发的发病机制也是很多学说，比如说贝塔蛋白的沉积套蛋白的磷酸化过度磷酸化呀等等这都是一些学说。 当然一些可能一些诱发因素等等，啊，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精准的能够预防啊预测这个患者是不是得阿尔茨海默病的可能性。
0: 嗯，
1: 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方法。
0: 嗯。我们之前听说就是导致记忆力衰退除了我们今天讲到的阿尔兹海默症，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叫血管性痴呆，这个跟阿尔兹海默症是一回事吗？
1: 不是一回事。
0: 嗯，
1: 我们临床中间啊最常见的是阿尔茨海默病这个痴呆类型，那么其次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了啊，就是与血管相关的痴呆。
0: 嗯，
1: 其实这两者呢是很多的不一样的。
0: 嗯
1: 啊，你像血管性痴呆它一般来说是与卒中相关的，与中风相关的，也就是中风中一次风以后，他的认知能力，包括记忆力就减退一次，呈弹药式下跌，比如说这个病人昨天中风了，可能哎马上就会出现记忆力衰退，然后好稍微好一点点，第二次中风以后又弹药式下跌，啊，跟那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逐步隐匿起病、逐步进展的是不太一样的。
0: 哦，就是这两个病不是一个病，
1: 啊，不是，
0: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老人的记忆力减弱或者是衰退。
1: 对对
0: 啊
1: 对。
0: 后台还有一个朋友叫做东东啊，他说想问一下赵教授，如果因为阿尔兹海默症导致的记忆力衰退，还有办法来恢复吗？或者恢复一点点也可以，有办法吗？
1: 目前是有办法的。
0: 嗯
1: 啊，首先呢，我还是建议啊，这个因为痴呆的类型很多，阿尔茨海默病其实其中的一个代表，也是最常见的类型。
0: 嗯，
1: 我们还是要到医院来看一看，那诊断明确以后进行精准的治疗。
0: 嗯，
1: 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得了以后也不要太恐惧。
0: 嗯
1: 啊，因为这种认知的遇到损害我们还是有些办法的。
0: 嗯
1: 啊，通过药物治疗，通过康复训练等等，能够使患者的病情得到一定恢复，甚至于啊这个延缓病程都是可以的。
0: 嗯，还是有一些办法来帮助到刚才这位朋友叫东东的朋友啊，你可以来看看医生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治疗的越早，对我们的患者康复也越好。
1: 是的，
0: 啊
1: 啊，一定要越早诊断，越早治疗，越早康复，患者的愈后可能会更好。
0: 嗯，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力，来关注慢慢衰退的这个记忆。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说本身我们就是中青年朋友，也有这种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和烦恼，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安排。
9: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13: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 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4: 哇！

0: 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牛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2: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3: 生命鸟巢？
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2: 鸟儿们也住上了集中房呀。
4: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8: 3、2、1，开始。
9: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0: 哇，这手艺太酷了！
11: 哇，求量产，求量产！
12: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2: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4: 我要吃，我饿。
6: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5: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6: 宝贝，加油，慢慢走。
14: 妈妈，我腿疼。
6: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5: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6: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5: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
13: 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9: 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大家好，我是健康相约100岁的申晨。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啊，邀请到的主脑呢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说到这个老年痴呆症的表现呢，我听说家里如果老人出现了以下这些常见化啊，

0: 能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典型的症状了哈。这常见话是哪几句话呢？我们请赵主任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
1: 第一句就是最常见的啊，我不记得了，
0: 就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
1: 记性不好
0: 啊
1: 啊，而且是最近的四记不得
0: 啊
1: 啊，比如说早上吃东西啦，吃什么东西啊，忘了，
0: 嗯，
1: 对吧？啊，这就是记性不好，记忆力不好的，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最早的表现的情况。
0: 我不记得了，这是一个典型的
1: 第二个
0: 语言啊，
1: 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做，也就是他的执行能力降低了，
0: 一个口头禅
1: 啊，对，比如说做饭啦，洗衣服啦，这些程序，他可能不到位了，啊，这就是第二个，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被别人拿走了，就是这种疑心很重，
0: 总是在担心这个问题，
1: 对，怀疑人家拿走了，甚至于跟别人吵架，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可能变得脾气非常暴躁，变得这个不可理喻，还就是这是哪儿，我们好像没来过啊，这种以往很熟悉的地方他不熟悉了，或者说去出门回来不了了，回不去了，这就是这种视空间能力降低了，那么第五句话就是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也就是说前面没有东西，比如说没有老虎那些狮子啊，他说哎呀前面有老虎有狮子等等，这些幻觉，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后期啊，晚期可以出现这种精神行为的异常，
0: 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也碰到过，有一些老人他说哎我突然看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大家同时在走路的时候可能其他人有没有看到，这个有很多朋友开玩笑啊，说这是不是产生了幻听或者是幻视的这种情况，
1: 对，是的，这就是幻觉到了后期的这个精神行为异常的一种表现，那么还就是我哪里都不想去，待在家里，
0: 不想社交
1: 啊，不想社交，这种心情呢很压抑，有焦虑啊、抑郁啊、睡眠障碍啊，这些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0: 其实刚才赵主任给我们讲了六句话啊，我们给大家简单来重复一下，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您在生活当中家里的老人有没有出现这些情况呢？有没有说过这几句话呢？第一句话是我不记得了啊，一句口头禅，我不记得了。第二句话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啊，我不知道怎么做。第三句话是哎，我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谁拿走了呢？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误会。那第四句话是哎，这是哪里呀，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呀，他可能自己已经到了过这地方或者说很熟悉的地方，他突然就搞不清了。第五句话就是我看到了什么什么，就是本来没有出现的一些人啊物啊或者是事情，他总是觉得哎，我看到了什么什么。第六就是我不想去，其实这几句话呢很简单，但是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大家经常会听到，不管是老伴也好还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也好，出现这几句话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高度的警惕。我特别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从您临床来看，接诊了这么多的一些患者，一般这些患者他是来到您门诊的时候是自己来的呢，还是老伴陪着来的呢，还是子女陪着来的呢？
1: 自己来很少
0: 啊，
1: 这个有的患者呀，他认为自己没什么问题，
0: 不想承认
1: 啊，不想承认，
0: 嗯，
1: 其实记忆力不好在初期阶段呢很少来看病的，所以为什么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率并不是很高的原因，就是病人自己可能认为自己没问题，家属也可能认为，哎，老年人嘛，记性不好一点也正常的，到了后期出现了什么呢？人格改变，出现了这个怀疑人家，这些进行出现了这些相应的一些脾气的改变，家人就受不了了，就把他送到医院来了，一般都是子女啊或者老伴送过来的偏多，
0: 就是家人
1: 子女送过来的偏多。
0: 家人陪着来的更多一些，
1: 对
0: 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子女多关怀一下老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子女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有的时候也要忙工作，而我们的老人呢，可能缺少一些陪伴啊，有很多细节可能也没有及时的发现。你看我们健康相约100岁六群里啊，有个朋友给我们提到一个问题，他说女66岁，近几年呢感觉瞬间记忆力不太好啊，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吗？我要不要去看病来判断一下？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要怎么来调理？
1: 哦，这种情况那倒不一定啊，只是一种瞬间记忆力不好。如果说没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啊，没有什么遗忘啊，没有一些刚才前面讲到的那些症状，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如果。

0: 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而且症状比较持续，而且逐步加重的情况下面，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或者生活部分不能自理，这种情况应该要尽早来看。
1: 那像这种瞬间记忆力不好的朋友，我们以前也经常听到有一种说法叫间歇性的失忆，他这种突然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不记得，但过一会儿又想起来了，这个是正常的吗？
0: 这个嘞，说实话啊，现在目前的社会压力啊，这种工作压力，或者说有的人可能比较大，对吧？或者睡眠不好，或者过度劳累情况下面，他可能出现那些瞬间的记忆力不好，然后可以想起来。其实这个不一定是个病，可能是说一个健忘啊，可能就是等他的这个睡眠改善了以后，情绪改善了以后，可能就症状就消失了。所以这个情况不一定是个问题。
1: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是不是痴呆 CT 一查就知道？这个如果有这种老年痴呆，是做 CT 来判断吗？
0: 这个老年痴呆的诊断啊，是有一个流程的。CT 只是个初筛，CT 它的这个价值都是有限的。我们还要做核磁，还做冠状位。做冠状位的核磁，主要看它的海马那个地方有没有萎缩。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检查。当然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进行问诊，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量表的检测。是更重要的所以说到医院来看，如果说 CT 甚至于核磁没有问题，也不代表这个病人没有阿尔茨海默病，我们一定要进行综合的评判，尤其是问诊更重要。
1: 好，其实对于记忆力的减退呢，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种说法叫以形补形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啊，比如说吃核桃啊，吃这个猪脑花啊，还有包括吃一些营养神经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他们说可以改善或者是缓解我们记忆力衰退。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如果我们吃以形补形的这些东西，对缓解这种记忆力衰退有帮助吗？
0: 如果是核桃的话呢，适当吃一点，可能会，有助于改善记忆啊。但是也不能多吃，什么猪脑花就算了啊，这种没有证据的，而且猪脑花它有很多的脂质成分，所以吃多了可能还会导致一些另外的一些问题。
1: 就是这个吃点核桃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
0: 可以
1: 营
0: 的。
1: 养神经的一些，比如说药物啊，或者食物啊，还有一些什么食物可以推荐的吗？
0: 食物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地中海饮食可能会更好啊，因为地中海饮食它的这个成分呢比较健康比如说蔬菜呀、水果白肉啊，对吧？这种这个橄榄油适当的一些这个海鲜我们不要吃那个含脂类过高的食物，特别是那些动物油要低盐低脂。饮食可能会更健康。
1: 然后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赵主任，老年性的痴呆会有遗传的倾向吗？他说他自己的爸爸有这个老年痴呆，然后自己的爷爷也有老年痴呆，他很担心自己也会有。这个担忧在临床当中问诊的朋友多吗？
0: 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呢，前面我也讲过那个病因方面啊，现在不是特别清楚。有一少部分人是有遗传的，但是绝大部分是散发的。遗传的话，一般是常人他的显性遗传，但是这个占的比例并不高，并不是很多，确实是临床中间是有的。
1: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个啊，就是哪些人群会是记忆力衰退的高危人群？您跟大家来简单的分析一下。
0: 这个情况呢，这个我前面讲到了膳食结构确实饮食要注意。还有就是那些女性啊，特别是绝经的女性，雌激素水平降低以后啊，这个女性她的易发因素是更高的。还有就是目前中国是个高血压大国，对吧？高血压病、糖尿病，血脂增高，这都是易发因素。当然还有一些血管因素，比如说颈动脉呀、颅内的血管狭窄，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脑外伤。颅内感染、脑炎，特别是病毒性脑炎，还有自身免疫性脑炎，这些情况都可以导致这个相应的一些记忆力不好的情况发生的。
1: 有这么多的原因。
0: 还有一些这个，这个长期饮酒啊，
1: 喝酒、
0: 等，
1: 抽
0: 喝
1: 烟，
0: 酒，

0: 抽烟，
1: 嗯，
0: 对，这都是一些危险因素。
1: 哦，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参考啊，他说如果记忆力衰退可能是没有休息好导致的。然后我们后台的这个 AABB 他也说，他说我经常睡眠不好啊，一失眠然后就发现第二天没有精神，记忆力就严重减退。他说反复的这种睡眠不好是不是也会严重影响到自己的记忆力？
0: 是的，这个睡眠不好啊，
1: 嗯，
0: 确确实实啊，是影响人的这个幸福指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1: 嗯，
0: 啊，所以我建议啊，可以到门诊来看一看。
1: 嗯，
0: 啊，可以调节的。现在睡眠啊，其实是有很多方法。
1: 嗯，
0: 除了药物以外，还有一些相应的其他的一些方法来改善睡眠。
1: 嗯，
0: 改善睡眠以后，你的记忆力就会得到改善。
1: 嗯，
0: 啊，得到这个精力得到恢复。
1: 嗯，好的睡眠也是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和保障。
0: 非常重要。对，人的生命中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以前有句老话说叫吃人参不如睡五更，睡觉真的是太重要了。那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老人啊本身这个睡眠质量又不是很好的老年朋友，大家更要警惕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3: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6: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7: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8: 我本可以。
17: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9: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 我的水彩笔在哪里
19: 啊？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 妈妈妈妈，
13: 等一下。
18: 不行，
1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8: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2: 哇，这手艺太酷了！
11: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

0: 我说手要稳，心要静。
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阿尔兹海默症的问题啊，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邀请到的主脑呢，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宏志教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后台有几个朋友啊，有一个观点啊，我想请赵教授给我们回答一下。他说阿尔兹海默病呢，只有老年人会得，所以老年的这个痴呆症啊，年轻人不用担心。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到底是老年人的专利呢，还是年轻朋友也有这种风险呢？这个观点我想请赵主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6: 好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病俗称啊，俗称是老年性痴呆。
5: 嗯，
6: 哎，为什么叫老年性痴呆呢？一般都是60岁以上，
5: 嗯，
6: 65岁以上都得更多一些。
5: 嗯，
6: 而且这个病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年龄越大，它的发病率越高。
5: 嗯，
6: 啊，发病率越高。啊，你像这个到了85岁以上的时候呢，
5: 嗯，
6: 大概有20%到30%的人会有老年性痴呆。
5: 哦，
6: 但是并不代表这个65岁之前的人不得。
5: 嗯，
6: 啊，其实阿尔兹海默病它是一个隐匿疾病的，我前面也谈过，就是这个痴呆的前期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说出现了记忆减退，出现了这些前面讲到的一些认知的损害、轻度损害，
5: 嗯，
6: 可能就是预设的帕金森，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已经来了，
5: 嗯、
6: 啊，并不代表这个65岁以前就没有，啊，只是相对比例会少一些，
5: 嗯，就是说我们的年轻人，相对也有可能有这种风险，就是跟你的生活习惯啊，跟你的遗传等等，有很多原因都会有一些关联。啊，我们后台还有很多朋友问，他说如果想挂我们赵教授的门诊的号，想问一下赵教授，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6: 门诊是周3的全天是普通门诊、
5: 嗯、啊，
6: 周5的下午是专家门诊，
5: 嗯，
6: 1天半的时间。
5: 周3的全天和周5的下午，
6: 对、
5: 啊，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人民医院天心阁院区啊，来挂到神经内科我们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的这个门诊号。那如果大家有关于睡眠的问题啊，或者说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到现场去请教咨询一下。非常感谢赵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6: 谢谢。
3: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7: 陪诊有道，
3: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2: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有三高慢病的朋友定期复诊总是白跑一趟，要么资料带不全，要么说不清身体情况，复查达不到效果。今天教大家轻松搞定慢病复诊。慢病复诊不用每次都紧张，记住3个要点就够了。第一，复诊一定要带齐既往病历、上次的检查报告、日常吃药清单，方便医生对比病情变化，避免重复检查。第二，提前记录好自己近期的身体情况，比如血压、血糖波动，有没有头晕失眠、关节不舒服等问题，精准告诉医生。第三，不要等病情严重再复诊，谨遵医嘱，按时复查，根据季节、身体状态调整用药方案。很多老人复查只要求开药，不沟通身体问题，白白浪费就诊机会。有任何不适
4: 用药的。

0: 问，都要主动咨询医生，让慢病慢慢控制住。年纪大了记不住复诊事项，没人帮忙整理病历资料，您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属陪诊师全程陪同慢病复诊，整理就医档案，记录医嘱，提醒复查时间，让长辈慢病管理更省心更规范。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3: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4: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2: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嗯，罐头打不开。
3: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2: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4: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5: 随便。
2: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5: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6: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7: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8: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4: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6: 我是你的软肋，
1: 我是你的软肋，
6: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5: 爱自己。
9: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0: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9: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0: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居公望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唐祖宋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幅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幅山河图，百鸟来叫，
1: 齐声。
0: 万河千年连一川又一川，
1: 这河
0: 新的川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0: 万

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爱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姐姐，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

0: 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永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们晓不晓得啊？确实，你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

0: 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1: 咱们中国人
2: 大好河山，
1: 寸土不让。
3: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4: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5: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4: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请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一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

0: 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

0: 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一宝古方眼贴，3宝蕊德蜂胶。

0: 五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0: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0: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

0: 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

0: 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1: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何：
2: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5: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6: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7: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8: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三道防线。
9: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0: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1: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2: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4: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5: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
16: 来个给
17: 慢一点。
15: 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经

0: 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0: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2: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妈，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8: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9: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0: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9: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1: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9: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2: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9: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3: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9: 上海多家。

0: 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 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销费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U23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
3: 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是第三个全国总冠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 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
5: 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4: 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2: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4: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1: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3: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0: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5: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8: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9: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10: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上半年湖南开票销售同比增长2.6%，经济基础扎实，来势向好。
6: 大喇叭应急之声，湖南部署防范应对台风巴威工作。
5: 湖南两院士拿下国家科学技术奖，公路更长寿，养猪早出栏。
6: 湖南高速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
5: 湖南跻身全国跟着课本去旅行十大热门目的地。
6: 邵阳县双季稻开镰收割，田野奏响丰收曲。
5: 贵阳县6000亩方圆西瓜丰收，甜蜜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路。
6: 专业力量下沉一线，桃江县为企业安全生产对症下药。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湖南各类涉税经营主体开票销售收入为37290.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47.1亿元，增长2.6%，整体经济基础扎实，来势向好。
6: 上半年湖南传统和优势产业提质升级，韧性前行，现代石化产业转型推进有力，沿链增化见效。上半年开票销售收入为884.2亿元，增加164.5亿元，增长22.9%。
5: 湖南工程机械产业在经历周期性调整之后，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全省工程机械产业开票销售收入为510.2亿元，同比增加42.8亿元，增长9.2%。其中生产专用起重机制造增长突出，达到31.8%。
6: 近几年 AI、 新能源、半导体芯片等技术迅猛发展，上半年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开票销售收入1543.6亿元，同比增加315.5亿元，增长25.7%。湖南省税务局税收经济分析处处长贺勇：
7: 从税收数据看，上半年湖南经济运行平稳，不仅传统产业、优势产业提质升级，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等新一代信息产业技术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增强了未来发展的信心。
5: 近年来，税务部门通过大数据识别，主动给企业推送政策提醒、上门辅导。位于湘江新区的湖南世比特机器人有限公司，凭借着自主研发的 AI 视觉算法、机器人柔性控制等核心技术，累计为全球200多家制造业企业提供智慧化工厂解决方案。在税务部门的帮助下，享受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社保政策柔性执行等优惠政策。世比特财务总监彭玲华：
8: 税务部门其实给的支持政策的话，能够使我们企业有更多的时间来做我们的产品，做我们的技术研发，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面向我们的客户去推出我们新的产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6: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7月11号，全省防范应对台风巴威工作视频调度会在长沙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防总专题调度会要求，研究部署我省防范应对措施。
5: 会议指出， 11号晚到12号，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洞庭湖与湘江流域大部地区风力将加大到5级左右，局地阵风8到10级，向东北。

0: 局地有大到暴雨。
1: 会议强调，要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发展趋势，及时加强会商研判和指挥调度，滚动发布预测、预警、预报，加强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要严阵以待，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积极备战，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巴威带来的影响损失。要聚焦山区、中小河流、并险水库、蓄滞洪区以及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环节部位，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风险排查出来，隐患整治到位。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易涝区，提前做好人员避险转移各项准备，加强船舶、广告牌、户外活动等安全管理，严防群死群伤事故发生。要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严防信息迟报、漏报、谎报、瞒报，以万全准备防范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湖南省气象台消息，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12号湘东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湘东风力加大，局地阵风7到9级，累计雨量10到15毫米。13号省内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6到39度。
1: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11号晚上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于12号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沿海再次登陆。12号14点，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郑建龙、燕玉龙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牵头攻关的科研项目分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我国公路通车总里程接近550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万公里，其中 90% 以上高等级公路均采用沥青路面，但传统沥青路面服役周期短，养护频次高。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建龙带领长沙理工大学团队科研攻关，创新研发寿命逐层递增式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简单说，就是让易坏的层好修，让不容易坏的层长寿。路面寿命从上至下逐层递增，将其寿命从15年延长至60年。2023年1月，项目组编制的标准正式发布，成为行业通用规范。近三年，直接经济效益超10亿元，节省水泥用量近300万吨，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沙理工大学教授郑建龙：
2: 我们建立了三维应力抗疲劳设计的方法，让设计寿命和实际寿命的偏差从成倍的偏差缩小到了10%以内，破解了按三维应力状态进行路面设计的四件难题。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叶玉龙团队开展四用微量元素新产品创制与应用项目研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在养殖业，往畜禽饲料里添加微量元素，就像人补充维生素一样必不可少，但加什么、加多少、何时加，却不是一道简单的计算题。燕玉龙团队破译了畜禽微量元素的代谢密码，便粗放有余为精准添加。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燕玉龙：
3: 我们建立了这个精准的微量元素需要量的这个方法，饲养天数可以减少到10到20天，繁殖数可以提高1到2头，肉里面的这微量元素的含量可以提高到10%到20%。
1: 如何将代谢密码转化为可操作的标准呢？殷玉龙院士团队给微量元素产品定制了一套检验体系，同时联合多家企业针对性研发35套场景化精准应用方案，将精准营养从实验室送到了每一座养殖场。近三年，这项成果在全国100强饲料企业中覆盖率超过90%，同时出口到34个国家和地区。长沙兴家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义强：
4: 我们跟应元素团队来合作，一直在这里怎么样去改进微量元素的新剂型、新方法、新的检测技术和新的应用场景，让中国的这个动物产品更加方便。

0: 更加健康。
1: 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已经打造完成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调度、基础设施监测与运营管理一体化以及一张网出行服务平台，并在精准计费、通行效率、路网协同与应急处置四个方面实现突破。记者孙霞报道。
2: 作为全国首批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省份，我省高速公路已建成84个数字云收费站、671条智慧车道，在全国率先推行免卡预约通行和无感支付。另外，新开发的路网综合智能体可对高速公路路网实时状态进行流量分析预测、事件感知识别、工单一键派发。湖南高速公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于文俊：
3: 对于路上所发生的这些异常情况，我们在系统里面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个事件智能一个模块，去通过我们的 AI 识别的这个算法机器及时发现，将我们的信息同步至交警。
1: 湖南高速集团以数字云收费站建设为抓手，从源头破解通行效率与碳排放的矛盾，依托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云网端一体化架构，将车辆的通行时间缩短到15秒以内。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监测调度部部长吴威：
4: 我们通过连续式路况信息提醒等手段，提升了大流量场景下的干线通行能力，有效地疏解了重点路段大流量带来的这个通行的瓶颈的问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进入暑假，一场由课本带火的旅游正在全国上演。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游趋势报告显示，湖南凭借丰富的人文底蕴和山水资源，跻身全国跟着课本旅行十大热门目的地。记者程锦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岳阳楼加洞庭湖加长沙经典沿写路线热度持续攀升，暑假飞往长沙、岳阳等地的亲子机票预订同比增长超33%，酒店、民宿订单同步走高。
2: 连日来，长沙岳麓山景区每天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次，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爱晚亭，感受诗词中的文化长沙韵味。安徽学生程于科：
6: 我们来湖南长沙其实不单单是游玩这些景点，我更能从中感受到他们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1: 语文课本里的沁园春长沙也让橘子洲头充满了书生意气，青少年手持国旗站在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像下拍照打卡，还有不少走进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的热血风华。北京大学地理与空间科学学院学生王一成：
7: 漫江碧透白可蒸馏的这些风景可能在课本上并没有细致的描述，但是我们在线下的游学过程中看到了一个更真切的课本以外的世界。
2: 岳阳楼景区继续推出背诵岳阳楼记免门票活动，并整合串联洞庭湖博物馆、君山岛等文旅资源，打造了一体化的研学线路，推出今上岳阳楼等文化演绎体验，讲述范仲淹撰文传世等历史故事，让古文经典活了起来。青年学生周飞：
8: 非常的震撼，每一项细节啊，就是说包括我们的一个互动感都是有的，每一个章节的衔接也衔接得非常好。
1: 七月盛夏，稻浪飘香。眼下，邵阳县九宫桥镇长排村300亩连片双季稻迎来收割季，满目金黄的稻浪随风起伏，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稻，广袤田野奏响热闹的夏日丰收序曲。
2: 走进长排村双季稻种植基地，300亩双季稻正式开镰，整片稻田金浪翻滚，饱满稻穗压弯稻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稻香。两台收割机分区同步作业，田间鸡声隆隆，机器驶过稻田，一气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粮仓盛满稻谷后，收割机停靠田埂，金黄谷粒顺着管道源源不断输送至转运车辆，田间一派抢抓晴好天气、热火朝天抢收的丰收景象。

0: 全力确保早稻颗粒归仓。九宫桥镇长排村种粮大户王小兵：
1: 今年呢种了300亩这个连片双枝稻，因为这个田间管理啊比较到位，水肥呢也比较适宜。

0: 预计呢7月12号左右收个完，这个亩产值呢在1000斤左右。
1: 据了解，九宫桥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机械化种植收割，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指导，不断提升双季稻产能。眼下各村早稻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在保障粮食稳产增产的同时，夯实乡村粮食安全根基。
2: 眼下贵阳县方圆镇6000亩西瓜迎来了丰收，漫山瓜田硕果累累，果农们忙着采收售卖，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1: 走进方圆镇六合村毛利村西瓜种植基地，绿油油的瓜藤铺满地垄，一个个圆润饱满的美都麒麟西农八号西瓜藏在藤蔓间，大小均匀，纹路清晰饱满。瓜农们在田垄间穿梭，挑选成熟的西瓜，田埂上已经停了不少前来托运西瓜的车辆。瓜农将西瓜按个头品相分级分拣之后，现场过秤装车外运。毛利村瓜农邓孔海：
3: 我种西瓜有7-8年了，今年种了有130多亩瓜，亩产有4000多斤。现在西瓜大丰收，每天有客户预定有3-4台车子拖西瓜，今年种西瓜总收益有30多万。
2: 方圆镇坐拥独特黄沙红壤，土质疏松透气，加上当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出产的西瓜皮薄瓤红，脆甜多汁。近年来，当地盘活荒地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瓜果种植，打造方圆西瓜特色品牌。今年气候适宜，田间管理得当，方圆西瓜平均亩产稳定在3000到4000斤左右，出产西瓜平均重量15斤，采摘周期可以从6月下旬持续到8月初。贵阳县方圆镇人民政府党委委员、副镇长彭元飞：
4: 今年我们方圆镇种植西瓜6000多亩，年产值可达1000万元以上。下一步我们将对农户开展技术指导，打造特色品牌，持续擦亮方圆瓜果小镇的名片。
1: 衡阳县扎实推进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落地见效，引导群众主动排查，随手上报火灾隐患，推动消防治理从部门管到全民查，从被动防到主动治，人人争当吹哨人的共治氛围正加速形成。
2: 在衡阳县西渡镇米子社区，中国电信衡阳县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正指导群众操作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小程序，详细讲解隐患上报流程、核查规则及奖励政策，并深入沿街门店、居民楼栋，为群众普及消防安全常识，让群众懂操作、会排查、敢上报。中国电信衡阳县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景水：
5: 我们电信啊，就是开发，开发之后呢，我们负责宣传推广，这个平台还是暂时运用的非常良好，市民参与积极性也比较高。我们宣传力度也会逐步的加强。
1: 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小程序实行隐患分级管控，明确一般火灾隐患12小时内完成整改，严重火灾隐患7个工作日内清零，所有举报单受理核查整改进度同步通过小程序站内消息、手机短信双渠道推送给举报人，处置全过程公开透明。同时创新推行外卖骑手抢单核查模式，依托骑手走街串巷覆盖广泛的优势，就近认领隐患线索实地核验上报，激活基层消防治理末梢力量。衡阳县西渡镇米子社区党总支书记万岁恩：
6: 人人都是吹哨人，我们排查问题，这个老的男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就负责解决，这样是最好的。以前的那种住户给我们打邮寄上的那个方式，他们就行不通了。
2: 西渡镇米子社区辖区内居民小区有100多个，辖区业态复杂，消防隐患点位多，但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只有9人，基层安全排查力量薄弱，监管压力突出。自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推行以来，社区广泛发动居民、商户、志愿者参与隐患自查自纠，累计收集群众上报安全隐患线索100多条，目前所有隐患已全部完成闭环整改，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衡阳县西渡镇米子社区党总支书记万岁恩：
6: 我们现在这个有了这个吹哨人这个 APP 啊，对我们社区的工作推进有

0: 大的积极作用。首先呢，就是大家都行动起来了，对自己的安全负责，有了那个安全隐患呢，就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去把这个问题及时来解决。
1: 截至2026年7月11号17点，衡阳县通过消防安全吹哨人平台共收到群众上报隐患线索368件，经核查属实隐患363件，其中274件已全部整改到位，累计发放举报与核查奖励5500余元，有效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消防隐患排查的积极性，织密全域覆盖的消防安全防护网。
2: 连日来，桃江县卢茨渡镇创新安全生产监管方式，引入专业第三方技术团队上门为经营主体把脉问诊开方，精准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现场手把手指导整改落实，全力为辖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筑牢坚实防火墙。
1: 7月12号上午，卢茨渡镇应急管理办牵头，联合第三方安全生产专业机构组建专项检查组，针对辖区重点企业、酒小场所等高风险领域开展解剖式、拉网式大排查。检查组依托专业技术力量，深挖生产经营一线隐蔽安全漏洞，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检查过程中，诸多长期被忽视的安全隐患被逐一排查出来。在一家竹炭加工企业，车间内多台摩托车任意停放，临时用接电线没有通过配电箱进线，氧气瓶没有设置防倾倒措施，软管颜色使用错误，联动报警、应急照明与疏散等消防系统未投入使用，储气罐为压力容器，压力表安全阀未定期检测等等。在一家卫生院，消防通道与疏散楼梯下堆放有可燃物品，没有及时清理，厨房防火分隔不符合要求，燃气报警器失效，在住院楼室外疏散楼梯无护栏，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发热诊室门口被摩托车占用，个别应急照明灯与安全出口标识损坏未维修整改等。
1: 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专家组开展一对一现场实操教学，结合夏季高温、电器火灾高发的季节特点，向企业负责人科普线路乱接的起火风险，明确易燃物品分区存放规范，督促医院现场清理疏通消防通道。第三方安全专家、湖南省安全专家库专家何新宇：
3: 劳动密集型企业可燃物多，人员集中，一处小的隐患可能造成大的火情，我们既要帮企业查出问题，更要教会企业怎么整改，怎么做到长治久安。
2: 桃江某竹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肖敬松：
4: 以往我们误以为配齐消防设施就符合安全要求，这次经过专家们的仔细讲解，才看清日常管理中的诸多漏洞，我们将立即对照安全标准逐项整改落实。
1: 此次专项检查跳出传统粗放式排查模式，依靠专业技术力量精准破题，让企业直观认清安全短板。桃江县卢茨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邹珊珊：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第三方专业资源，对整体企业开展专项回头看，紧盯隐患清零消耗，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从严从实守牢下区安全生产底线。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新建黔江至吉首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这条串联渝东南与湘西的350公里时速跨省高铁全面具备开工建设前置条件，项目推进迈入全新阶段，将成为长赣、邵勇、宜长同级高铁之后湖南第五条在建高铁。黔吉铁路是国家渝厦高铁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线路起于重庆黔江站，途经酉阳、秀山及湖南湘西州花园、保定、吉首等地，终至张集淮高铁吉首东站，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总长约222公里，共设置5座车站，其中新建酉阳西、秀山北、花园3座车站，批复总投资433.6亿元，计划2026年内开工建设，建设工期5年，其中湖南段里程约71.8公里，投资约146.8亿元。
1: 湖南省2026年普

0: 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非艺术类征集志愿国家任务计划公布，共58人。本科提前批征集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12号8点到17点，请各位考生在规定时间之内进行填报。本科提前批征集志愿投档录取时间为7月13号到14号。
1: 随着 MF8739 航班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顺利起飞，厦门航空正式开通长沙直飞新加坡航线。该航线航班号为 MF8739、MF8740， 计划每日直飞一班，时刻设计兼顾商务与休闲需求。去程 MF8739 于8点25分从长沙起飞，当地时间13点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返程 MF8740。于14点从新加坡起飞，北京时间18点45分落地长沙。早发午至的黄金时刻，不仅极大提升了旅客出行效率，更实现了樟宜机场发达全球航线网络的无缝衔接，便于旅客经新加坡中转抵达东南亚全境及澳新欧洲等地。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4: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5: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30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7: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8: 我本可以。
7: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9: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0: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1: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
12: 等一下。
13: 不行，
1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8: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4: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呢？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啊有点远。那现在呢，2026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啊，河东河

0: 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还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呢，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赶快试试吧。
1: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4: 哦，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1: 因为路变了。
7: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7: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8: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本轮台风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城市运行、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城乡房屋、城镇燃气四大重点领域，全域排查化解风险隐患。
9: 通知要求各市州住建城管部门要将台风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作为当前首要工作，抓实抓细，依托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对市政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与提前预警，加强对排自泵站、排水管网、应急设施的巡查、巡检和维护，确保设施设备正常运行，保障城市排水畅通。在供水保障方面，加密水质检测频次，全面检修备用发电设备，确保供水安全。在道路桥梁方面，及时清理边坡、隧道及护栏隐患，加固路灯、龙门架及广告牌。在城市绿化方面，全面加固行道树及户外广告设施，风雨过后迅速开展清淤抢修工作，恢复市容秩序，严守房屋市政工程安全底线。收到极端天气预警后，需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全面叫停高空吊装、基坑开挖等室外作业，并迅速组织基坑周边低洼地带及活动板房内的施工人员紧急撤离。各在建项目要迅速开展防风抗涝专项评估，对脚手架、施工围挡进行加固，针对塔吊、施工电梯等关键设备要逐项检修，及时将处于低洼及地质薄弱区域的大型机械转移至安全地带。台风过境后必须完成全域隐患排查与核验，经严格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严防次生事故发生。强化城乡房屋安全管控，对辖区内的老旧危房、低洼易涝房屋、切坡自建房及临时搭建物实行主动排查建档，在台风来临前必须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切实履行告知与劝导义务，动员业主开展自查自救，对家中落地窗、老旧门窗加装加固支撑，及时清理阳台花盆等易坠物品，严防高空坠物。 从严排查饭店、民宿等经营性自建房结构安全。物业企业需同步加固小区公共幕墙、老旧门窗及违规电招广告牌，并在地下车库、通风井口等关键部位配齐挡水板、防汛沙袋，检修调试排水泵，依托社区网格力量实行全天候巡查，遇有险情第一时间封控警戒并上报处置。围绕城镇燃气安全，立即对场站、市政管线、老旧小区、餐饮用气场所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防范大风坠物损毁管网，加密管线巡检频次，发现泄漏第一时间关停气源。各地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和突发事件限时上报制度，严禁迟报、漏报、瞒报、谎报。预警升级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避险，前置应急队伍、机械物资，一旦发生险情，快速到场，科学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关爱服务新就业群体，村村响大喇叭从省人社厅了解到，目前全省1000家新建爱心驿站选址布局任务全面完成，403家已经完成基础设备配备。
10: 长沙市天心区恒利卡瑞尔地处核心路口，周边商圈密集，工作日外卖配送超过300人次。为方便外卖骑手，目前其甲级写字楼1楼设有爱心驿站，配备休息座椅、饮水机、充电插座、微波炉等设施，24小时免费开放。运营以来，已累计服务超1000人次，满意度达95%以上。外卖骑手张宇：
11: 都很不错，方便，可以充电啊，然后喝水啊。
9: 在长沙老百姓大药房东堂店的门口，爱心驿站的标志也十分醒目。药店内开辟了一块专属区域，准备了日常应急药品、手机充电器、雨伞、雨衣等物品。店内还可以免费测量血压，炎热天气还提供免费凉茶。药店工作人员范磊：
12: 不忙的时候，2点多钟以后了，比较热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在这里乘一下凉啊，休息一下。有时候他们摔伤了，他们也会过来，有时候跟他们稍微处理一下那个伤口了。
10: 爱心驿站建设是2026年全省10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今年3月，我省印发《湖南省爱心驿站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在全省新建1000家左右爱心驿站，推动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等问题。
9: 新建爱心驿站所需房舍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协调辖区内现有场地统筹安排，坚决防止大拆大建。目前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闲置国有房舍等公共服务空间建设的420家，依托商圈商业综合体等骑手密集区域建设的210家，依托交通枢纽建设的75家，依托邮政、银行、药店、加油站等合作单位建设的65家，依托公园广场、图书馆等其他公共空间建设的46家，其他类型184家。
10: 爱心驿站服务功能已经在智慧人社 APP 及微信公众号上线试运营，提供驿站就近导航、服务清单公示、开放时间查询等服务。后期百度地图、高德地图上也将统一设置爱心驿站专属标志，实现手机点一点，驿站即眼前。
8: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1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1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8: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空气质量整体呈现向好态势。截至7月9号，全省 PM2.5 平均浓度较上年同比改善20.1%，1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全年 PM2.5 平均浓度全部下降。 PM2.5 浓度、优良天数比率、重污染天数3项主要指标改善幅度均居全国前列。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新建黔江至吉首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标志着这条串联渝东南与湘西的350公里时速跨省高铁全面具备开工建设前置条件。据湖南轨道集团消息，项目计划在2026年内开工，下一步将全速推进项目初步设计报批、各类前置要件办理、征地拆迁、三电迁改等各项后续工作， 意味着黔吉高铁将成为长干、邵甬、长宜同级高铁之后。

0: 后，湖南第五条在建高铁。近日，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该地图按照气候特征划分为四大类型，覆盖高原、山地、滨海、森林，多元清凉场景。全国共选出45个优质避暑区域，湖南省南岳衡山景区、桂东县万阳山景区入选。长沙市体育局、教育局近日发布，2026年暑期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游泳场所和开展体育项目免费培训通告，开启为期40天的暑期免费培训，活动时间为7月13号到8月21号，共40天，服务对象为长沙市中小学生，服务内容包括免费游泳和免费培训，游泳场所免费开放时间为每天14点至18点，免费培训共设13个项目，其中冰雪项目2个，球类项目6个，新兴项目5个，每个项目安排6期，每期安排周一到周五5天，每天培训时间2小时以上，可以在我的长沙 APP 上报名申请。为推动湖南省女子足球运动普及与发展，打造省级高水平女子足球赛事平台，我要上全运湖南省女子足球选拔赛12号在长沙市开赛。本次选拔赛采用单循环积分制，株洲队、湘潭队、娄底队、郴州队、永州队将在5天的比赛里进行多场高强度对决，并在湖南省足球联赛抖音上全程直播。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受近期强降雨天气影响，岳阳部分农田出现积水，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各地迅速组织农户与农机力量开展早稻抢收作业，全力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2: 在临湘聂氏镇兆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田间，6台大型收割机在连片稻田中穿梭作业。临湘聂氏镇兆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冰居：
3: 我们提前每一级多来收割机，稻谷刚送上来就能及时干燥，彻底解决雨后发芽风险，能使我们前面李广精准增长与机收全程技术，每亩各增长10公斤，养收的效率较往年提升近3成。
4: 在汨罗市罗江镇粮食生产万亩示范片，种粮大户集中调度收割、运输、烘干等设备，最大限度利用晴好天气抢收早稻。今年汨罗市主导的品种松雅12亩产达到1000多斤。目前该示范区连续3年开展水稻品种展示示范，25个品种逐一实割测产，为农户搭建看和选种的直观平台，筛选出抗病性好、产量高的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种粮大户向铁青：
5: 现在满满的一车稻谷接近13000多斤，估计能卖到11000，这收下的稻谷呢，马上会进入我们的谷物烘干中心，会及时的烘干，确保今年早稻粮顺利归仓。
2: 在屈原管理区，7.5万亩早稻陆续开启了大面积集中收割。为筑牢粮食生产根基，今年屈原管理区持续深耕粮种推广和品种筛选工作，精心开展24个早稻品种示范展示，择优筛选适配本地水土、抗性优良的水稻品种，重点推广中安早35、中安2号、湘安早4号、湘安7号等各低积累优质品种，从源头提升早稻品质和抗风险能力。
4: 截至目前，岳阳市235万亩早稻已进入收割高峰期。岳阳市积极统筹调度各类农机设备下沉一线，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进度，同步推进稻田排水、晚稻育秧及秧田管理，确保全部早稻收割任务在20天内高质量完成。
0: 连日来，桃江县迎来连续晴好天气，全县24万亩早稻全面进入收割高峰期。受前期持续多雨寡照天气影响，田间湿度大，农时滞后，当地抢抓有利时段，同步开展机收、旋耕、机插作业，全力赶进度补农时，确保早稻颗粒归仓，晚稻适时移栽。
4: 在桃江县桃花江镇双季稻万亩综合示范片里，连片稻田金黄饱满，4台联合 收割机不间断往返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单日可收割稻田100

0: 多姆。稻谷装车后直接转运至烘干点，规避多雨天气造成发芽霉变损失。地块收割完毕，三台大型旋耕机立刻进场深耕碎土，四台插秧机紧随其后高速插秧，做到收一块耕一块插一块，三种机械同步作业，日均可完成耕种收面积100余亩，大幅压缩农时间隔。桃花江镇种粮大户肖建兵：
1: 现在我们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机、旋耕机、插秧机配套上阵，一天能完成往年两天的耕作量。我家1376亩早稻，预计10天就能全部收完，收完马上翻耕插秧，不会耽误粮食。
2: 持续降雨叠加集中成熟，今年霜抢压力倍增。桃江县统筹调度全县1260台联合收割机、980台旋耕机分片包干作业，组建36支农技服务队下沉村组，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落实机收减损、稻谷烘干、秸秆还田等举措，将收割损耗控制在3%以内。针对多雨导致的晾晒难题，全县投入86套粮食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达1800吨。彻底解决晒谷难的问题。桃江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负责人福成祥：
3: 今年我县受多雨天气影响，早稻整体成熟期推迟7天以上，我们实行耕种收一体化作业模式，晒稻械斗压缩插口间隔，确保全县24万亩早稻7月中旬基本收割完毕，下旬全面完成晚稻移栽，牢牢守住全年粮食种植面积88.5万亩的底线。
4: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4: 解救洞庭赊月色，
3: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4: 春秋相携旧竹丛，
3: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4: 霜叶红于二月花，
3: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4: 白璎珞
3: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4: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3: 在生化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4: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5: 宋王师鲁协律赴湖南。

0: 南始木》，唐·刘禹锡。翩翩马上郎，驱转度三湘。橘树沙洲岸，松醪酒肆香。素风传竹柏，高架聘琳琅。滁水多兰芷，何人是千芳。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江酒香一席菊。
1: 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805年的长安，刘禹锡写下一首送别诗，送王师鲁携律赴湖南始牧，送给即将前往湖南任职的友人王师鲁。诗中橘树沙洲岸，松醪酒肆香，短短十字勾勒出千年前湘江沿岸独有的画面。江州橘树成荫，沿路酒肆的松醪酒香随风飘散。短短一句诗，道破了盛唐湖南酒业兴盛的图景。不少人会好奇，唐代湖南的酒肆究竟繁盛到何种地步？答案藏在奔流不息的湘江之上。唐代的湘江是一条流淌着酒香的黄金水道，常德、长沙、岳阳三城沿着江水依次排开，官道交错，商船如梭。南来北往的商贾在码头上卸完货，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酒肆坐下。湘江边的酒肆大多临水而建，竹棚茅顶，四面通风，门口挑着写了酒字的布旗，江风吹过，旗角猎猎作响，远远就能看见。这些酒旗比今天的霓虹灯招牌更醒目。坐在船上的旅人还没靠岸，就知道前面有酒喝。卸货的脚夫、押船的商人、赴任的官员、赶路的举子，各色人等在码头上擦肩而过，进了酒肆就成了同一桌的人。湖南盛行酿酒饮酒，也和本地地理气候密不可分。湖南气候湿热，不喝点酒怎么去湿气？农忙时节，田里劳作一天回来，不喝碗酒怎么解乏？糯米家家都有，酿酒又不难。夏秋之际，湘江沿岸的农家院子里四处飘着蒸米发酵的甜香，自家喝不完就挑到渡口码头卖给酒肆，渐渐成了营生。一来二去，酿酒的、卖酒的、喝酒的全凑在了一起，酒就成了湖南人生活里最自然的一部分。在没有现代通讯工具的唐代，临水酒肆不只是饮酒吃食的小店，更是全城百姓共用的公共客厅。我们可以从历代诗文、出土文物中还原当年酒肆的鲜活日常。走进一家挂着美春酒酒旗的铺子，你会看到灶台前的小伙计正从大瓮里舀出新酿的浊酒，端着漏勺往客人碗里筛，手腕一抖，米渣滤得干干净净，酒液旋出浅浅的漩涡。柜台后面的老板娘一面拨着蒜稠，一面扬声招呼熟客：“王官人，今日新到的熏鱼配酒正好。”角落里，两个商人扯开了衣领，一只脚踩在条凳上，端着粗瓷碗碰得当当响。穿长衫的读书人远远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只摆一碟盐豆，却已独自筛了三巡。冬天的时候，灶堂余火煨着酒壶，暖甜的酒气混着柴烟味，熏得满屋子的人脸上都泛起酡红。有人喝到兴头上，抄起筷子敲碗沿，五音不全地唱起了竹枝词，引得邻桌一片叫好。

0: 在这种推杯换盏、碗筷叮当的喧嚣里，商人们敲定了买卖，文人们谈妥了文章，老百姓交下了朋友。从盛唐延续至今，湖南人爱足酒局，惜以酒会友的性子从未改变，只是当年江边竹棚酒肆换了全新模样。如今长沙凭借火热的夜间消费出圈，各类酒水业态遍布全城，解放西路的酒吧人头攒动， DJ 台上的音乐震得地面都在抖，湘江边的精酿酒馆主打微醺经济，一杯 IPA 配着江风是都市青年的松弛密码，五一广场周边的 Live House 则是音乐爱好者的精神家园，乐迷们拿着酒杯随着歌声摇摆，更有趣的是遍布街巷的 Bistro， 这种餐酒一体的复合业态精准击中了当代长沙人的社交刚需，不用转场，吃饭喝酒一站搞定，三五好友围坐，点上几道融合菜，开一瓶自然酒，从傍晚聊到深夜，形式是新的，内核却和唐代酒肆一模一样，以酒为媒组局社交，从竹棚茅顶到霓虹灯墙，从酒旗不招到电子屏广告，从浊酒到清酒，场景全换了，酒也全换了，但湖南人那种来了就是朋友，坐下就要喝酒的脾性从没变过。那些酒桌上谈成的生意，交下的朋友，说出的心里话，那份推杯换盏间流动的人情，从来没有变过。
1: 喂，
2: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1: 没有啊。
2: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3: 没有啊。
2: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4: 没有。
2: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5: 没有，
6: 没有，
7: 没有，没看见。
8: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2: 喂，
9: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2: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1: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2: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
8: 还有位置往里面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
4: 嗯啊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